后安的内线，胡佳宇传之后呢，成功的超过了吴兴墨。胡佳宇上到第四，吴兴墨暂时掉到第五。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来到傅汉之的身后，来看傅汉之在四号弯稍微的往内线晃一下，身后马明谦呢没有做多余的动作。两位呢，应该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去配合一下。马明谦这边呢是没有主动去进攻，应该是要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追快领跑的李嘉恒。马明谦拉到外侧来找三号弯的出弯速度，四号弯入弯，马明谦动作来，两个人并排，非常漂亮的一个内线。不过出弯之后呢，稍微走的有一点大，一个交叉线回来之后呢，还是傅汉之守在第二。不过六号弯内线还有一次的机会，这一次马明谦应该可以成功。出弯之后呢，上到全场第二，然后把傅汉之交给身后跟上来的胡佳宇，然后胡佳宇身后呢还有吴希墨，接着会是一个三人的混战。但是傅汉之这边呢完全没有放弃，八号弯继续去找内线进攻马明谦。胡佳宇暂时是在傅汉之的前面，一二号弯跟住。哇，傅汉之在二号弯的弯形的地方呢，身后吴希墨跟得非常的近啊，两个人的前后杠应该是有一个接触。傅汉之在二号弯直接掉头，那这一次呢，他刚才在九号弯十号弯有一个失误，这一次二号弯再一次的掉头。最后的三个弯111号车手来自 MHM 的李嘉恒将会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恭喜拿下这个周末青少年组预赛一的胜利。现来自北京新港车的 XG Card 24拿下杆位，杆位发车275陶干来自 The Force Racing 在第二，接着第三的是236 Cup of Yaroslav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266的王鹤林来自 MTS Karting Team 在第四，第五呢是203赵子林来自 Samurai Racing， 第六呢是216李思睿。备好了，前面的车手开始提速，唐子轩这边看起来发车不错，外面的车手也是迅速往内线去压。唐子轩呢一二号弯只要守住内线，这边就可以拿下第一的位置。身后的两位车手在二三号弯有非常大的一个接触，有三位车手有在并排，旁边应该是赵子林又上到前面。唐子轩在四号弯前面已经带开身后的车手有点四了，接下来就看他的速度啊，只要能够带开就问题不大了。第二的赵子林这边呢也是有拉开了一些距离，这边呢是可以成功的来进行超车了。我们来出弯之后呢，陶干上到了卡跑的前面，来到第三。六号弯卡跑这边内线的273密西浪也有成功的超车，卡跑亚罗斯拉夫掉了两个位置来到第五，接着身后呢是王鹤林。卡普要来进六号弯的内线了，两个人在这边呢继续来展开争夺。出完之后，卡普成功的上到了王鹤林的前面，不过七号弯王鹤林继续去内线尝试，并没有成功。八号弯两人还是在并排，身后的田润成在等待机会。这次八号弯内线，田润成跟前面的王鹤林有一个小小的接触，不过从减速弯出来之后呢，还是卡普在前面。卡普的十一号弯出的不是很好，我们来看来到大直道之后，王鹤林这边出弯的线路子太小了。最后一个弯出弯，唐子轩的出的速度不错。赵子林呢有一点失误，一二号弯唐子轩要去抓内线了，二号弯两个人的侧面有一个小的接触，轮对轮之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是赵子林继续守住，然后唐子轩在四号弯差一点丢到内线，内线是陶干的进攻，出完之后继续跟陶干并排，内线唐子轩可以守住，身后陶干在六号弯继续去进攻，唐子轩缓慢的往内线去压，身后呢是米西朗跟陶干。好，最后的减速弯，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啊，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本周末成人组预赛一的胜利。03号车手赵子林来自 Severin Racing Team。 大狮子的预赛一呢马上将会开始，我们来正式再看一下发车的排名，399卢飞，366程大新，这是头牌的两位，都是广东竞速 DTC 主场车手。第三310莫加亮来自 Ultra Racing。 第四呢是383号车手易家俊来自 Zinx 的车手。第五是388袁志林啊，头牌两位的队友377钱光玉发车，看起来在外侧陈大兴这边起得非常的快，一号弯过来并过来之后上到卢飞的前面，陈大兴来到了第一，第二是卢飞，接着易家俊这边是在第三的位置，第四第五这边是袁志林，旁边的是另外的一位自己的队友粉红色的赛服，但是从后面过来的这位车手四号弯入弯入得非常的快，这是黄佩坚。我们先出来之后呢还是稍微的掉了一些位置，五号弯他选择走了一个比较靠外侧的线路，来看一下六号弯这边弯形两台车有一个碰撞，这是一台竞速 DTC 的赛车和黄佩坚的一个小接触。李家俊在不远处，而后面袁志林跟莫加亮继续争夺，八号弯两个人交叉线出弯之后，袁志林这边呢是把内线直接飞掉了，莫加亮是超上去了，然后身后的另外一位车手钱光玉也是跟住超上去了，但是在这边两位居然在最后一个弯去抢内线，这个弯的内线是完全不可能抢得到的，结果两个人在最后一个弯有一个侧面的接触啊，钱光玉袁志林两位
这一次丢失了不少的时间了。南国佳亮呢则是逃脱了身后。

四台车的争夺来到全场第四。六号弯的内线，陈大兴来了，卢飞没有做过多的防守，两个人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呢，做了一个换线。陈大兴七号弯还走了一个防守线，走中线进弯。那这样的话呢，两个人在前面玩得很开心。四号弯的入弯，陈大兴还在做防守。卢飞这边呢，想去找一个更快的出弯的速度，但是这边呢没能成功。五号弯仍然是被陈大兴压住。陈大兴六号弯走小线继续防守，李佳俊现在是非常开心的，现在在等前面两位来出状况，进入到最后一圈。仍然是陈大兴在领跑，卢飞在第二。他们应该可以保持这个节奏，继续去拿今天下午的预赛二超级预赛，还有尝试明天的决赛。七号弯的这一次陈大兴出弯稍微有一点滑，卢飞再一次八号弯的尝试，不过距离还是不够。最后的减速弯呢，则是没有太多的机会，两个人只能是一前一后啊。卢飞跟在陈大兴的身后冲过格子旗，现在来到了学院杯 U9 预赛一，我们来看看顺序。娄思成在杆位，第二呢是陈博昂，接着呢在第三是狄浩然，第四是王君佑，第五呢是赵子元，旁边是第六的曾耀章。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娄思成这一列呢是明显速度要更快一些，外侧这一列呢是起的稍微的慢了一些。起来之后，内侧有车手迅速拉到赛道内侧脏侧，但是脏侧这边呢明显速度掉的比较多。娄思成在三号弯出来之后守在第一的位置，四号弯稍微往内线压一下，旁边是966号车手狄浩然拿下第二，狄浩然的距离在缩短，六号弯两人在争夺。来看出弯之后有变化吗？看起来是陈博昂成功的超过了狄浩然，966狄浩然呢目前掉到了第三，狄浩然还是往内线晃了一下，曾耀章这边仍然是没有做动作。而身后的王军和赵子元呢，此时距离也很接近，赵子元四号弯也是小尝试了一下，位置没有变化。曾耀章六号弯的内线应该可以超过了。出弯之后呢，曾耀章超过狄浩然上到全场第三。曾耀章的内线没有抱住，不过从八号弯的外线包回来之后呢，应该可以守住第三。但是减速弯的状态有一点被影响，最后一弯出弯，曾耀章的速度有一些损失。狄浩然在大直道应该可以继续咬到曾耀章的后杠。来看一二三号弯。曾耀章没有去防内线，那这样的话二号弯的内线狄浩然进去了，出来之后两人在三号弯并排，不过曾耀章的线路做得更好一些，曾耀章呢还是成功守住第三。来看赵子元内线进去了吗？成功了。赵子元出来之后呢，成功上到狄浩然的前面，但是两人在九号弯还要再来争一下。九号弯的赵子元应该可以卡住线路，最后一个弯的出弯也很关键。好，赵子元看起来问题不大了，而前面的娄思成也是在陈博昂前面2.5秒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 U9 预赛一的胜利。本次比赛正式开始，内侧这一次起得非常的快，马明谦仍然是可以跟住李嘉恒上到第二的位置，两个人在一号弯都是走中间的线路，那么方安之从二号弯包过来之后呢，能够上到第三，身后的车手也都是一次安全的通过了一二三号弯。四号弯的内线这边是133号车手是胡佳瑜率先动手啊，出来之后呢应该能超过林志豪，提升一个位置，再尝试来拿这个第三的位置了。八号弯的内线胡佳瑜进去了，出完之后胡佳瑜成功上的第三，方安之掉一位置来到第四。九号弯切得非常的深，这样他在出10跟11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出弯的速度。傅汉之在一二号弯的时候内线又重新把自己第三位置拿了回来，跟胡佳瑜呢完成了两次位置交换，不过三弯的内线胡佳瑜这边又来了，出弯之后跟傅汉之有并排，外侧是傅汉之，内侧是胡佳瑜。五号弯是一个非常长的右弯，六号弯的内线胡佳瑜没有去拿内线，傅汉之守住第三。胡佳瑜的三号弯出弯很快，四号弯前面要来尝试吗？并没有。五号弯出去，六号弯距离不够，七号弯傅汉之可能要再等一下，要等吗？没等，他继续去尝试内线，他应该等一下的，这一次呢没等，那还是没能成功。八号弯能看到，八号弯其实马明谦的内线空的是非常多的，傅汉之只要七号弯调整一下，八号弯呢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内线去超车的。再一次到大直道，两人还是保持一样的节奏，六号弯入弯很快，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尝试这个七号弯，他在这里重复的动作已经是做了有5圈了，他应该要来学习一下的。这里胡佳瑜在八号弯抓到了傅汉之的一个内线，虽然是没能超成功啊，但是傅汉之这边的节奏呢被影响了非常的多。在前面第一个驶出11号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一届青少年组预赛二的又一个胜利。

0: 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1: 姐姐的发车的顺序，下午呢是甘位的车手换成了5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旁边呢是28号的车手

韩雨辰。八环的内线有动作了，钱浩轩呢在前面几圈都没超车，26号车手胡哲瀚这边是提前动手，不过九号人进来之后呢，两人位置还是换回来了。钱浩轩这一次出弯稍微的有一点慢，内线是胡哲瀚过去了，然后在后面张世轩也过来了，三位车手并排进入到一号弯。张世轩的速度非常快，内线呢带着庄家喜，两位车手呢是把外侧的两位啊都给超过去了。钱浩轩跟胡哲瀚在这一圈都掉了位置，庄家喜跟在张世轩的身后来到第三第四。五号弯出来往六号弯入弯，张世轩继续防内线，这一次是庄家喜没有守住线，内线的两台车进去了。接着七号弯，庄家喜跟26号车手胡哲瀚并排出弯之后，胡哲瀚呢没能超过庄家喜，庄家喜呢是在这一圈啊前面的两个弯被钱浩轩超过，钱浩轩现在来到第三，两位车手并排，庄家喜跟外面的这是钱浩轩，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九号弯，小心一点，两个人并排进入到最后一关，出弯之后反而是从内侧过来的钱胡哲瀚拿到了这个位置，胡哲瀚呢是上到了第四，第一排呢是李嘉恒111和傅汉之136，后面来自 MHM 和 Mars Racing Team。马明谦199号车手来自 CFS 在第三，吴希墨176号车手来自银驰车队在第四，第五是133胡佳瑜来自 Auto Racing， 旁边是186林志豪。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内侧这一次起得非常的快，马明谦仍然是可以跟住李嘉恒上到第二的位置，两个人在一号弯都是走中间的线路，那么傅汉之从二号弯包过来之后呢能够上到第三，身后的车手也都是一次安全的通过了1、2、3号弯，四号弯的内线这边是133号车手是胡佳瑜率先动手啊，出来之后呢应该能超过林志豪，提升一个位置，四五位置的交换，身后的几位呢是仍然保持在自己的位置上，身后胡佳瑜在尝试来拿这个第三的位置了。八号弯的内线胡佳瑜进去了，出完之后胡佳瑜成功上的第三，傅汉之掉一位置来到第四。看这一次11号弯出来大直道的速度，大直道速度这一次傅汉之看着不错，大直道上呢稍微低一下头，减少一下风阻，1、2号弯跟住，看看3号弯的出弯速度，三号弯要比较早，2号弯出的时候呢要尽量往右边去靠，这样3号弯出弯才快，4号弯可以去尝试内线，但这一次显然距离还是不够，5号弯出去，6号弯距离不够，7号弯傅汉之可能要再等一下，要等吗？没等，他继续去尝试内线，他应该等一下的，这一次呢没等，那还是没能成功。8号弯能看到8号弯其实马明谦的内线空的是非常多的，傅汉之只要7号弯调整一下，8号弯呢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内线去超车的，很快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尝试这个7号弯，他在这里重复的动作已经是做了有5圈了，他应该要来学习一下的。这里胡佳瑜在8号弯抓到了傅汉之的一个内线，虽然是没能超成功啊，但是傅汉之这边的节奏呢被影响了非常的多。7号弯胡佳瑜出的很快，来看8号弯的内线没有成功，那傅汉之呢应该可以守住第三了。那李嘉恒在前面第一个驶出11号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一届青少年组预赛二的又一个胜利啊。成人组的预赛二，所有的车手呢也已经准备好了。再来看正式发车顺序，这是根据早上的排位赛啊，唐子轩244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甘位发车，275陶干来自 The Force Racing 在第二发车。接着第三呢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236 Carp of Yaroslav， 第四是216王鹤林，再接着来到第五、第六的位置是203赵子林以及216的李思睿。红灯熄灭之后呢，迅速起跑陶干，今天这一集的发车仍然是相当的不错。一号弯前面已经来到了唐子轩的前面。唐子轩呢掉到了第二，然后卡布亚罗斯洛夫在第三，但是二号弯呢应该有车手挤到了他的内侧。二号弯、三号弯这边呢会有大量的车手有位置的变化，我们能看到卡布亚罗斯洛夫这边已经掉出了前四，已经来到1、2、3、4、5、6第七的位置了。赵子林、王鹤林、李思睿这节的发车仍然是不错。五号弯出来之后呢，有一位车手也是在五号弯那边有掉头，掉了大量的位置。四号弯唐子轩很早的切到内线，出弯之后呢勉强守住，但是身后陶干赵子林仍然是紧贴在唐子轩的身后，六号弯入弯的地方仍然是紧咬内线，出弯之后身后的车手有位置降，哦，有一个小的碰撞，陶干跟唐子轩在入七号弯的时候有一个接触，然后身后赵子林过来之后呢也跟陶干有一个接触，陶干在这边是连着掉了不少的位置，现在当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跟身后这边是田胜成过来还有一个争夺，田胜成九号弯是把车直接甩了进去，然后这边王鹤林在内线啊差一点是被撞到，王鹤林躲了一下之后从11号弯出来丢了大量的时间，大直道上王鹤林仍然是在这样的防守，身后卡布亚斯拉还有张孝贤，前面是李思睿，田胜成上的第四、第五了。田胜成的防守，但是迅速又拉到了外。

0: 侧，陶干抓到机会，上弯内线切出去，但是王鹤林在外线，三位车手并排出五号弯，来到六号弯的内线，张孝贤要去进攻，前面田胜成两个人在六号弯的侧面有一个接触，接着是一个左弯，田胜成往右边压了一下，压到张孝贤的侧面，田胜成上去了，但是身后把张孝贤留给了陶干以及李思睿，李思睿这边是超过了两位车手，来到了田胜成的身后，
1: 格子旗摇起，二零三号车手赵子林来自 Seven Racing 拿下这一节，陈组预赛的胜利。
2: 现在来到下午大师组的预赛二的环节了。再来看看下午预赛二，仍然是卢飞399甘位发车，旁边是队友366陈大新，两位都是广东竞速 TTC 主场车手。莫家亮310来自 Ultra Racing 在第三发车，易家俊383来自 Zins 在第四进行发车，第五是388袁志林，同样是广东竞速 TTC， 旁边是377钱光玉。红灯继续，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陈大新这边呢踩晚了，内侧的卢飞还是要更快一些。莫家亮也是跟在卢飞的身后，拿到第二的位置。陈大新从二号弯要来包过来，二号弯包过来之后，陈大新看起来有机会，但是三号弯是一个反手的左弯，莫家亮这边稍微的压了一下，四号弯再防一下。莫家亮呢有守住，然后内线这边是袁志林去尝试超过陈大新，出四号弯的时候速度还是慢了一些，陈大新还是上去了，而身后易家俊现在跟袁志林来争夺全场第四的位置。六号弯出来，袁志林能看到他的后轮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横滑，在六号弯的中间划出了一条非常非常长的非常非常圆的轮胎痕迹。前面卢飞继续领跑，莫家亮这边继续在陈大新的前面，三人节奏没有太大的变化。后面易家俊呢也是在袁志林和钱光玉的前面，几人没有太多动作，后面的四五六的距离在稍微的拉开，而前面的三位距离在缩短。莫家亮贴着卢飞的后杠，纳新也是尝试咬住。比赛进入第五圈
0: 出弯的地方呢，能看到前面的车手有接触，卢飞这边呢把四号弯的内线空出来了，莫家亮抓住这个机会，四号弯内线超车出去之后呢上到第一，六号弯卢飞要尝试把位置拿回来，陈大新也是紧跟着卢飞，两个人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呢，陈大新还超到了卢飞的前面。现在来看一下竞速的两台车，在七号弯前面一个，然后内线一个，这一台内线的车呢在八号弯这边呢被莫家亮又反超了，莫家亮重新回到全场第二的位置，而我们的前面广东竞速 TTC 的两台车在第一跟第三居然是把位置给换过来了，陈大新来到领跑位置，卢飞来到第三。大师组的车手最后的两圈啊，基本上就是拼命保持自己的节奏了，应该很难再有更多的体能啊去尝试追击了。三位都是比较挣扎的，八号弯出来，下一圈将会来到这届比赛最后一圈，陈大新366号车手仍然在领跑，应该没有太多悬念了，陈大新顺利的完成最后的三个弯，将可以再一次拿下这个预赛二的胜利。那这样的话，它是两节的预赛都是胜利，超级预赛，陈大新可以从杆位发车。哎，这边让车了，陈大新这是在让卢飞还是在让莫家亮呢？我感觉他是在让卢飞，结果莫家亮给让过去了。
2: 愿杯悠久的车手在准备他们的预赛二，看这节发车顺序。卢思成999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拿下杆位。旁边是910陈博昂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这个第三呢是966狄浩然，第四是902王俊佑，第五的位置发车是929赵子元，旁边是956的曾耀章。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娄思成这边发车非常的快，发车之后呢迅速看了一下自己的左手边，旁边的车手没有跟上来，在一号弯走一个比较靠中间的线路，二号弯三号弯出来之后呢能够成功的守住第一，然后从三号弯出来之后第二的车手速度也很快啊，俄罗斯从这边往一号弯稍微中线压一下，一号弯这边呢是跟在第二，一号弯速度很快，一号弯前面呢切到了罗斯成的身后，二号弯出来稍微慢了一些，身后赵子元有跟上，前四的节奏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再后面的四位车手是陆博挺、王俊佑、曾耀章还有李俊熙，这边在六号弯入弯的地方来了，赵子元六号弯入弯成功在内线超车，五六号弯出弯有内侧一台车退赛了，应该是曹文浩，他的最快的单圈。二号弯出来之后呢，929跟910继续再争夺。四号弯的内线，966狄浩然似乎又回来了，但是出弯的速度还是慢了，赵子元还是要更快一些。929一个漂移的姿态啊，尾巴是甩着进入到六号弯。出完之后继续在第二，

李浩然这边呢现在已经掉到第四，来到陈博昂的身后，再后面呢是王俊佑也跟上来了，907李俊熙现在上到第四了，李浩然变成了第五，又掉了一个位置。好，不过这边似乎看起来又重新回到前面了，就还是回到第四了。马上呢我们将会进入到这一届预赛的最后一圈了，罗思成跟陈博昂在前面带开非常舒服，赵子元也是继续压在第三，李俊熙跟赵子元呢是1.5，李俊熙身后李浩然在第五，三位入6号弯还要来抢一下，曾小章呢没有防住内线，966李浩然成功超车，第五第六的两位又换了一个位置，不过八号弯李浩然这个内线又空出来了，出八号弯之后呢居然是三台车要来并排了，小心一点，九号弯这边呢没有空间给三台车并排，王俊佑在这边呢又丢了一些位置，而前面娄思成呢则是第一个已经通过了格子棋，又拿下了这一节的胜利，陈博昂第二，赵子元第三，准备 U12，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发车，记者605号车手来自 TS Racing 甘位发车，旁边623张家喜来自 Auto Racing 在第二，再接着第三呢是6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旁边是633周成佑来自 S1 Racing，接着第五呢是675号车手李宇辰，旁边是601号车手张宇哲。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徐熙哲带着张世轩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外面过来的庄家喜果然是没能拿到位置，掉到了第三，来到了张世轩的身后啊。张世轩上到第二，二三号弯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滑，张世轩马上呢是转头给身后的车手做手势，跟住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前面的五位车手没有多余的动作。然后67这边有内线的超车，张宇哲应该是有在上一个位置。李宇辰这边呢是在第四，李宇辰也有位置上的提升。6号弯、7号弯出来，大家都走一条线路。这个组别呢是学员杯 U12，这组别的水平呢现在已经非常高了。不过6号弯出来之后呢，李宇辰奇迹般的守住了自己的第四的位置，有守住吗？我们来看一下7号弯出来是李宇辰啊，李宇辰还是丢了一个位置，这是张宇哲超到了李宇辰的前面。好，不过李宇辰还是八号弯的内线重新把自己第四的位置拿了回来，现在这几次的超车啊，身后的一连串车手都被挤到了一起，身后有4台车。比赛进入到第三圈，徐熙哲、张世轩在前面带开，都是48.2的单圈，庄家喜也是482，而身后这几位车手因为刚才有争位置啊，都到49秒多。李宇辰继续压在张宇哲、杨浩然还有周成佑几位的前面，四号弯的入弯，李宇辰还是把内线空出来了，张宇哲的再一次的尝试，两个人出五号弯之后又有一个侧面的接触，李宇辰这一次在五号弯出来之后呢丢了一些位置，从外面过来张宇哲超了上去，身后是红色的赛服李宇辰、杨浩然、周成佑还是在李宇辰的身后。比赛进入到第五圈，跟杨浩然似乎是在9号弯入弯的地方有接触到，两人在挤，不过出来之后位置还是没变，杨浩然还是在李宇辰的身后，刚才应该是没有挤进去，0.1秒的差距。比赛已经来到了倒数的第二圈了。今天呢下午的比赛啊，感觉都是过得非常的快。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徐熙哲终于做防守了，张世轩也是顺势往中间压一下，前三的位置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6号弯入弯继续防守，哦，这边张世轩又顶到徐熙哲的后杠了。6号弯出弯之后呢，张世轩来到领跑的位置，马上去跟庄家喜交流，但是内侧徐熙哲他忘掉了。徐熙哲出来之后呢，应该还可以上到前面。8号弯入弯，两人继续并排，然后内线庄家喜跟在张世轩的身后出去之后呢，徐熙哲应该在外面要被挤到第三的位置去了。两个人还在挤，张世轩在前面应该可以在第一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庄家喜在第二，徐熙哲出最后一弯的速度还是很快。2、3两个人还是首尾相接，现在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圈，我们来看一下庄家喜能不能够守住第二的位置。徐熙哲在最后一圈在第三，怎么样来往下来走？两个人在1、2号弯线路完全一样，3号弯的出弯的速度庄家喜应该是不快，但是4号弯他在做内线的防守，入弯的地方呢徐熙哲跟庄家喜有接触到。4号弯出来之后呢，庄家喜继续要来压内线，6号弯要压住，徐熙哲没有机会，只能继续贴住，但是入弯的地方应该是稍微的推一下庄家喜，接着是左弯，庄家喜可以继续去压。8号弯来看看庄家喜要再能压得住吗？徐熙哲把车拉到了赛道的最外侧，要来拼一个出弯的速度。出弯之后，前面庄家喜也没有给太多的机会，两个人要来并排进入到减速弯了。庄家喜应该可以守住，但是最后一个弯还要再来拼一下出弯。出弯之后，前面张世轩第一个冲过格子。

0: 期拿下这一节的胜利。
1: 比赛里面是非常紧张的，但是紧张里面也非常开心。
2: 日战报至此，但东莞站的巅峰对决才刚刚开始。下期风驰电掣将直击个组别超级预赛，更强动力，更显缠斗，通向决赛的终极厮杀，不容错过。我们下期再见。
3: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3: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5: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

0: 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技艺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

0: 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啊，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

0: 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1: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汉史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2: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3: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4: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5: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6: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5: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7: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 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

0: 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1: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3: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4: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啊。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5: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门啊，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六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6: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2: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7: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2: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8: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猴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9: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2: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10: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

0: 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2: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低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5: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6: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记忆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5: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 那么过去

0: 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以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18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1000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18栋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18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记忆杭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

0: 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精技艺、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

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化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我们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春庄以山野幽览，郊野桃李勾勒，春日清幽画卷，又以鸟鸣衬静谧，融情于景，字句浅淡质朴，意境悠远宁静，尽显春日山林的清静之美与诗人超然物外的闲适心境。
1: 春庄雄鸡图描绘了山中蓝静，城外桃源的春日清幽之景，以大型雄鸡为主体作为画眼，衬托出春庄静谧安然、生机内蕴的诗意氛围。
0: 大家好，我是赵坤杰，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王勃的《春庄》。这首诗描绘的山野春庄的清幽景致，蓝静幽深，桃李满园，动静相生，虚实相融，在春日美景中抒发淡泊宁静的心境，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幽脱俗、闲适恬淡的独特意境。中采用了一个草书的写法，

栏是很规整的行书。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这么一种书体，在总体审美上是要求表达一种潇洒流美的这么一种可以说是生命状态。因为我平时就是写二王的，对王羲之生肖序用功比较深，所以呢这些个字从结体上基本上是从生肖序里头出来的。

墨法上追求一种墨色的变化，你看第一行蘸的墨比较饱满，呈现出来的线条就比较的浓重一些，那么到了第二行就出现了一些个枯笔，也就是一些非白的效果，可以说是我们在创作当中逐渐追求的这么一种效果。不要总是蘸墨，写一笔蘸一次墨，这样是不可取的。在我们自然书写当中，总是会出现由浓墨到枯笔到淡墨的这么一种过程。在淡墨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要一味的追求快，那样会出现了一种落墨在纸上的时候，它的线条是漂浮在这个纸面上的啊，没有杀到纸里头去啊。也就是说，我们追求一种入木三分，即便是淡墨，它也是体现在纸里头去的。

春庄这一首诗是王勃极具清雅风骨的春日闲适的小诗。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力求书法和诗境的这么一种完美的结合，采用一种清和雅正的一种书风来配合诗境的恬淡意境，整体感觉给人一种清幽雅正、气韵生动的审美效果。我感觉达到了这个目的，是一幅比较完美的作品。

大家好，我是张增丽，今天根据唐代王勃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大写意花鸟画《春庄雄鸡图》。这幅作品呢，描绘了山中蓝境、城外桃源的春日清幽之景，以大写意雄鸡为主体作为画眼，衬托出春庄静谧安然、生机内蕴的诗意氛围，尽显原诗清雅闲适之风，追寻诗人闲居山野、流连田园的心境，寄予远离世俗纷扰、尽享自然清欢的恬淡情怀。

要想画出胸襟抱脚的这种气势，鸡的脖子要相对长一些，而用线条表现它显得更有力量一些。

石涛呢要画出浓淡干湿胶的这一笔就能出来这个胶墨和淡墨的这种效果，因为它要水分充

不足，我就把清水加到这个笔肚这儿，然后保留笔尖的焦墨的墨色。用托笔的方式把石头的这个几个面都给它表现出来。

染这个石头呢，就基本上是平铺的手法，把石头画成一个面儿，一个整体，跟这个兰花的这个线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样的话整体的画面感会觉得会比较整

这幅春庄雄鸡图呢，是以大写意花鸟作品入画，主体呢是雄鸡加上山石幽兰，鸡的爪子和头是用夸张的手法，神态雄健昂扬，整体的这种气势给表现出来。鸡的谐音是吉，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属于雅俗共赏的一个题材。我这个山石呢，笔墨是用这种粗犷厚重的这种大型笔墨，浓淡干湿胶的这种结合，整体最后用赭石渲染，把这个石头的这种厚重感表现出来。下边这个兰花画的相对比较疏朗飘逸，整体的画面呢，动静结合，色彩对比也比较强烈，笔墨酣畅淋漓，构图主次分明，诗书画印融为一体，整体创作下来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有人说啊，冬季两项是最残酷的运动，刚刚还在雪地上搏杀，心跳狂飙，下一秒就要凝神屏息射中靶心。而这位吉林姑娘却将两种矛盾的力量锻造成夺金利器，可以说滑雪时她是燎原烈火，射击的时候她是风动寒冰。从最开始举不起 7.5 公斤步枪的瘦弱女孩，到如今一枪定乾坤的神射手，她用最后一发子弹击碎质疑，用最后两公里滑出中国速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她讲述冰与火的故事。
1: 有请樊琪，来，请坐。欢迎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啊，你们是冬季项目吗？
2: 对。
1: 你现在夏天还有训练吗？
2: 对，我们夏天的训练就是正式储备能力的时候，为冬天的比赛训练做准备的。
1: 啊、
2: 对，所以说我们夏天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1: 练什么呢？
2: 对，
1: 夏天。
2: 嗯，跑步，然后滑轮，然后射击。
1: 主要是体能方面。
2: 对对。
1: 啊，所以夏天的训练量大吗？
2: 嗯，夏天的训练量要比冬天的量大很多，因为我们夏天是一个储备体能的时候嘛，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在进入冬天比赛训练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体能基础。
1: 嗯，因为咱们俩其实从录制之前开始接触，你就在说啊，我很紧张，很紧张。那你比赛时候紧不紧张？
2: 我比赛时候不紧张。
1: 为什么？
2: 哦，我比赛要比我就是来
1: 录节目
2: 要好很多。
1: 按说我们说啊，这种特别是世界大赛啊，这种洲际的世界大赛，那我们反正观众看都会很紧张，你们不会那么紧张吗？就你自己感觉不是那么紧张是吗？
2: 其实我觉得说不紧张可能也是假的。
1: 嗯，
2: 对，确实是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对，但是就是每到我自己比赛出发出去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不紧张，所有的紧张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我要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儿。
3: 第一棒唐佳林前三公里过后排名第一，但他的射击出现失误被罚圈，最终以第四名交棒。随后文颖在第二棒追到第三，第三棒楚元萌滑行结束，中国队依然排名第三。第四棒孟凡琪，他今天发挥出色，超越了所有对手，最终中国队以1小时29分06秒3夺得金牌，领先第二名韩国队21秒。
1: 你在交接棒之前，当时我们是排在第三位，
2: 对，第三位，
1: 落后韩国队是28.9秒，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那这个落后这个是你们赛前想到的吗？
2: 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几个队友也确实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1: 为什么？
2: 当时我是一直在现场观看了就是所有比赛的前过程的。
1: 嗯，
2: 对，然后也是觉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对，然后
1: 你会紧张吗？
2: 对，
1: 看到队友落后了，
2: 我会紧张。对，因为我是最后一棒嘛，
1: 就想说不行，我得赶回来，我得往前冲。
2: 对，其实就是让自己把这种压力啊，把这种紧张感啊，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对，我跟楚元萌在交棒的时候，咱们中国队是第三名嘛，对，然后也是在我接完棒之后滑出去的那一刻，我就想了，我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说今天就是拼了，必须拼尽全力。因为我们冬季两项它是一个偶然性特别大的一个项目，就是它有一个射击的环节嘛，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会是第几名。
1: 所以当你拿到棒了以后，然后你就完全就投入比赛了，就不会想那么多。
2: 对，就是觉得完全已经融入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就是我也看不到我的队友，我的对手在哪儿了。
1: 所以冬季两项这个项目，你觉得就是大家体现出那种差距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在射击那个环节？
2: 对，因为我们在那天的比赛中，它其实是一个风很大的天。如果说真是我们枪脱靶了，那可能就是给对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对，其实我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到我的

0: 对手了。
1: 哦，你是看不到对手表现的。
0: 对，我都不知道他脱了还是中了。对对对，当时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就感觉好像是在赛场上自己一个人在比赛。
1: 现在回头看这个射击的这个成绩应该是还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因为只有一个脱靶。
0: 对对对、其实当时有那一发脱靶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紧张了一小下下的。
1: 我那一瞬间你会想什么？完了，耽误时间了。
0: 其实我在比赛之前，因为刚才也说到那天风很大嘛，对，然后对我们射击也有一定的影响，也是给自己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就是告诉自己，就即使说你真是在射击环节出现了问题，你也要把这个心态要及时的去调整好。
1: 这困难之前是预想过的。
0: 对对对、
1: 那预想过脱靶。
0: 天气的原因，它不确定的因素它很多嘛，所以就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一个训练的经验吧，然后也是告诉自己，就可能说今天这个风天在比赛中某个环节可能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
1: 但我觉得预想是预想哈，当你真正因为你在比赛很紧张很紧张，而且我们又是希望可以拿到一个最好的成绩的，所以真正脱靶那一下你会不会心里咯噔？
0: 对，我真是我会是慌了一下。对，但是我又及时调整好，因为后面还有没打的靶子嘛，把脱的这一发完全忘记，就是你做好呼吸，做好你的射击技术动作，准备好下一发。
1: 那这个专注是要练的吗？还是说你觉得天生就有这种专注力？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从小训练的，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就是这些射击的环节包括滑行的训练，它这些肌肉记忆已经烙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1: 你当时好像在讲述自己的这个夺冠细节的时候说，当你冲过终点那一刻是趴在雪上，然后是流泪了，是吗？
0: 就是我一趴下就哇一下子我就哭出来了。
1: 哇的一下哭出来的。
0: 对，
1: 眼泪什么情绪？
0: 我自己回放录像的时候我还能听到我的哭声，就我们几个队友大家抱在一起哭。我们是最开始是落后，然后后来是反超，然后再到逆转，这个过程都已经是不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事情。对，所以说就这枚金牌对我们几个来说都是很难得。我真是觉得太不容易了。对，我们把这个第一拿下来了。
1: 那你趴在那儿哭的时候会脑子里会有什么样的场景会浮现吗？
0: 就很开心很惊喜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1: 激动还是更多一些，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也是觉得就所有之前的努力呀，包括这训练期间碰到的挫折呀，就一切就都值得了。
1: 我们知道你们的这枚接力金牌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亚冬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因为它是第32枚，是平了我们当时在亚冬会的一个最好的成绩，对不对？好像已经是8年都没有拿到冠军了。
0: 对，上一届是第二名。
1: 所以这枚金牌其实无论是对你个人来说包括对团队来说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0: 所有的训练其实它都是为了一个比赛去做铺垫嘛。备战的期间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其实不光是我们运动员，包括我们队的工作人员，有射击教练在靶场给我们看射击，对，然后还有技术教练在场地各个位置指导我们那个技术动作，对，包括队医啊，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就是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大家的付出啊努力啊都是没有白费，都得到了回报。
1: 那对你个人来说呢？
0: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能让我在这个项目在今后的道路上去能更好的去相信自己，然后展现自己。
1: 好像你是最早是9岁开始。
0: 对，我是9岁开始接触滑雪的。
1: 因为你来自东北嘛，东北女孩我们总觉得好像东北的孩子从小就会滑冰滑雪的，你是吗？
0: 我们东北确实是冬天会有很大的雪，对，但是有一些运动项目我们从小是没有接触过的。
1: 9岁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接触滑雪？
0: 我是在9岁的时候上小学，然后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体育老师觉得，哎，我这个女孩可能体育方面比较有天赋，因为我在我们班级里跑步的时候，有的时候比男孩跑得还快。
1: 所以你从小是体育有特长的。
0: 对，我的体育老师给我推荐给了越野滑雪的教练。
1: 所以教练就是越野滑雪教练。
0: 对。
1: 那你之前滑过雪吗？
0: 没有。
1: 啊，你东北女孩你没有学过滑冰滑雪呀？那你一开始教练说来吧跟着我练越野滑雪吧，那你当时对这个项目什么概念？
0: 没有概念，就只是觉得 很新奇，对，就是想知道这个越野滑雪到底是。

0: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项目？
1: 穿上这个雪板什么感觉？
0: 我是觉得就是太新鲜了，我说怎么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大家小时候都是在雪地里打雪仗，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天天在雪地里穿个两个雪板在那跑，
1: 哦，是在那
0: 对，
1: 跑。
0: 你划我追的那种感觉，对，就觉得特别好玩。
1: 那你当时有想过说，哎呀，我得成为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你有想过吗？
0: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可能就是还是没有说是特别的了解，就是也是抱着一种去试试啊，然后这种心态去训练的，就没想过自己以后会走上这个职业。
1: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就是现在想想啊，当时小的时候的那个滑雪是完全都是快乐，是吗？
0: 对，
1: 没有什么什么训练的这种
0: 一
1: 艰
0: 点
1: 苦
0: 烦
1: 啊、
0: 恼
1: 冷
0: 都
1: 啊什
0: 没
1: 么的，
0: 有，
1: 一点
0: 都
1: 没有
0: 是
1: 啊。
0: 快乐，就每天大家在一起都嘻嘻哈哈的。
1: 什么时候开始，坚定我要开始走专业的运动员的道路了？
0: 我的家乡在通化嘛，然后我是从10年被我家乡的教练送到了长春队，
1: 那会儿是几岁？
0: 那会儿是十
1: 十
0: 二
1: 二，
0: 岁，
1: 哦，也就是刚跟着这个，老家的这个教练练了3年，差不多。
0: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然后也是慢慢的了解了这个越野滑雪这项运动。
1: 那你当时对自己的目标，或者成为运动员这件事儿，有概念了
0: 其实
1: 吗？
0: 那个时候，没说是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只知道自己是真心喜欢这个项目的，是想一直坚持下去。
1: 这个项目对你来说，他的喜欢的点在哪儿呢？
0: 滑雪嘛，因为对我来说，它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我滑雪时的那种感觉，给我带来一种快乐，我觉得我很自由，对。
1: 我也滑过雪，一快了我就心里就紧张，我就怕摔了。
0: 确
1: 你
0: 实
1: 不
0: 对，
1: 会是吗？
0: 其实我们刚训练的时候也会就是摔倒啊之类的，但是还是觉得很快乐。
1: 那你一开始练的是越野滑雪吗？后来怎么又转到了冬季两项呢？
0: 因为也是经过我练越野滑雪期间的了解，然后也是知道了很多各个的运动项目，然后其中就有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对，因为我是知道它有一个射击的一项运动环节。它两个项目相结合在一起的一项运动，我说哇塞，我说还能射击，还能打枪吗？
1: 所以从小是一个好奇宝宝，是吗？
0: 对，奔着一个好奇，然后也是很喜欢这个射击和这个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然后也是13年的时候，然后转攻冬季两项训练了。
1: 那你之前接触过射击吗？
0: 之前没有，
1: 没有啊。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
0: 就是我总是被新鲜的事物被吸引。
1: 那说到你开始练射击了，当时是多大？十五
0: 15
1: 岁
0: 岁，
1: 啊，15，你现在看也挺瘦的。你那个枪大概多重？
0: 7斤半左右。
1: 7斤半左右。
0: 对，
1: 那对于15岁的女孩子来说，应该算挺沉的吧？
0: 这个枪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比较重，比
1: 比
0: 较
1: 较重，
0: 沉。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身体更小，
1: 更
0: 对，
1: 小，
0: 然后也
1: 对。
0: 没有什么那个肌肉的储备啊，也是那个时候刚接触枪的时候，一点儿都就是不适应，就是我在练枪的时候就一点都不稳定。其实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我在练习枪，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时候，对，因为我们每天要练习稳定性。我们冬季两项的射击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射击，就是趴在垫子上，一种是立姿站
1: 一个
0: 着，
1: 是卧射，一个立
0: 对。
1: 射。
0: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训练都挺痛苦的，对，因为我们卧射的时候，我们教练每天晚上让我们保持一个动作，一直坚持40分钟。
1: 就一直趴那儿。
0: 对，然后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手已经就是不敢直了，得需要缓一段时间，缓
1: 四
0: 一
1: 十
0: 会
1: 分
0: 儿。
1: 钟要完全一动不动
0: 对，
1: 吗？
0: 就是一个姿势。
1: 那就是练你们稳定性，是吗？
0: 对，然后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立姿的训练，我记得很清楚，是我教练。就是给我们运动员买了2升的矿泉水，那么沉、那么粗的那个。然后我们练立姿的时候，他就拿那个把手光到我们的枪口上，我们就一直在那架着枪，我觉得太痛
1: 就那么
0: 苦
1: 举
0: 了。
1: 着，
0: 对，
1: 站着举着。
0: 对，然后我们的汗在那哗哗下呀。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持枪的这个稳定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么苦，你当时没有想说，哎呀，我是不是转错项了？
0: 心里会有一些就是很小的一个波动啊、动摇之类的，对，但是没办法，但是自己就是喜欢这个项目。

0: 对，就是想去感受它，对，然后也是想一直坚持下去。不管是做什么事儿，都是要有一颗持久的一个保持的心。对，既然我是很热爱这个事业，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其实让我真正更加有信心去从事这个东西两项，是在2015年参加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赛上，我拿到了我的人生中第一个冠军。
1: 就是冬季两项，
0: 对，
1: 就单人的项目。
0: 对，个人的冠军，然后也是从那以后就开始了改变我对冬季两项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对，就是更坚定的去让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也是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付出，可以做得更好。
1: 这个项目要把它弄好的话，是最难在哪儿？
0: 越野滑雪既需要运动员要有一个体能的，就是一个储备，体能的一个能力，然后又需要你在设计上有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对，然后冬季两项讲究是两快一准，你既要滑得快，然后你又要打得快，你又要打得准，对，所以说，也是有一些原因，因为什么天气呀、什么之类的变化呀，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冬季两项这个动与静结合的一项运动所在的一个这个魅力吧。
1: 既是它的难点，也是你刚才所
0: 它
1: 说的
0: 的
1: 它的
0: 亮
1: 魅力。
0: 点，对，
1: 对，19年世青赛是拿到个人项目冠军嘛，
0: 对。
1: 所以那应该是你的个人项目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0: 对，
1: 所以那枚金牌应该对你来说意义很大吧？
0: 对，其实，我当时比完赛下来之后，我是很震惊的。就是我们外教来跟我说，我的英文名叫发你，他说发你，你是 number one。我当时我在想，我说真的假的呀？我说我都没敢相信，因为个人的比赛它不像接力的比赛，接力比赛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如果说你第一个冲到终点了，那你肯定是第一名，就没有悬念。但是我们个人的比赛，我不知道我的其他对手他们是什么样的成绩嘛？然后我们外教跟我说完，我真是一点都不敢相信，就是特别的惊讶和惊喜吧。那次的比赛也是自己打了20发20中，
1: 20发20中这个成绩，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很难得的吧？
0: 对，
1: 特别是比赛当
0: 我
1: 中。
0: 觉得太难得了，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没有说不脱靶的时候，对，然后那天也是，射击呀，包括我的滑行都发挥得很好嘛，就感觉自己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1: 所以这个细节你能够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确实太难了。
0: 我们个人的比赛，它是，就是。它是罚分的，就罚时间的。你脱靶一发会加罚1分钟的时间。
1: 所以后来回想是自己怎么完成的这个所谓有点小奇迹的这个成绩。
0: 其实说实话，当时比赛的过程中也没说是想很多，也没说今天要拿什么成绩，然后也没说要好好打枪啊，好好就是尽自己全力。
1: 结果没想到，
0: 对，结果就给我来了一个大惊喜。
1: 大惊喜，所以你才说不相信。
0: 对，
1: 那后来你总结呢？自己怎么做到的？
0: 专注每一个重要的点，就尤其是在滑行上啊，包括场地的，对场地地形各个的熟悉呀、转弯呢、上坡呀、频道啊，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对射击环节的一个专注力。
1: 听说你北京冬奥会之后，还很纠结和郁闷了一段时间。
0: 其实也是想在奥运会上去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可能也是比赛的结果没有达到最好，也没有说是自己最理想的一个结果。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自己也确实是郁闷了一段时间，感觉有点失落嘛。
1: 我们可能不去设想说我一定会站上这个最高领奖台，但是你其实内心对自己成绩是有要求。
0: 对，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那个预期吧。然后也是在经过奥运会结束，自己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赛的复盘，发现了就是奥运会比赛期间自己出现的一些欠缺的地方啊，一些细节。对，
1: 所谓不好的那个情绪那段时间哈，是什么不？更多一些，是不甘心吗？
0: 也有吧，不甘心。在这个冬季两项项目上，我的前辈有很多师姐，其实在世界比赛中也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成绩。就有的时候会在想，我说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可以像。

0: 我的师姐们一样，可以在试卷上拿到一定的成绩。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压力就是动力吧，就是有压力了，你才明白你自己到底缺什么，你再接下来你才知道应该自己需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该怎么做。
1: 所以对你来说，我们的那个设定它是一个正向的，是我们要往前去奔的那个东西，是吗？
0: 对，对。
1: 那个所谓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不好的那段情绪，那个时间怎么走出来的？快吗？
0: 我觉得还挺快的吧，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内耗啊，但是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内耗持续那么久，就是慢慢的还是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上进行训练。
1: 那你们这个冬季两项项目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个人去训练的时候？
0: 对，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就是一个人独自训练的这种能力。
1: 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在野外去滑那个越野滑雪的时候，会有这种孤独感吗？
0: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在当你一个人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进行训练，你会更加专注。像我就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不是要做好每一步、每一次滑行的一个训练动作、技术。
1: 所以你很享受自己
0: 对，我还是
1: 一个人。
0: 比较享受自己一个人训练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你自己训练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无聊，会感觉到枯燥啊？但我觉得我反而我是不会，完全进入到专注的同时，但是我会去关注我周边那些风景啊。对，
1: 那说到你们冬季两项哈，毕竟它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而且它也不是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的。我们至少观众来说，说啊，那我们的运动员一定是需要非常大的这种内心的建设，才能够坚持在这个项目上去训练。那你觉得是什么吸引你们能够坚持持续的练下去？
0: 其实，首先，我是真心的热爱这项运动，更加的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取得一些成绩啊，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中国我们冰雪的运动还有一项冬季两项。
1: 那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在咱们国家目前开展情况，人多吗？参与的。
0: 算是很多了，因为之前最开始我们在参加国内的比赛的时候，男女可能加在一起才40几个人，对，现在差不多已经有200个人左右了来参赛。现在南方的小朋友们啊，也是都在陆续的已经参与到滑雪当中了，对，然后这也是一个对冰雪体育事业的以后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现象，不管是南方的小朋友还是北方小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参与到这个冰雪运动当中来，对，然后也是可以锻炼身体呀，磨练意志品质，因为冰雪进校园，然后也是对冰雪运动就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现在小学的、中学的都可以接触到冰雪运动，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在这里面发掘出体育人才。
1: 米兰冬奥会，你们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们会给自己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吗？
0: 其实我们现在参加米兰冬奥会，我们还需要就是得到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一个参赛资格。
1: 哦，要先
0: 对
1: 取得
0: 对，
1: 资
0: 然后
1: 格。
0: 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吧，对，然后也是希望，能在米兰的冬奥会上去展现我们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对，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尽全力的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去参加比赛，希望自己能，取得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成绩。
2: 孟凡琪的这枚金牌，是中国冬季两项沉寂8年后的爆发，更是无数像他这样的冰雪人向短板要潜力的缩影。从亚冬会的逆转夺冠，到北冰南展校园里轮滑少年的期待，可以说中国冰雪运动正迎来最好的时代。不仅仅是因为涌现出来了诸多冠军，而是每个赛道都有人在默默追赶。他托举的不只是个人梦想，更是为我们揭示出，再冷的项目也值得热血相待，再小的火种终将照亮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她叫向明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她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她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二位请坐。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2: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瞑目了。
1: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2: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所以您想帮着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2: 对的。想圆她一个梦。
1: 您先跟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的这个女儿的。
2: 94年我就去海南打工，我在那个工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盖工，到2000年的3月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有50天了。他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工友，他又没有老婆，他就不会带。他说，美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2: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虽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分工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2: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裙，我一直不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小包袱，
2: 给他放在这里。
1: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回到老家了吗？
2: 我就回老家，就一直养大。我记得他想吃什么东西我都要给他买。有一次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我说好，我们是农村，我就去那些邻居家里还是其他的村里，我就去收一点鸭毛给那个鞋点。
1: 鸭毛？
2: 我卖了80块钱，我就给他买牛奶。回来的时候我女儿就在路上接我来了，她说，妈妈回来了，有牛奶喝了。
1: 琳琳，刚才妈妈说你现在是癌症哈，你的身体状况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吗？
3: 没关系啊。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3: 大概只有七八岁还是89岁左右。
1: 89岁。
3: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1: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2: 我明白，给我说是恶性的。
1: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2: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

0: 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辈子好。
1: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我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2: 怎么个检查？
1: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5、6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然后嘴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掰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碘酒，碘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碘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耳朵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这里长得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它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2: 啊，都扎弯了那个针。
1: 是的，然后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2: 害怕。
1: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2: 在脸上动手术。
1: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8、9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醒了，但我的意识就告诉我，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个人拿着剪刀、刀、针、线这些布在我脸上剪我的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就我怕，我也怕疼，我想哭，真的很想哭。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要死了。
2: 所以，当这个手术过了几天，你清醒了以后，拆线的时候，对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是……
1: 那个就更恐怖了。从小就特别爱漂亮，小时候就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去，大概我能下床吧，我就想说我要去个洗手间，洗手间里面有镜子，我自己进去，照着那个镜子，哇，对，我天呐，
2: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1: 是头发这里1/4是个小光头，从这里缠到这里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而且这里还有血啊，但是看着眼睛红了，眼睛红了，但我没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哭，这回他马上又会哭，哭得比我更厉害。回去之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肯定就知道我好，她也不会担心。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就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2: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0: 哎，
1: 后来这2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
3: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琳琳一边靠药物控制病情，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她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这一次，她感觉到，也许生命留给她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这一次，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骛地坚持学业。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 他选择去自己的出生。

0: 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他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忘却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而健身房里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瞬间将连连吸引，他很快融入其中。
1: 玲玲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2: 健身房工作，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健身他们叫会籍顾问。那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在健身房。那会记得还有一个男的，就是长得肚子挺富态的，我去给他发传单，他就特别烦我，他不能让我，他不接受嘛，我就一直跟着。我说就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来了之后呢，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你更应该珍惜，等到有一天你躺床上了你再来健身的话，你觉得这可以吗？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2: 对，其实我内心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它有多大的一个痛点，我经历过这些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在看到他们难受了。2018年我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去北京学生学了健身
1: 职业培训嘛，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嘛。
2: 对，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2: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嘴巴是歪的。
1: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术。
2: 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1: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2: 活不了3个月。
1: 是什么时候医生跟你说的？
2: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1: 为什么？
2: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3: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它有可能摧毁我，但是它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呀。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让我改变特别大，它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它让我懂得珍惜。
1: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4: 哎，
1: 为什么呢？
4: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得不瞑目的。
1: 这是您的打算？
4: 嗯。
1: 您跟女儿说过这些话吗？
4: 就好像没有给他说。
1: 你想找吗？
2: 医生这么说，我只能活3个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但是在医生跟我说可能你只能活到最多就2-3个月的时间了，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去找。
1: 啊，为什么突然想法变了？
2: 我妈她说她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你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4: 不要这样想。
2: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就看一下，
4: 这样不吉利的话，
2: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

0: 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姐，孟处，
2: 命运啊，让病魔一直在困扰着你，但是他也给了你一个非常爱你的养母。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养母鼓一次掌，谢谢他。
3: 谢谢。
4: 听这位玲玲的。

0: 那段对话的时候喜笑颜开的是吧，但是其实我想每一个听众在听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是在滴血。玲玲的故事我想告诉了我们，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呢，不管你是活80岁100岁还是活19岁18岁，它都是一个生命的绽放的过程。如果电视播出了以后，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永远的记住你这位美丽的生命。第二个我想说的是，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够治疗的话还是尽快的治疗。我想今天所有在座的观众都有这个共同的心愿，希望你接受治疗。
1: 谢谢。
2: 其实如果大家以后就是生命中肯定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那每当遇到这些的时候可以想想我，因为你们比我好很多了，所以你就更应该开心乐观坚强一点，去好好生活下去。
3: 那既然来了，我们要面对我们寻找的结果。玲玲还有江阿姨，我们一起期待。来，二位有请。我们站到这里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4: 刘玲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的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5: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4: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玲玲的父亲经常会在青山区一带活动，他应该是做了一点小生意，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哎，尹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玲玲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玲玲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你叫妈妈，你叫爸爸，叫妈妈。我现在不是还活着吗？你怕琳琳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别哭了，
0: 咱们先跟爸爸妈妈坐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
2: 你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0: 先坐过去吧。
2: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0: 真好，
1: 来坐吧。
2: 你坐着，
3: 你坐在妈妈这里，
1: 坐下吧，玲玲，坐下，坐下吧。
4: 这样，来听我的，玲玲，你跟妈妈换一下。好，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玲玲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玲玲？
2: 嗯，
4: 一切听你的。
2: 谢谢。
4: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2: 真好，我还以为他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5: 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的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玲玲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玲玲是在工地里生的，
6: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5: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女儿，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最后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1: 玲玲，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说这些不是为了求得你的原谅，
2: 我没有恨他们，
1: 一定是他们的错，这不是借口，但是只希望你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有这个权利。
6: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1: 妈妈，
6: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不应该放。

0: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小母说？
1: 大姐，对，谢谢你、啊。
2: 大姐，这样大姐，大姐，谢谢。
1: 不是，不要谢，这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2: 真的你们，真的。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呢、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1: 我心甘情愿。
2: 经济上面给你压力太大。我走了之后呢，又匆忙。
1: 如果你当时给我的，
2: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这几年的积蓄，
1: 这个我不能要，
2: 你拿着，
1: 不，这个我不能要，真的。等等，
3: 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4: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没关系，这是给琳琳治病的钱。
0: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1: 要拿
0: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我们今天把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部的肿瘤科的主任杜南医生请到了现场。
4: 来
0: 有请杜医生。
4: 来，杜主任，有请。
5: 琳琳，你好。我刚才看到了你和你养母也是你妈妈讲的这些故事啊，我非常敬佩，非常感动。那么我从栏目组呢知道了你部分的一些病情，那么我也知道你现在最担心的呢就是怕把这个面容呢破坏了。其实你现在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呢非常迅速，将来治好了，那你还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姑娘。那么下一步呢，我也希望你要到医院呢做进一步的检查，咱们共同努力来勇敢的治疗这个疾病，好不好？
1: 叫不是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3: 我知道，
0: 不是我们听里面的医院，我听里面的医院都可以。
3: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0: 这理解。
4: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3: 嗯，
4: 我们掌声祝贺你，祝福你，
0: 琳琳加油，
3: 加油，
0: 太棒了，琳琳。
4: 来，那我们回家。
0: 回家吧。
4: 嗯。
6: 花季年龄的琳琳，虽然明知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却依然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着未来。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

0: 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2: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0: 那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2: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3: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3: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3: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 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

0: 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

0: 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嗯，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嗯，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

0: 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2: 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

0: 说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2: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7: 啊，
1: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我面前的这条通道，它承载着团员的心愿和希望。有很多的求助人就像我一样走过这条通道，走上了等着我这个公益寻人的平台，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希望之门。等着我三个字，我想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益节目，更代表着全中国人最可信赖的最

0: 大的一个公益寻人平台，在这里您可以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来寻找您想要找到的那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其中，为公益寻人贡献您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他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0: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0: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0: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是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3: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2: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在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0: 也是为了你。
2: 对，
5: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2: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4、5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4、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

0: 剪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五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
2: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0: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0: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 他左边照照镜子。

0: 人他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0: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0: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0: 我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啊？
0: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0: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0: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0: 你的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20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2: 对，
3: 听了这个三哥妈妈的故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心挺疼，两头都是亲人，没法放弃任何一方，所以说他心很疼，但是他没法去找别人诉说，只能说通过唱三哥去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他过得很苦很煎熬，好在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儿来替他圆梦，这也让我们呢感到很欣慰，希望能让他们早日与亲人团聚。
2: 我有的时候想的，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的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还不是我，是不是他们不他们让我黑心，不跟他们联系。
4: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我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1: 好，谢谢孟处。
0: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是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

0: 到姥姥家，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2: 潘丽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

0: 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茹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归拐至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洛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洛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越溪县有一个叫沙漠洛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洛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2: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越溪县的确有一个沙漠洛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0: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启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和他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走。

0: 咱们还有话要说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安
1: 丽，安丽，来，拉着点妈妈啊。
2: 姥姥，那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3: 啥意思？
4: 啥意思啦？
0: 好好，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5: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啊，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浦屯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墨。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4: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爸爸，给我弟弟。
0: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了。
4: 对，我的爸爸，我明天我都不能见你了。
0: 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唱歌好不好？来，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
1: 好看吗？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末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走，回家，回家。走，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啊。

0: 1米8，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2: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

0: 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而这个呢，就是。

0: 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

0: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 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确
4: 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8: 哇，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

0: 那你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7: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7: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全部改变？4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走到了现在？
0: 有请。
1: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0: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
3: 是
0: 怎么出走的？
3: 4年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

0: 出走。
1: 为什么？
0: 4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突然走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就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债的到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2: 也不是滋味，
0: 不是滋味。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所以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2: 你们有孩子吗？
0: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2: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0: 是的。
2: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4年，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4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3: 想。
2: 想。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3: 我4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4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2: 你告诉他这4年妈妈容易吗？
3: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然后晕倒在她那个店里面，2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2: 你平常听话吗？
3: 平常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叛逆。
2: 叛逆哈。学习好吗？
3: 学习中游吧。
2: 中游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3: 知道。
2: 好，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0: 我相信你的离走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2: 准备好了哈，
0: 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

您好，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帮您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2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

紧锣密鼓地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军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的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就那样工作。

0: 哎，你好，
1: 哎，
0: 您是王军伟吗？
1: 啊，对呀。
0: 啊，哦，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
1: 对。
0: 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这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12点、10点都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有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是干什么去啊？下午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她累呀。中午起来了以后，刷牙洗脸，吃点饭，走了去打麻将。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啊，在工作厂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疼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打了能有20几个电话，家里人没有一个来的。我1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得什么样，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在我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的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我因为我们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的呢，到半路上有没有连加油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
0: 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在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0: 老婆。老婆，姑娘，啊，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啊！
1: 领着妻子，领着女儿到这稍坐一下。我们这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0: 我肯定要回家的。
1: 要回家哈。
0: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1: 先看看老父亲。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女儿长高了吧？
0: 哦，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
1: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0: 老了。
1: 老了哈。
0: 嗯。
1: 知道为你操心吗？
0: 知道，知道。
1: 日夜睡不着。
0: 是
1: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0: 歉意很深呢。
1: 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2: 自以为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恰。

0: 怎么啊？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支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刚好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1: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0: 是的。
1: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
2: 吗？别动，
0: 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1: 回来，关键你这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0: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1: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的反思自己，闺女，看到这情景高兴了吗？
3: 高兴。
1: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4: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万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1: 对，好，站起来回家。
2: 谢谢老师。
3: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我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5: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6: 幸福就是，浪子愿意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学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祝福他们。
7: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8: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
9: 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
8: 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有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
7: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2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

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

0: 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1: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五六十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八九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就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闷，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一斤多酒。
2: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0: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四五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1: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就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他说你师父的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他就把他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呢，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记住了，还是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的职业说我也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0: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0: 就结婚有3-4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加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他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1: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0: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居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2: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1: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是吧，就叫我去弄蔬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的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都吓死他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蔬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就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2: 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0: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嘞。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2: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依靠的大树了。

0: 我想让太夫懂事了，为了生气。我要给您赢得回家看看爸爸。啊，
1: 不要哭，兰兰，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啊。
2: 姐姐不要哭。
1: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啊。
2: 不要哭。
1: 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2: 是的，是的。
1: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3: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样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就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了。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
4: 现在我要保护姐姐。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

0: 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2: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3: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叫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6: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6: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0: 然后他又胖，上面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2: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 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

0: 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6: 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6: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

0: 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地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

0: 那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也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
0: 不
1: 示
0: 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2: 递出去，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
0: 往
1: 考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
0: 是
1: 的，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然后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要解开。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
0: 嗯，
1: 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
0: 嗯，
1: 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
0: 嗯，
1: 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嗯，看习惯，
1: 啊，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
1: 嗯
0: 嗯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
1: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0: 记得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 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0: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1: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0: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2: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6: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就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

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

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瞩目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个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

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
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
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

0: 有光，你愿意为它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电脑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电脑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

0: 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向，来自山东枣庄，今年52岁。在平淡的生活里，有疼他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女儿。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竟是孙桂向捡来的。
0: 有请。二位好。
2: 你好。
0: 你们好，来。
2: 你好。
0: 请坐。
2: 我叫孙桂向。来自山东。
0: 来自山东。
2: 我捡了一个家。我来给我老婆找家。
0: 您说您捡了一个家。
2: 啊。
0: 来给您老婆找家。这是您老婆吗？
2: 是啊。
0: 哦，就是说她是您捡来的。
2: 对。
0: 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2: 我那时候在徐州那个三瓦窑的干活。我从徐州回家的路上就是到了藤县。那下了个小雨，我一看有个树，我去避雨，我听着他啊的哭。从那我一看他哭，就一个小姑娘在那哭。从那我的小妹，你哭啥呢？我是给爸爸妈妈吵嘴了还是干什么？他那什么都不是，他说的我也不懂那时候。我看到下雨淋的衣服湿了，都有点潮了。这样冻得这样，我从那拉开包，包里有我的那厚衣服给他穿上。穿上他还是哭，在那一直哭。哭呢，正好我在那等公交车，我上车他还跟着我走，我跟他说的你在这等你爸爸妈妈嘛。他啊一个劲，我看他啊啊的，我天也不天都是都4点多快5点了，我看他天也不早了，我看他跟我走，我就跟他走吧。走家里必须有我哥哥家的姑娘。带回家，他们围着我哥哥姑娘过一晚上，我他妈带着再上滕州那个地方再给他找家。就是我走到家上，我哥哥我嫂子问我，你怎么在外面带个小姑娘来的？我说的这个

0: 小姑娘不是我带来的，她是个哑巴。
1: 哦，
0: 她好可怜，我的。吃过饭，我跟她说，我你在哥哥家围着小二姑娘睡觉。
1: 嗯。
0: 我到我那两间，我还有两间茅草屋呢。
1: 嗯。
0: 我上我的家住，我的，你在哥哥家住。
1: 嗯。
0: 他在我哥哥家住的那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来还是哭啊的哭、嗯。我嫂子说的，你们到滕州领了他，再找到他爸爸妈妈，看他找到了吗？嗯、从那我领到滕州，那个各个路口，我问他这个地方是吗？嗯、啊，不是。我又领到那个乡镇那些地方，问这个地方是你家吗？啊，不是，不是。我领到好多地方，都是路口啊、乡镇啊，然后这还是农村啊，问了，问了，从那啊不是，全都不是，到那个派出所的，我也是这样问的。我的他爸爸妈妈叫什么？我能查一下户口吗？派出所的也给查了，我的你们这个不好查，没有具体的地方不好查。我到下午四点多了，我的二侄女，咱带着她回家吧，不回家还是找不到她家。从那我把她带回家，
1: 嗯，又给她带回家了。
0: 啊，带回家，她不她没地方嘛，
1: 嗯，
0: 她这必须一个小女孩放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
1: 嗯，
0: 我哥哥嫂子说的，真没有给找到家呢，你又怎么带回来了？
1: 嗯，
0: 我的她找不到家，她必须是个哑巴，我的找不到家好伤心，
1: 嗯，
0: 我的。带他哥的家里，我到外面去打工，我的，
1: 嗯，
0: 我的家里人有来要呢，你都给人家。
1: 当时您多大岁数啊？
0: 我那时候二十多点，二十五六。
1: 二十五六。
0: 啊
1: 啊！当时您捡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多大岁数？您问了吗？
0: 她说十六岁。
1: 当时十六岁。
0: 啊，
1: 她能写出来她家在哪儿吗？是在滕州吗？
0: 她写她家是四川省合川县。
1: 哦，那离着山东好远啊。
0: 那真的好远。
1: 嗯，
0: 我从那我给我哥哥说的，我现在没有钱，没有什么、嗯、我出外打工赚到钱再领他到四川去给找一下。
1: 然后你就出去打工了？
0: 出去打工到了半年多。
1: 去哪儿了？
0: 就江苏徐州。还是
1: 回徐州打工
0: 啊、嗯、到那打工回来，因为我领着他到了四川。
1: 你就领着他到四川去了
0: 啊？
1: 嗯，
0: 到了四川绵阳县，
1: 嗯，
0: 我到那里到了派出所的，我叔叔，我的那时候有照片吗？我带他带到家那天，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
1: 嗯，为什么带他到家先给他拍张照片啊？
0: 拍张照片，他爸爸妈妈来到一看照片能认识他。
1: 啊、哦，这是当时的样子。
0: 对。
1: 啊、
0: 哦，我都给他拍了照。
1: 嗯，
0: 就给留个纪念嘛，就先。就是先给他照片看嘛，我的你这个小姑娘家你知道吗？他说的不知道，他说的我查了没有那个地方，反正我也没死心，我领着你再串串找找，
1: 嗯，
0: 看看到底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我带着他去了，
1: 嗯，
0: 走到那个绵阳洗面那个我的小妹，我当我这个是你家吗？他说的不是，我们家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家睡火炕。
1: 哦，睡火炕。
0: 对，他说的他家吃那个玉米饼子。
1: 嗯，
0: 然后把这张弄弄贴到那个锅上。
1: 嗯，
0: 下面还炒菜。
1: 哦，
0: 还说他家吃那个爆米碴子。
1: 嗯，
0: 他还说他家都是那个泥巴平房。
1: 嗯，
0: 说的他家呢还有那个在地下有挖的地窖、
1: 嗯、
0: 地窖里面有那个搁的土豆啦，大爆菜啦，放到那个地窖里边，在房里挖。
1: 那个从山东到四川很远呢，
0: 那时候50块钱的车票，
1: 那也不少钱呀。
0: 啊，那时候钱是不少、嗯、
1: 你打工的时候
0: 我们一天那时候才赚10几块钱呢。
1: 对呀、啊、那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除了车票还有吃啊住啊的，带他去四川。
0: 我因为我吧从小没有妈妈，
1: 嗯，
0: 我没有妈妈呢，我觉得他没妈没妈的很苦、嗯、到了17我老爸又死了嘛，没想过爸爸妈妈的父爱呢。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0: 那你回去以后，哥哥嫂子一看你出去一趟，花了好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什么结果都没有，他们不说你点什么吗？
1: 说
0: 反对不
1: 了，
0: 反对啊？
1: 反对了。我哥哥，我嫂子，加上我那个谈的那个对象，
0: 当时谈了个对象啊。
1: 这是我哥哥先说的。你领着小妹，弄2000都花了，你还想结婚不结婚呀？我说这哥哥，结婚是结呀，我得必须给小妹找到家，我得从小，你也知道我没有母爱疼嘛，我也想叫小妹能找到家，找到她爸爸妈妈，能过上温暖的日子。从那我哥哥都反对，反对呢，到晚上我那个谈那个对象，说我，你老这样弄法，以后还想要我吗？我得要你，我得以后我慢慢的给小妹找到家，咱两人再结婚。那这样都算了吧，他有点反对，从那他就走了。
0: 大哥，你没想过吗？第一，这小妹跟你非亲非故，就是路上你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是，咱们可以帮助她，但是你已经帮的不少了。你把你自己的亲人这家都得罪了，你值得吗？
1: 从那我也有点放弃了嘛，我放弃就那我就问我姐姐要了1000块钱，我得给小妹套点棉被，我把她的那个棉被叠好，衣服给放到里头，那1000块钱放到里头，买的吃的喝的都放到那里头。从那我跟我姐姐、我哥哥说，我哥哥姐姐，我把她送走吧，咱也找不到她家，
0: 对啊，
1: 我得从那我就把她送到这个江苏南京。
0: 为什么要送到江苏南京去啊？
1: 她原先她写的家是四川省嘛，我想外南送一点，好再方便一些嘛。我心想，我把他送到个大地方嘛，叫他催他吧，我也没有法。从那我把他送到一个大巴车上，我给他比划，我的小妹，我的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从那我就下来了，下来我都逼到一个墙角间，我看要车走了呢，他要跟走了，我就
0: 回去了，
1: 回老家。
0: 回山东了
1: 他要不走呢，我再把他带回老家。从那我在那哈等啊等啊，那个大巴车过了一会走了，他哭，哭他把行李拎下来，拎下来他站到那个车站沿那忘了人哭，他从那哭哭。我在那个墙角逼的，我看到也忍不住，从那过去逮住他手，我小妹，我带你回家，继续还是给你找爸爸妈妈。从那来到家，我哥哥嫂子都说我，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我的哥哥嫂子放到外面，遇到好人还好，要遇到坏人，小妹咋办？从那我就跟小妹说，我哥哥家那时候有果园，我跟我哥哥我嫂子说的，我混了钱，我还给小妹找家，
0: 找了多长时间？跑了几年呀？
1: 跑了有10几多年吧，
0: 跑多少年？
1: 十几多年，
0: 十几年，就是你出去打工，挣了钱回来就带小妹出去找家，
1: 对，
0: 找着不是，钱花光了，你再出去打工。
1: 对，
0: 那后来你们俩是又怎么在一块儿了的？
1: 我们两个吧，找了好多年，就是我带着他到处跑，跑那些地方，我们两个人都是慢慢的，就是有了感情了。
0: 相依为命就有了感情了。
1: 对，
0: 啊，
1: 我们在一块5、6年以后都慢慢有感情了。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到了20几，我们领了结婚证。
0: 领了结婚证，就正
1: 对，
0: 式在一块儿了。
1: 对。
0: 所以在一块儿了以后，这变成你妻子了。你更得帮他找家了。
1: 对，我带着他找了好多地方，跑过河北唐山、保定，早上这个石家庄什么地方都去过，
0: 都没有结果。
1: 还上过唐山。
0: 孙大哥，我问你啊， 你这个妻子是个聋哑人，平常生活中肯定有好多不方便，那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俩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1: 我在外面打工时间吧，嗯，到吃饭时间他就让打开手机给我开视频，嗯，问我啊吃饭了吗，有时过的过的，有时到晚上睡觉时候问我吃饭了吗，洗脚了吗，问我穿袜子了吗，我说穿袜子穿不上，我在外面在家里都是他给我穿袜子。哦，我出过一次车祸，我的腿吧都让冬天穿上厚衣服穿不上袜子，都是我老婆给穿袜子，嗯，洗脚，嗯，脚脚的盖子，嗯，我过的小日子也
0: 挺好，
1: 挺好。
0: 你是长期在外打工吗？
1: 长期打工，就是。
0: 那你爱人是跟着你，还是他在老家呀？
1: 那时候我就带着他，带着在外面到处的打工，还得找家查听。嗯。到哪里十一年以后吧，又捡到一个小孩。
0: 捡到一个小孩，你们俩没生小孩啊？
1: 没有啊。啊。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啊！哦，给他上医院检查看了，花好多钱，也没有生育能力。嗯，没有生育能力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卖糖葫芦。嗯，在安徽卖糖葫芦，回来正月十五，我们两个人到了乡镇上，去买点米，买点面。嗯，一到我们来到那个路上，一看一个纸盒子，我上自行车驮着他，我说的。小妹下去那有个纸盒子，嗯，拿到咱家卖钱，嗯，从那走到那个纸盒子边上，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嗯，我他妈里面有东西是什么，他一喊，我从那下来自行车，我过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孩。
0: 哟，多大的孩子呀？
1: 孩子刚出生的。
0: 刚出生的。
1: 对。哎呦，嗯，我就问有过路的人啊，嗯，我说的你见谁丢了个小孩吗，谁丢的，在那等了有个把小时，从那问了好多人没人理，从那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咱把他带回家吧，嗯，我过了几天从那我哥哥说的不行到派出所再问一下，
0: 对啊，
1: 从那我哥哥说的问一下，我哥哥领着我到派出所问我的这小孩是人家丢失的，我们看看你能给找到家吗，嗯，从那派出所的也查也捂的没人要，嗯，从那我没有带回家，
0: 嗯，这个孩子你带回家你养，你去办正式的收养手续了吗？
1: 办了，那个都是那个抱养证办了，
0: 去民政办的，
1: 到民政办的啊。
0: 孩子长了多大了？现在
1: 十四了。
0: 啊，哦，十四这么大了啊？
1: 对，到了六岁，从来不说话了。检查说的这个小孩吧，嗯，耳朵有点聋，一聋不就不想说话吧的。我那个大夫说的，他是慢慢聋，聋到都听不到了。
0: 那等于现在是彻底听不到了。
1: 彻底听不到。
0: 等于现在就是你们夫妻俩还有这个孩子，等于家里是两个聋哑人是吧？
1: 对。啊，
0: 但是还是要。帮爱人找家，
1: 对，帮
0: 这么多年
1: 帮我老婆找家，嗯，
0: 孩子来了吗？
1: 来了，
0: 跟你们一块来了哈。
1: 对啊，
0: 那我们把孩子请上来好吗？
1: 好嘞，玉玉。
0: 哦，在那儿呢，小姑娘，好。

0: 来，孩子坐在爸爸妈妈中间，来，啊。孩子可能听不见，但是我觉得孩子能感受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吧，孙大哥？
1: 差不多。
0: 嗯，那你们这一家三口现在过得怎么样啊？现在日子怎么样？
1: 挺好。
0: 挺好的。
1: 挺幸福的。我们家里还种了地。
0: 有地啊。
1: 对。
0: 嗯，所以就靠你在外面打工。
1: 对，我种地吧，我在家里种完再上外面打工。
0: 嗯。老婆跟着你。
1: 啊，该收秋时候再回家。
0: 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真的我们帮助长到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么多年没见女儿了，哎呀，上来说女儿走吧，咱回家吧，把她从你身边带走怎么办？
1: 那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我因为是我给她

0: 我也心里好难受，我都想领着一心找到爸爸妈妈的家，我也喊爸爸妈妈。
1: 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
0: 好，
1: 来，我们先抬头看看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
2: 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3: 孙大哥你好，在得知你帮助你的妻子焦华华登记成家后，我立即整理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帖，并与网站登记的其他帖子进行信息比对，很快收到志愿者且听公营分帖寻找焦翠花的帖子进行比对，帖中和你的情况相似，于是和家庭志愿者进行指导采学。
2: 在志愿者的齐力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从小没有母爱嘛，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帮他找25年了，我希望今天能给找到家，我一定给你找到的，不要哭。

叔叔阿姨，咱们往那边坐一坐，坐一坐。

0: 孙大哥，小妹的记忆是没有错的，说阿姨就生活在石家庄，你曾经去到过的石家庄，但是他们的家乡是在石家庄的灵寿县。
1: 灵祖县？
0: 对，是在灵寿县。
1: 我灵到那个地方还没找到。
0: 叔叔，您给说一说当年小妹丢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您给说说。
2: 年龄就是16岁，16周岁吧，16周岁就是四川俩嘛，俩不成就花还来点，还弄16来，来点砸些门，就砸一年那样。就他啥门嘛，后来就是有个两三天那样，他两个就回来了。
0: 当时呢，小妹是去砸鞋帮嘛，
3: 对，
0: 去做鞋子。
3: 对，
0: 他们同乡有两个四川人，
1: 做鞋吗？
0: 对，做鞋是对的。同乡有两个四川女人，当时跟她是属于是小姐妹。后来呢，是小妹和那两个四川女人一起消失了。
3: 对，
0: 后来这两个女人回来了，小妹没有回来，那肯定爸爸妈妈就会去问那两个四川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两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报警。
4: 因为小妹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刚才的描述呢，我判断呢，当年很有可能是小妹被这两个女子拐到四川，准备卖卖人妻。我们的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小妹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对，尤其对那两个女子现在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四川的当地的警方去调查，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情况。确系是拐卖犯罪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0: 另外，今天爸爸妈妈还给你带来一张你15岁的时候的照片，你15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你看看在那儿。
5: 都留着呢，都留着呢。
0: 孙大哥把这张拿出来，
5: 这是
0: 看看，就是那时候吧。
5: 这是16岁时候的照片。
0: 对。一看就是一个人。最后我们给小妹妹做一个寻人发布吧。
5: 好的，
0: 对不对？因为既然要给孩子找亲生父母，咱们就把当年的线索好好再重新说一遍。小姑娘是在山东省枣庄市甸子镇甸子桥北边的马路上被丢弃的，找找她的家，找找她的父母，好不好？虽然她现在过得也会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她也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5: 好，拜托大家了，谢谢。最后我们想再听听汪博士，您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我觉得他给我上了一课。也许有人有钱买了一个大房子，把家安在里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像这个捡来的家里这样的爱和温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有一种爱叫成全。我今天真的看到了，我没有得到，所以我希望你得到。不仅因为我知道没有得到有多痛苦，更因为我知道你得到了，比我自己得到还要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命运中都有很多遗憾。孙大哥反复说，我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所以我要帮他找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把命运对我们的亏欠变成我们帮助他人的理由，而不是每日在怨怼生活呢？所以我真的觉得，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也许生活没有给予你的，正是你该去给予他人的。所以谢谢孙大哥。

0: 希望我们孙大哥，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把下一个团圆也能早日实现，好不好？
1: 好，
0: 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1: 好的，
0: 祝福你们。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回家吧，跟爸爸妈妈回家吧。
4: 曾经这个家是孙桂相拼凑起来的，他用了长达25年的时间帮妻子弥补了缺憾，其实也是在弥补了他自己对亲人缺失的遗憾。如今帮妻子找到了家，找到了爸妈，也是帮自己找到了家。录制一结束，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女婿一家坐最早的一趟火车赶回了石家庄的老家，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赶来庆贺团圆。
5: 欢迎欢迎，
4: 让我们再次祝福着幸福善良的一家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

0: 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

0: 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 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 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1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4: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14: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12: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

0: 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就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喂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他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呢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

0: 你再过去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那的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洞里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是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一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罗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怼，是比较危险。为了呢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也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0: 我看到我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那里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妈，你怎么没发现？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那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进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不言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苏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邹一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看见他妈，这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声。

0: 生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了都没得，这必定肯定是我投保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保安，从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这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胡豆子，不要求好。走到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换心转来了。换心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零二年下没药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袋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整个是你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那在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才在一个班才挣30块钱。给我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入点钱。假如说是有了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也能掏得出来了。
1: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困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2: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3: 对。
2: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4: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哈，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0: 有下落了
4: 啊，
0: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4: 真的告诉你，
1: 谢谢。
0: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了，来我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的，买的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还过嘛。恁外头啥嘞？恁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定也回来啊。
5: 说打给谁呢？
0: 那个儿子和闺女
5: 啊。
0: 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6: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

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

0: 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的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1: 小宝不许乱跑啊。
0: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2: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啊，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0: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3: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4: 还带了孙子。
3: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啊。
5: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3: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6: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

0: 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1: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2: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3: 昨天下午。
2: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3: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2: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3: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2: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4: 高兴，高兴，
2: 高兴是吗？
4: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2: 哦，也能吃到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3: 放鞭炮嘛。
2: 放鞭炮。还有吗？
3: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2: 几桌席，
3: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2: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3: 太好了。
2: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3: 好嘞。
5: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6: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每封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1: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7: 好，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1: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7: 38年了。
1: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7: 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7: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

给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哦，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嗯，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

0: 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你真的好羡慕啊，
7: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9: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 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

0: 大把大把的掉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

0: 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是吧？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5: 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在家

0: 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七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哎，主任好。
0: 你们好。
2: 好。
0: 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
2: 哦。
0: 好？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我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7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30岁吧。
0: 30岁，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
1: 对，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3个孩子，他上面儿子的上面的2个姐姐，他是老母。
3: 我爸爸跟妈妈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毕业7年了，7年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7天回来，10天回来，到3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2: 孩子小孩，
0: 啊，
2: 一生，这有毛病，
0: 哪儿有毛病？
2: 就是
1: 恶劣，恶劣，
0: 嘴唇恶劣，
1: 对，
2: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2月初2大驴死了，生了个小驴儿。2月初4生儿子，他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0: 不能吃奶，纯恶劣。
2: 哎，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汤当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孩子哭的时候，小驴儿都嘎嘎的叫。喂小驴儿的时候，孩子就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0: 哎呦，非常不
2: 就
0: 容
2: 是
0: 易。
2: 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说过，
0: 啊，
2: 没说过，
0: 没说过，
2: 为嘛？
0: 嗯，
2: 对不起孩子，
0: 嗯。
2: 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不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买了小驴儿。
0: 治到什么程度啊？
1: 就是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3: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 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地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可是我还是把它伸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好。
0: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在这方面要求他怎么样？
1: 学习挺好。
0: 嗯，
1: 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
0: 嗯，
1: 他们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他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都好。
0: 嗯。
3: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两个月，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初中毕业之后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上专科，上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多你就可以毕业挣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两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减轻负担，我就能跟我弟弟上学，我能跟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0: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4: 回到县城。
0: 回到县城了。
4: 嗯，他原先他是几乎在大城，有大城市工作。
0: 他是到大城市。嗯，
4: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家回家。
0: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4: 我想的是，怕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就是说句良心话啊，三个孩子我最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来，上班呗。他是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来回跑呢，道上车车辆辆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儿女儿给添点钱，或者买的房。买房他就在县城就上班，
5: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他5块钱。
0: 每天给他五块钱零花钱，
2: 不是
1: 吃饭的钱，
2: 上货吃饭的钱，
0: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他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
2: 嗯，
0: 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
2: 嗯，
0: 是这样吗？
2: 对。
0: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
2: 甭管多甭管收，每天吃饭给他五块钱，
0: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五块钱吃饭。
2: 嗯，
4: 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五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给他再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再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五块钱吃饱了吧，也没问过他。
5: 因为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0: 阿姨，您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
2: 嗯，
0: 勤到什么程度？
1: 有四五个月吧。
0: 四五个月就换个工作？
1: 哎，对。
0: 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
1: 对。
0: 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2: 也可能有关系吧。
4: 我觉着他是他愿意在城市上班，他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得他是不顺心。
5: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五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儿，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两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当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弟弟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4: 你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来着。真正的睁开眼了，过了那个马月劲儿了，看看还是光两个女儿，还没我的儿，心里特别难受。
2: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5: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他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除了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的。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春、夏、秋、冬，你弟弟盖不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有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0: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把心里的这个扣给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6: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

0: 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
1: 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0: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2: 好好好。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的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0: 舒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让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0: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离家的那段时间，他的内心真的经历了非常大的压抑。他跟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保护得特别好，家里的事情都不让他参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苦闷，他性格也变得很内向，不爱和人交流，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3: 我知道，我知道你，我知道你。
2: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3: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知道，我欠的你太多太多了，管的你太严太严了，能原谅你吧？
3: 娘，我对不起你。
2: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烦心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太多了。
3: 娘，别这么说。
2: 你走了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啊。
3: 娘，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4: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够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完了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5: 好，谢谢，谢谢今天各位嘉宾。
0: 走吧，叔叔阿姨，我带你们去见儿子去，我
1: 见
0: 带你们去。

0: 就是反而他真的
1: 是你要叫你手哭了啊，
0: 我就是你
1: 要叫你手哭了，
2: 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七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

0: 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
1: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3: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1: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3: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3: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天哪！
3: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2: 我不相信，
3: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3: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3: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1: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 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

0: 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1: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

0: 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6: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6: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6: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6: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6: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

0: 妈，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5: 真瘦真好看，
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综艺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2: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2: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他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1: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儿，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2: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 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三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她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
1: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站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2: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她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1: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0: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2: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她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他跟我们说，他不想找亲生爸爸。那他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他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他6岁的那一天，他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3: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2: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他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她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她逃了出来。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3: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他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他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他洗他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

0: 等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咸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委屈。
1: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她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的往外跑。
0: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在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他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她的心里，这儿就是她的家，这儿就是她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翻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一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嗯，闺女来了。然后她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嗯，你哥就像

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他说在四川，他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他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

0: 鱼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她，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她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他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他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0: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爸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1: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0: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1: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他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他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他也知道，妈妈老了，他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他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他了，只要妈妈开心他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他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他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 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达成2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

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她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她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她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她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她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啊。

0: 妈妈看看妈妈，来说话先笑，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来
1: 终于找到了，对，小姑娘，
0: 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准备坐下。
2: 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
3: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4: 不是，
0: 没有这回事。
4: 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欢的
2: 就是。留不会了，真的留不会爸爸了。
5: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6: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7: 穿一下，看。
4: 有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了，终于
2: 团聚了，幸福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

0: 吃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1: 哇，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0: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2: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2: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1: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

0: 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2: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2: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2: 嗯，
0: 哎，
2: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

0: 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 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

0: 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
1: 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

0: 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11: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1: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啊、哦，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0: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1: 有请。
2: 疏通的，
1: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2: 我总看这节目啊，
1: 是吧？
2: 总看呐、啊，我总看呐、啊。
1: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说阿姨，叔叔您好，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嗯，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
1: 嗯，
2: 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
1: 哟，
2: 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1: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27那年走的，32了。
1: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2: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1: 找着一工作，
2: 人家给分的。
1: 嗯，
2: 分那块之后，头3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去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1: 嫌挣钱少。
2: 哎，下要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1: 嗯，干啥呀创业？
2: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货板面，
1: 开个餐馆，
2: 开早餐，门市房也贴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万。
1: 哎呦，
2: 要15万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万。咱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1: 对对对，
2: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1: 还得装修呢。
2: 啊，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啊？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
1: 嗯嗯嗯。
2: 哎呀，我说儿子，咱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我四个孩子我供了俩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
1: 嗯嗯嗯。
2: 哎，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180万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们县里电台招工。
1: 哦哦哦，
2: 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呗。哎呀，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
1: 嗯。
2: 完，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了。
1: 嗯。
2: 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1: 大学毕业，
2: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啊，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点是个稳定的工作，
1: 对对对，
2: 还能考个公务员。

0: 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啊，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家是个稳定的工作，
1: 对对对，
0: 还能考个公务座。
1: 嗯，
0: 我俩去了，当着天的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天编辑制作正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这个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来。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等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
1: 嗯，
0: 写上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1: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0: 哎，完了我就上东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都拿走了。
1: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0: 他的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1: 都带上了。
0: 哎，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不接我就告诉俺们这个三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看看。这三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1: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
0: 哎，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1: 5年没回家。
0: 对。
2: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书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1: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0: 住的平房。
1: 啊、
0: 哦，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1: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0: 他是瓦匠，做
3: 是干瓦匠活的。
0: 瓦匠
1: 干瓦匠活的。
0: 哎，
1: 您做什么呀？
0: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
1: 啊、
0: 哦，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1: 小钱。
0: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特会过的是。
1: 节约用钱，
0: 节约用钱
1: 啊！
0: 有的时候我就进眼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我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着。
1: 对，
0: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那。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紧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搁那放着，
1: 不舍得吃，
0: 不舍得吃。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的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1: 哎呦呵，这么听话
0: 啊、嗯，老听话，一个不带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1: 都懂事儿，
0: 哎，
1: 不花钱，
0: 哎，
1: 嗯，
0: 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呢，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把人家同学的借了他抄，
1: 啊，
0: 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儿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个会儿，我说儿子，你这还使两面呢？嗯呐，使完一面那扔了不白瞎了。我说别那样啊，我说你别影响人别人，你没有本儿啊，我有本儿。有
1: 不舍得使，
0: 不舍得使，你说你怎么办吧？
1: 哼。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0: 稍微是差点，
1: 稍微差点，
0: 哎、嗯，
1: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干活挣钱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呢？
0: 对对，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贪黑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它冷啊，赶紧卖那个针织，卖线裤什么的。我们去赶集往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的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妈，你昨还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那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的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的时候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5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他1毛，你这5毛钱俺们三个分不开，再要1毛。我说啊，你等着啊。完了回头看着我手这个 冻的那都跳

0: 白一层了。我老公说那妈你手咋的了，我说这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过去，妈呀这钱我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两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呢。
1: 儿子王书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0: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四年本科。
2: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0: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2: 这多好啊。
0: 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娘搁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又搁这边就回黑龙江。
2: 湖南离得也近，从那儿去福建。
0: 是啊，完了我去取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买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功夫就参加工作了。她就那个、
2: 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0: 小姑娘大学毕业，
2: 在北京工作。
0: 搁北京站一趟，她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完了就到她这住一宿啊，住这一宿住坏了。
2: 哎，咋了？
0: 这姐俩一商量说他这个将来怕不好就业，不要了大学。哎呀妈呀，我说儿子你要不要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2: 对呀，
0: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2: 对，白浪费了。
0: 我说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重学呀、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要是考不如这个，说是不是遗憾呢？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2: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0: 是啊，你不依着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2: 哎呦，那
0: 达到他的心愿吧。
2: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0: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2: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0: 重新念的，念了一年之后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2: 考得怎么样啊？
0: 这回比那回还多20多分。
2: 那不错呀。这回真不错，真不错。
0: 他报的是城市管理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2: 这也不错呀。那这个孩子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0: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诉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分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分路费，我在这嘎打工。人学校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2: 对对对，
0: 出去打工，上人家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人说。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2: 想买台电脑。
0: 他想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期完之后告诉我，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呢，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儿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这四年又念下来了。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2: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0: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个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我说管2000-3000，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2: 还是钱少，
0: 就想钱少。我说你一千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我说人那临时工一天1.38块，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0: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哎，就他想
1: 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0: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啊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1: 说过啊，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看啥成事儿？
0: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哎，
1: 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0: 那是他大姑啊，姑姑。
1: 二姑啊，到姑姑，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不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嘴走，瞪眼睛走？
0: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1: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一看见这家孩子回，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也往瞅。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眼巴眼往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
0: 他
1: 还穿个白半截袖，嗯，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的站着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0: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1: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0: 担心安全，
1: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0: 对，
1: 再一个就。急切的挣钱，
0: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的那种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哈，5年了，嗯，很担心儿子。
1: 是。
0: 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
1: 对呀。啊，
0: 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1: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说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到哪儿。嗯，
0: 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1: 就是啊。
0: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说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1: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儿就帮到哪儿。
0: 嗯，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1: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嗯，
0: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出去走了，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哎，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2: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淑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3: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淑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疑似地点进行查询走访。
4: 左转，
5: 直走。
6: 即将左转，
4: 来，师傅， 那个十六栋是在哪一栋？
5: 十六栋
4: 金王府。
5: 不是说，听我讲，你要从这边出去，你问那个保安师傅，肯定要从里面走。
4: 从里面走的。
5: 哎，这边是商业街，你马上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4: 哦，好，
5: 门卫。
4: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就十六栋了，十六栋那个606是几台？
6: 606，
4: 你从这边上去的？
6: 他没有进去。
4: 哦，就直接上去上六楼。
6: 上六楼。
4: 啊。都没回来。还没回来。应该是宿舍，看情况应该是宿舍。哎，你好。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个想法嘛。

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个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那然后那个什么，那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会往上涨啊，就像他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啊，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就能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啊。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

0: 潮州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

0: 所缺失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3: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1: 真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
0: 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

0: 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体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陈慧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末节追分，功亏一篑，以赛代练，寻找不足。热身赛一胜两负收官，中国男篮全力冲刺世预赛。部署难挡求知心，汗水浇灌成长路。多彩实践点亮假期生活，让青春在夏日里拔节生长。富贵包不富贵，颈椎预警莫轻视，早发现早干预，科学守护颈椎健康。
0: 8月17号，中国男篮在广东佛山举行的热身赛中，以77-84不敌新西兰队，以一胜两负结束了本次热身赛之旅。
1: 比赛开始后，双方你来我往，比分紧咬。首节新西兰队以20-19领先，次节中国队曾打出9-4进攻高潮反超比分，但随后新西兰队回应一波13-0的攻击波。半场中国队以39-43落后，一边再战，中国队进攻再次出现停滞，新西兰队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至16分，中国队以18-26结束该节。末节中国队展开绝地反击，廖三宁、焦伯乔连续得分，打出一波12-2的高潮，将分差迫近至2分。然而关键时刻中国队出现失误，错失逆转良机，最终中国男篮以77-84不敌对手，以1-2的战绩结束系列热身赛。8月27号和8月31号，中国队继续世预赛征程，将分别客场对阵卡塔尔队，主场迎战黎巴嫩队。
2: 这场比赛输掉比赛只有一点，我们做得不好。这场比赛就是篮板球，给对方前场篮板抢了18次，这一点确实我们在整场比赛，我们做得不是很好，因为20进攻，给对方17分，主要是输在这一点。
3: 大家每个人都好好的在这3场比赛中去吸取比赛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好好做一下自我总结，然后全力以赴的备战好接下来的2场比赛，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0: 这次的热身赛之旅对于中国男篮备战世预赛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又面临哪些必须解决的课题呢？来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4: 中国男篮呢，在佛山的热身赛收官战当中呢，是77-84啊，不敌了新西兰男篮。那么虽然近期呢是遭遇了2连败，但是这2场输球当中，其实反映出来的突出的问题，那么更是我们说收获的一份财富。新西兰队呢，绝对算得上是强队，那么实力呢在我们之上。那么跟高手过招呢，首先我们说要做好自己。而比赛过程当中呢，其实主要的问题呢体现出来是2点。那么第一就是全队的篮板球啊，29-45，我们输掉了16个。那么前场篮板球呢是5-16，2次进攻得分净负了有10分球。那么让对手这抢下的18个进攻篮板球直接转化得分是17分，也就是在17分当中，他们列入了自己的2次进攻得分里面。要知道呢，实力上咱们有缺失，如果说不能更好的保护篮板球，那么比赛将会异常的艰难。那么第二呢，就是外线的投射呢，其实有失一定的水准啊，3分球25投仅6中，命中率呢24%。从首场比赛火热的手感相比，那么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啊，进攻端的这种缺乏稳定的空间威胁，包括牵制力，所以呢，外线的稳定性不强，内线的压力可想而知。那么这也是我们说相辅相成的，所以说找到内线连线，包括跟外线之间的平衡点，这是接下来其实球队提升的最大环节之一。比赛里面其实我们最多一度落后了16分啊，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就是末节我们一度轰出了一个12-2的攻击波，让比赛重新拥有了悬念。毫无疑问，就是我们说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包括就是意志品质的体现，这也是热身赛其实考察队伍包括每个队员的一个主要因素。客观说呢，这3场热身赛呢，其实队伍首要的任务还是考察新人，包括磨合这种轮换啊，并不是说以全胜为唯一的目标。那么比赛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说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 但是多场比赛其实暴露出来的问题肯定还是无法用说练兵这一个词可以一笔带过。那么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好，对手的这个身体强度一上来，我们失误就会增多，那么破紧逼的办法不多啊，进攻呢其实也很吃三分球的手感，一旦我们说投不进或者投的效果不好，容易进攻断电，而且经常让对方打出所谓的一波流。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后卫线包括锋线还是存在着一些短板，所以我们一直讲就是热身赛是用来试错包括找问题的，那么希望男篮可以尽快去调整，迎接接下来世预赛的考验。那么世预赛在即，中国男篮将会在8月27号客场对阵卡塔尔队，8月31号呢回到我们自己的主场，在浙江的诸暨主场迎战黎巴嫩队。12人的最终名单如何去调配，另外世预赛的表现怎么样，郭日强知道，包括他的团队将会很快给出我们答案。
0: 好，谢谢魏琦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5: 北京时间8月17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揭幕，国羽首日取得6胜2负。男单赛场，石宇奇、翁虹洋均爆冷不敌对手，遭遇一轮游。李诗峰两局速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顺利晋级次轮。女单方面，王芷怡和韩悦均顺利击败各自对手晋级。男双赛场，胡科源、林翔毅与黄迪、刘洋均以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替补参赛的女双组合罗毅、王听歌也直落两局取胜晋级。8月17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第二轮，中国 U17 女足迎战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上半场中国队连入两球，取得2-0领先。一边再战，中国队火力全开，邓静杰、徐小棠、王晨曦、程婉迪接连破门，最终中国 U17 女足以6-0大胜对手，取得小组赛2连胜。北京时间8月17号，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双首轮，6号种子中国组合张帅、蒋欣瑜以7-5、6-7、10-7战胜跨国组合皮特尔、曾丽美，晋级16强。当地时间8月16号，在荷兰阿姆斯特尔芬举行的2026年国际曲棍球联合会世界杯女子 D 组比赛中，中国女曲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将比分扳平，最终以2-2战平印度队，收获小组赛首个积分。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陈慧。
6: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8月16号，中国台球协会健康球防证书颁发仪式在山西太原举办，山西省青少年台球训练基地获评全国首批、山西省首家健康球防。该认定呢，是旨在引导台球场所能够合规经营，推动台球运动向阳光健康的方向规范化的发展。最近2026年第二期体育青年思想会活动在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举办，青年干部现场观摩国家队备战训练，参观荣誉馆，通过实地研学和座谈交流，感悟中国射击首金精神，凝聚青年体育人的奋进共识。8月17号，国际乒联发布2026年第34周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楚钦、孙颖莎分别稳居男单、女单榜首。女单项目，王曼玉、蒯曼、王艺迪等多名国手位列前10。而男单方面呢 ，WTT 瑞典大满贯冠军费利克斯·勒布伦升至第二位，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8月17号，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12周年馆庆活动，自强之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史主题展同步开幕。展览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近代体育发展脉络，展出了珍稀文物还有实物文物，设置沉浸式的互动装置，打造可参与的体育文化体验。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0: 好，谢谢陈慧。8月1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和江苏省体育局共同主办的2026年全国板球锦标赛在江苏太仓举行，这项国内板球年度顶级赛事正式启航。
5: 本届锦标赛设男子专业组、男子非专业组、女子非专业组和女子专业组四个组别，共17支队伍参赛。男子专业组4支队伍和女子非专业组3支队伍分别进行单循环赛， 男子非专业组七支队伍分为两组循环后交叉淘汰决出名次。比赛采用 T20 赛制，11人制20回合，执行中国板球协会审定的板球规则。板球是亚运会和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也是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的传统优势运动。全球有超过10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近年来，板球运动在我国逐步升温，群众基础持续扩大。本届锦标赛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板球项目普及发展，为全民健身战略注入新活力，为国家板球队选拔储备人才、备战国际大赛提供重要支撑。
0: 8月17号，2026年第一期中国小网球精英训练营暨夏训营开营仪式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举行。70多名青少年网球运动员将在为期一周的专项训练中挥拍逐梦。
7: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身着统一训练服的全体小球员整齐列队于四川国际网球中心风雨棚网球场。本次训练营由

0: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主办。训练营的师资团队由中国网球协会统一选派，集结国内青少年网球领域资深教练员、运动康复专家、体能科研人员、运动心理专家组成专业导师团队。为期七天的训练营课程体系兼顾竞技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培育、思想德育建设等方面，实行 U10 U12 分组精细化训练，训练日程安排科学完善。整套课程打破传统单一技术训练模式，创新实施技术训练加体能强化加心理疏导加伤病防护加理论学习加德育培养加实战竞赛一体化培养模式，五大板块内容丰富多元，实用性强，让每一位参与本次训练营的小球员都有全方位的收获和成长。
1: 我觉得我们整个的团队来到这里，因为服务于国家和国家队那么多年，我们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高水平的标准。那么首先把这个标准能够通过这几天去传授下去，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方有可能每个俱乐部它的教学水平它不太一样，它有层次有参差不齐。那么如果说对他们最大的帮助来说，就是在教学水平上面和理论水平上面、理念上面能够大家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最大的帮助。
2: 日前，2026年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浙江丽水举行，其中一个比赛项目深受中小学生的喜爱，叫做一级橡筋动力飞机。那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3: 比赛第一个环节竟然是从称重开始，选手自备的橡筋每条重量不大于4克，而整架飞机的重量不小于40克。这样的规则是源于什么呢？
4: 这个4克橡筋是咱们一级橡筋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不能超过4克。如果超过4克，它就不叫一级橡筋动力，它就成为其他级别了。然后飞机的重量是为了整体不过轻，如果你不限定飞机的重量，那教练会给你不停地减重，那就比不出来这个橡筋的意义了。
3: 一级橡筋动力飞机比赛，橡筋自然重要，如何安装又怎样缠绕，这里面有门道。您看，有人采用手动方式缠绕橡筋，而有人使用电动方式，究竟哪种方式更好呢？
4: 如果给我们去建议的话，会让他使用手动的，因为手动你在拉，从机身内拉出来，然后去绕筋儿的时候，力量会比较均匀，而电动的它那个力量会不均匀，会造成它整个的橡筋的动力释放的这个力量不统一。可以看到，咱飞机在空中有的就是第一下飞得特别快，然后后面就没有动力了。然后绕得好的孩子应该在空中是一个线性的动力，一直持续的一个爬升。
3: 一级橡筋动力飞机比赛是以橡筋为动力驱动螺旋桨，飞机在空中停留的时间越长成绩越好。每架飞机都是参赛选手动手组装的，他们要学习很多航空知识。来自浙江宁波的盛源是去年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总决赛小学女子组初级橡筋动力飞机的冠军。今年她参加了一级橡筋动力飞机比赛，她说这个项目既有趣又能锻炼提升自己。本次比赛盛源以2轮90.5秒的总成绩获得小学女子组2等奖。
5: 这个项目难点在调试它的尾翼和翼台，然后如果要让飞机飞得更高的话，就可以把翼台往上调一下。
2: 除了橡筋动力飞机外，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成为不少孩子的热门选择。在江苏南通，一些中小学生走进了专业场地，在起落与穿梭之间追逐飞天梦想。
6: 在一家无人机培训机构里，小学员们佩戴专业设备，操控无人机穿越各类障碍。这类无人机又名穿越机，以高速飞行和灵活的操控性著称，被称为空中 F1。
7: 这项运动的话，其实 开始还时间还是很长的，就是我们从23年之后，然后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以前可能了解更多的只是一个像玩具一样的东西，那么现在的话，其实了解到他能参加的比赛，包括孩子在这个过程中。

0: 能学到的东西，提升的一些能力，其实都是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1: 学员们精神专注，操作娴熟，沉浸式体验飞行乐趣。教练同步讲解理论知识，带领大家动手组装，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庄前义学习穿越机两年了，已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操控小能手。
2: 平时上学的时候有空的话就一周一次，没有空就两周一次，然后现在放假了有空了就一周两三次了。这个会一直练，然后有机会就去比赛，然后如果以后没有什么强项的话，就拿这个来当一些工作。
1: 机构负责人介绍，暑期报名学员数量明显增长，现有20多名中小学生，每天上下午课程均已排满，每节课90分钟，采用2名教练带4名学员的小班模式，保障指导精准到位。
0: 首先每个小朋友他的这个训练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也是分时间段去进行，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内根据不同的小朋友，我们会设计不同的飞行的训练的要求。熟练的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飞完整赛道通过比拼，然后我们如果说是刚进入这个基础阶段，那我们把每一个障碍门去飞好就可以。
1: 在一次次起落穿梭间，孩子们尽享飞行乐趣，专注力与手眼协调能力也得到同步提升。这类科技与趣味兼具的课程，既充实了暑期生活，也在少年心中埋下航空探索的种子。
2: 当初也是就想成为这个运动员，所以才选择这项运动。穿越的时候如果成功了会很高兴。
3: 我想哎呀，如果说与其让他去看手机啊或者干嘛的，还不让去多一些发挥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所以我就把这个可能就把它放到我们暑期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活动项目里面来吧。
4: 炎热夏季，游泳也是青少年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在陕西西安的各大游泳馆，暑期训练热潮不减，不少学生利用假期精进泳技，强身健体。
5: 你前面这种你必须给稳住，你往外靠，往中间靠，那你游的方向就是偏的。
1: 才学习游泳2个月的新手学员何子轩，正在稳步打磨基础动作，纠正泳姿细节。而有着4年训练经验的毛子辰同学，则动作规范流畅，展现出长期训练的扎实功底。
6: 我学游2个月多一点儿，我掌握的泳姿一共有4种。暑假的话，一般就是每天都来游泳，还是很开心的。
7: 我今天在这儿游了4年左右的泳了。平时我是只有周天来或者暑假来，在这儿和我的朋友们在那游泳，还可以和大家聊天，很开心。
1: 游泳运动既能消暑纳凉，又能增强体质，也是不少家长青睐的暑期运动。
8: 在家了吧，他自己觉得还无聊，但是在这儿呢，一个是他的体能锻炼，再一个呢，他小朋友在一块儿也长一定的见识，我觉得挺好的，整个的免疫力、身体素质也提高了不少。
5: 今年夏天，越来越多的家长们选择把孩子送到泳池来进行学游泳。今年我们的老学员还是说新进的学员都非常多，会来到泳池进行体育锻炼和消暑解压。
1: 比学会游泳更重要的是防溺水知识的普及以及自救要领的学习。在训练中，教练也会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贯穿始终，时刻提醒学员，无论泳技是否熟练，安全准则都必须牢记于心，严格遵守。
5: 在此还要再次提醒广大的家长们，虽然说孩子们进行了系统性的学习与锻炼，甚至说我们还会教专门的防溺水的一些技能，但是孩子还是不要去靠近陌生水域和未知水域，这样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安全隐患。希望大家学完游泳之后还是能选择在泳池里面进行一个安全的体育锻炼。
4: 从清凉泳池到火热马场，不同年龄段的学子们用各自的方式充实着这个暑假。在武汉商学院校园一隅的马房和马术训练场人声鼎沸，该校马术学院的40多名学生选择假期留校，一边做好马匹养护工作，一边呢开展骑乘实训，在酷暑中锤炼专业本领。
9: 每天天刚亮，马房就已经开启了一天的忙碌，留校的学生早早到岗，牵马六圈，热身备鞍，骑乘训练，清理马厩，投喂草料，各项工作按流程有序推进，没有丝毫的懈怠。
10: 我们就是需要经过各种考核才能获得这个留校的机会，考核内容就包括我们平常的表现和专业能力。因为留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不管是骑乘方面， 还是我们平常的照顾马。
11: 我们平常早上会先来马房干活，就是把所有马匹护理的那些工作都做好，就是空出来的时间就会教练会给我们上课，然后给我们骑马，

0: 冷敷泥给它进行腿部的降温，让它筋腱不会肿胀。
1: 身上温度也不高了，它就会在马房愿意喝水，愿意进食，就相对来说状态会比较更好一点。骑乘完的马一定要进行遛，不遛的话它肌肉舒展不开，可能会累积乳酸，它就会导致马匹不舒服、瘸，甚至对马匹后面的运动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今年是大三学生廖宇轩第二次选择暑假留校，除了照顾马匹和日常训练外，他还承担起了给前来参观的小朋友科普马术知识的任务。
1: 小朋友们，你看我们马，他们喜欢一般就除了胡萝卜是吧，他们还喜欢吃比较甜的食物，什么方糖呀、苹果呀，吃甜的对他来说就相当于有一种生理上的安全感，甜的吃多了我长肉嘛是吧，长肉我就能够在野外活得更久，所以说马他喜欢吃甜的。开学就已经大四了，就要准备大四的实习了，这次带我们小朋友来往我们参观，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实习工作。
3: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4: 好的，张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打开 CETV4 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在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的彩排现场，少年展示了鼓上十五番的真功夫，惊艳了众人。我们一起来看。

0: 这动作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实在是太帅了。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呢？先来看第一位，他说优秀少年一身的好功夫，给他点3个赞。再来看第二位网友，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再看第三位网友，期待河南省运会开幕式，一览殷商文化风采。的确啊，看似是惊艳的一瞬间，但背后呢，一定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体能训练，还有基本功的练习。我们也期待更多兼具文化底蕴和运动活力的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青少年在运动当中可以强体魄、修品格，感受传统体育独有的魅力。那好，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正。
1: 好，谢谢陈慧。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脖子后面会鼓出一个包，俗称富贵包。但这个富贵包可并不富贵，它背后暗藏着颈椎的健康风险。富贵包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简单实用的锻炼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
2: 62岁的陈阿姨被富贵包困扰多年，不仅颈部显得粗短，背部厚重，更逐渐引发健康问题，频繁头晕，晨起昏沉不清醒，双手时常发麻无力，做家务带孙辈都受影响，生活质量大幅下降。近日她通过微创手术成功解除顽疾，恢复良好。无独有偶，42岁的张女士因长期低头伏案工作，颈后形成明显富贵包，多年来饱受头痛、头晕、颈部僵硬、彻夜失眠的困扰，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17岁的小李由于长了富贵包，不仅身体不适，更丧失了穿漂亮衣服的自信。二人均通过微创手术去除了富贵包。富贵包原本是老年群体的常见问题之一，但伴随着科技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逐渐增快，加之一些不良习惯，富贵包呈现出年轻化趋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人对此并不陌生。
3: 之前在那个医院做宣传的时候，然后有类似的这个话题，因为长时间低头嘛，后面会有一部分的颈椎问题。见过，后面它会有一个凸起，像就是有一种怎么鼓起来的那种感觉，像小山包一样。
4: 有包的还真没有见到，但是我感觉大家可能都有多少有一些颈椎问题。
5: 我媳妇儿也说我有一点，好像就是如果一直低着头，会有一点。她之前说过我这儿有点鼓，有时候打游戏吧，一直低着头。
2: 医生介绍，富贵包并非富贵象征，而是一种健康隐患。不少人误以为只是脂肪堆积，实际上它的形成和颈椎力学改变、肌肉状态密切相关。
6: 它的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深层次肌肉以及浅层次肌肉的静态和动态稳定性的减弱，颈椎稳定性的逐渐丧失，逐渐发生颈椎不稳以后而发生的颈部的肌肉的一些痉挛性的挛缩，以及生物力学发生改变。

0: 之后所形成的肌筋膜的一些增生和脂肪组织的堆积，它是一种代偿性的组织重新分布的结果。
1: 医生提示，出现富贵包是颈椎发出的预警信号，应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由专业医生评估后选择适宜的处理方式。
0: 其实富贵包的形成，它与颈部的一些这个发生颈椎病以后产生的一些像颈肩部的疼痛、头晕、心慌、手臂的麻木等等，它只是一个平行的关系，没有因果的关系。我们在出现了上述症状以后，一定要警惕，这个时候可能颈椎病已经找上门来了，我们要积极的到医院去进行治疗。我们应该是第一时间想到去到康复科找康复大夫，给我们制定一套合理的康复锻炼的一个处方。
1: 那么如何通过科学运动防患于未然呢？体育专家表示，运动解决思路在于纠正体态和平衡肌力，放松紧张的肌肉，强化薄弱肌肉。
2: 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经典的口诀，它呢非常简单易记，是一套组合动作，一缩、二仰、三夹背、四旋转、五划船。一缩呢，就是靠墙收下巴；二仰呢，是呼气时慢慢的抬头向上看，感受颈部的前侧拉伸，保持5到10秒的时间；三夹背呢，是向外吐气，竖起大拇指，双臂用力的向后夹，感受背部的收紧，保持5到10秒。四旋转呢，双手呈点赞，眼睛跟随向后方旋转，尽量打开到180度，保持的时间呢是5秒左右。而五划船呢，是双手向前冲，再向后做划水动作，感受肩胛骨向中间夹，同样呢也是保持5秒。那么这些的练习呢，都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坐姿保持30到60分钟以后呢，就要起身活动肩颈。
3: 8月18号，2026年U18男篮亚洲杯继续在印度进行。中国队在小组赛收官战中迎战了同样取得2连胜的伊朗队，凭借整场稳定发挥，中国队以96-58大胜对手，小组赛取得3连胜，以 C 组头名直接晋级8强。8月17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球 U 系列锦标赛在河北张家口开赛。本次锦标赛设置大金属地质球、小金属地质球两大竞赛门类，涵盖男女单人连续抛击、混合双人连续抛击等多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在赛场较量中切磋技艺、磨砺意志。好，感谢收看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比赛现场，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大学甲组也校园组游泳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白兰，李佳凯来自浙江。这是来自北京的选手赵乐徐，上海的樊晨浩，上海选手蔡松琛，三道江苏选手张策然，五道广东选手徐子熙，四道山西选手田俊奇，今天下午首先第一个项目是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比赛开始了。随着发令，选手们是劈波斩浪啊！400米作为一个中长距离的项目，既要有速度，还要有耐力。应该说，现在大家彼此之间差距还不大。现在领游的是六道来自上海的蔡松琛。

这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道边之后呢，可以说是游完了1/4的赛程，现在还是六道的蔡松琛处于领游的位置，在其身后的是二道的樊成浩和七道的赵乐徐。那自由泳的比赛我们也知道，现在自由泳呢重视这个手臂的划水的动作和两臂的配合，大腿动作在长距离游泳中呢已经由减少到2次或者是4次，那么在短距离在或者是中距离的游泳比赛中，多数运动员还是采用了6次打腿。大家现在是你追我赶奋力争先，现在的领先的位置有所变化，先哦还是六道上海选手蔡松琛，紧随其后的是陕西选手四道的田俊奇。在游泳的四个泳姿比赛当中啊，自由泳目前是速度最快最省力的一种游泳的姿势，而且我们也说自由泳的这个实用性也比较强。我们看在比赛中运动员滑行前进的过程中的阻力小，行进速度快，其技术水平就高，给人近镜头大家注意看啊，选手们是头朝着肩膀出水的这一面的转动是呼吸，当然这呼吸呢我们也知道它分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两种。那么打腿呢是6次啊，6次打腿，两臂各划水1次。那么运动员从小的时候开始训练这动作的基本要领啊，那么教练员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啊，像这些年轻的选手，包括你这个手臂的动作啊，整个臂的动作，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啊，一臂这些动作的规范性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现在是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现在处于领游，在田俊奇的身后呢是来自广东的徐子熙，广东的徐子熙，上海选手蔡松琛好戏唱了一半，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五道的广东选手徐子熙现在是奋力追赶，结果是陕西选手田俊奇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广东选手徐子熙获得银牌。来自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在最后的比赛中啊，异军突起，夺得了铜牌。

这是在道边冲刺的一个瞬间。山西选手田锦旗夺得了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武道的广东选手徐子熙银牌，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获得铜牌。4分04秒74。

是400米自由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分组的情况。

一档技术会来自山西，七档张宁月上海，北京选手范清路，湖南选手六大的子轩，七档上海的单静，五档四川的徐若涵，四档江苏选手王欣怡。

大家注意看啊，江苏选手王欣怡四道。大学甲组女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开始了，一道金淑慧山西，二道范京路北京，三道单雨静上海，四道王欣怡江苏，五道四川徐若涵，六道湖南吴子轩，七道张宁月上海，八道杨若彤江苏。今天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中啊，江苏这两名选手四道王欣怡和八道杨若彤，看来江苏队今天是要力拼这枚金牌。当然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三道的上海的单雨静和七道的张宁月今天也不可小视。刚才我跟大家来介绍了四百米的自由泳呢，是既是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开始的领先不代表最后的道边能够处于领先的位置。一个折返之后呢，上海选手单雨静处于领游的位置，逐渐拉开了。大家注意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的这是五道来自四川的徐若涵，现在有追上来的趋势，选手们是奋力划水。近镜头我们看出选手们就采取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加快了节奏。好，几乎两个人同时到边，结果还是五道的四川选手徐若涵啊快了一步，两个人只相差0.01秒，真可谓是争分夺秒啊。各位，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大学甲组女子四百米自由泳比赛。现在领先的还是三道来自上海的单雨静。今天黄金道次的四号江苏选手王欣怡目前是落后位置，落在第三位。那么是不是最后要看看王欣怡的爆发力和最后冲刺的时候能不能改写目前的位置。一个转身之后，上海选手单雨静还是牢牢地把握住了领游的位置，处于第一位。单雨静这时候开始加速了啊，开始加速了，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六次打腿啊，整个节奏还是和谐，整个奋力的划水这力度还是有啊。350米过后，我们要来看看上海选手单雨静，看来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拿到了。关键看看银铜这两块奖牌的归属，第三道肯定这是金牌了，上海选手单雨静抵达了啊，4分26秒63。王欣怡江苏选手获得银牌，另外一名四川选手徐若涵获得了铜牌。哦，两个人
哦，这还不是刚才我们出现了口误，出现口误，两个人并列第二，并列银牌。这是当时出发的情况。比赛确实竞争很激烈啊，像这样两个人并列，尤其是在中长距离当中出现并列，这还是不多的。来看成绩，4分26秒85，4分29秒47。

各位观众，在刚刚结束的校园组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当中，是两名选手同获银牌，祝贺他们。接下来看校园组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

八道，浙江选手王征。一道，张卓涛，来自香港。七道，来自北京的张牧阳。二道，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六道，江苏的吴一朗，程玉朗。三道，江苏的薛子健。五道，上海选手四道，广东的李泰玉。

比赛开始了，这是中学组男子一百米蝶泳的决赛。蝶泳的比赛啊，我们从动作大家来看的运动员动作啊，伸展收腿啊，外蹬腿下蹬腿内蹬夹腿啊，这臂部呢是在做有力的内滑动作的时候来呼吸。现在是四道的李泰玉啊，广东选手李泰玉领先。现在是五道上海的张琪叶，哦，结果是一道的结果是广东选手李泰玉后来居上，53秒45夺得金牌。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获得了铜牌。我们刚才通过掌声来看到啊，这个家乡的观众也是为他是这个加油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虽然是中学组，但是寄希望于在未来通过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能够出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乃至世界冠军。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们。

冠军，金牌53秒45。中学组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出场的运动员的名单和他们所在的档次。八档江苏高瑶瑶，一档北京的王江涵，七档江苏杨子然，杨锦然，河南的卢凡超，山东选手六档韩立博，三档上海宋丽琪，五档浙江选手严兆山，四档山东选手李湘宁。

占据四道的是来自山东的选手李湘宁。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来看看在折返的时候谁是领先的位置。现在是4道5道的选手，包括6道，现在还难分伯仲。5道的浙江选手现在是领游的位置。现在开始最后的冲刺了，好，获得金牌的是来自4道山东选手李湘宁，1分0秒18。啊，打破了全国这个叫中学生的记录，这是运动员入职出发时的镜头的回放。稍后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成绩单。这是冲刺的瞬间，获得银牌的是上海的宋丽琪。

到的岩条山浙江选手获得的是铜牌。这是一批很有希望的啊，很有潜质的青少年选手。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最短距离的大学甲组男子，也是校园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0: 男子大学组五十米仰泳比赛，我们看啊，八道沈正霄，浙江。一道来自上海的石廷浩。七道，广东选手苏启斌。二道江苏选手高建祥。六道同样是来自江苏的王子俊。三道来自北京的金振宇。五
1: 道四川又达。
0: 五道来自四川孟又达。
1: 四道上海戴颖。
0: 四道上海选手戴奕豪。戴奕豪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目前是成绩最好的。

50米的仰泳，这完全啊，取胜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速度，因为距离非常短，大家需要在这样一个短距离中啊，来要迅速的爆发啊，使自己的身体啊、技术动作各方面呈现一个最佳的状态。运动员现在已经入水了，仰泳大家都知道是从水中出发，这是倒刺。比赛开始，仰泳大家注意看，这是滑臂一次，打腿两次，啊，距离很近，这就竞争的很激烈了。从现在位置来看，现在四道的上海的戴一豪优势更明显，四道上海戴一豪，二道的高建祥来自江苏，获得这个项目铜牌来自四川选手孟佑达。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甲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四川庄严佳。
1: 八岛四川选手庄严佳。
0: 一岛湖北涂涵瑞。
1: 一岛湖北涂涵瑞。七岛浙江选手魏青霞。
0: 二岛北京王岩。
1: 二岛北京选手王岩。
0: 六岛广东杨东然。
1: 六岛广东选手杨桑然。
0: 三岛江苏刘嘉玲。
1: 三岛江苏选手周嘉玲。
0: 五道
1: 广东选手黄雨欣。
0: 四道上海乔文杰。
1: 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在这组里头我们看广东选手共有两位，一个是五道的黄雨欣，另外一位六道的杨桑然。四道的上海选手乔文杰在预赛当中成绩最好，所以他排在了黄金道次。

运动员从水中出发。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这是完全是在拼速度。从现在位置来看，上海选手处于四道的乔文杰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处于领头的位置。在他身旁三五两道是紧追不舍。来看，这样的话，上海选手乔文杰获得金牌，广东选手五道的黄雨欣银牌，广东的另外一位选手杨桑冉获得铜牌。应该说广东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实力很雄厚啊，银铜两牌归广东所有。

四五三四四五六啊，三道。乔文杰的成绩也不错呀，29秒78啊，破三了啊，29秒78。

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看到大学甲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决赛，银牌广东选手黄雨欣30秒43，广东选手杨桑然30秒59摘得铜牌。接下来看大学乙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0: 各位将看到的是大学男子乙组50米仰泳的比赛决赛，八档湖北选手关浩峰，
1: 一档山西王鹏硕，
0: 一档山西王鹏硕。七档湖南选手罗翔，二档来自重庆的刘若晨，六档江西宋宽。三道北京八十龙，
1: 五道湖北王雨天，
0: 五道湖北王雨天，
1: 四道广东林涛，
0: 四道也是预赛成绩最好的广东选手林涛。

预赛共有20名选手，前8名选手进入到了男子大学校园组乙组的50米仰泳比赛。

比赛开始了，大学一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我可以听到现场的这个通气声啊，运动员啊，滑笔打水的声音噼啪啪的，可讲竞争程度是相当的激烈。看看四号、四道和五道谁是？啊，结果是四道广东选手林涛获得了金牌。三道和五道的选手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四道、五道、三道分别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银铜。第一名是来自广东的林涛。

银牌，湖北的王雨天，北京的巴世龙，处于第三档获得铜牌。这速度太快了，50米短距离。来看一下成绩，林涛25秒43，25秒58，王雨天25秒60，北京的巴世龙。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女子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辽宁张潇雨。
1: 八岛辽宁选手张潇雨。一岛陕西选手谢一斐。七岛是来自天津的李淑君。二岛重庆的张钦林。六岛广西选手江立航，今天主场作战。三岛湖北选手辛美林。五岛江苏戴佳怡。四道福建选手许一雪。小许呢也是在这个项目中预赛当成绩最好的。

大学乙组五十米女子的仰泳决赛就要开始了。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校园组大学乙组女子五十米的仰泳的比赛，马上就开始，运动员是入水。这是倒刺的分布。比赛开始了，基本上是三四五这几道啊，差距不大。这入水其实就是冲刺，五十米的比赛就是入水。比赛一开始入水就是冲刺，看看四道和五道，五道可能要，五道江苏选手戴佳怡获得了第一名，福建选手徐一雪获得银牌，广西选手姜立航摘得铜牌。广西选手姜立航为广西争夺了一枚铜牌。小姜也不错呀，比赛在南京举行是吧，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发挥的也好，这枚铜牌也是来之不易。

这是冲刺的一个瞬间，福建选手徐一雪差了一点点啊，差了一点点，结果江苏选手戴佳怡是手出臂先到啊到边，这成绩江苏选手戴佳怡破三了啊，29秒97。关亚军之间的差距很微弱啊，但是这就是金银牌的区别。

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出场的名单。八道、耿一桥、安徽。七道天津选手黎俊山。七道北京李志硕。二道上海选手陈彦伟。六道北京李奇逊。三道来自广东的郭宇杰。五道浙江周胜杰。四道江苏选手陈俊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处于四道的是江苏选手陈俊秋。比赛开始，一段浅游之后，刚才我讲了这个的短距离50米啊，发令枪一响，那么就是冲刺。来看一下，四道的优势会大一点，然后哦，四道上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金牌。广东的郭宇杰获得银牌。从画面来看，好像是北京的选手李奇逊是不是夺得铜牌啊？哦，第二名是北京的李奇逊。

现在屏幕上显示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呀、啊、太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第三位应该是广东的郭宇杰，啊，广东的郭宇杰。

0: 现在进行女子主水壶十米摇篮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江西耿鑫。
1: 八道江苏江西耿鑫。一道湖北的徐熙娣，七道北京李子文，二道广东选手郑小贤。六道北京选手赵明鑫。
0: 三道浙江求真。
1: 三道浙江选手求真。
0: 五道香港吴楚恩。
1: 五道来自香港的选手吴楚恩。四道上海选手戴佳宁。

次的上海选手戴佳宁在预赛中他的成绩最好。

准备，这是运动员触罚的倒刺。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之后，上海选手戴佳宁是处于领油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三道是浙江的裘真，六道赵明鑫。戴佳宁28秒92获得了中学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冠军。

上海的戴佳宁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中学生的记录。虽然面容上看着还有些稚嫩青涩，但是或许这就是未来这个不可小视的冠军的坯子。28秒92。

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的到死和出场名单。八道天津李博涵，一道湖南陈春浩，七道来自上海的顾康红，二道北京选手罗红锦，六道上海李静苑，

三号是上海湖南选手冯家卫，五档上海的毛晨宇，看看四档山东朱子昂，大学甲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比赛，经过预赛之后，八名选手相聚在了决赛的跳台上。这是出发的倒刺。二百米的蛙泳啊，包括四百米的蛙泳啊，应该说是三个阶段，就是出发的时候啊，入水要好，争取时间，力争啊处于领游或者说和前一两个选手距离差别不大，一个好的开头。那么在一百米到五十米这个阶段是坚持啊，就不能落后。最后这五十米呢是冲刺啊，拼一拼，就是开头要友好，中间要坚持，最后拼一拼。两百米的这个比赛往往就是这样啊。这是大学甲组男子二百米蛙泳决赛，看看赛程过半以后目前的情况。现在领先的还是四档山东的朱子昂，七档的上海康顾康红，和五档的上海的毛晨宇，现在是紧追不舍。这个其实一百米到一百五十米，我这是坚持啊，中间要坚持。现在剩下这五十米到了冲刺的时候了，

朱子昂现在是优势明显，这枚金牌是非他不可呀，山东选手朱子昂处于二道的湖南选手冯家卫，是冯家卫还是冯家玉，这是一个字两个读音，我不太清楚这个名，这选手最后这字怎么来读啊，这是一字双音，我们姑且叫冯家卫吧。

山东朱子昂金牌两分16秒58，湖南冯佳卫2分20秒30，北京罗红锦2分21秒05。就实力来讲，上海的毛晨宇其实还有其实实力相当也不错，但是今天呢应该说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发挥的不是很好。按实力来讲呢，毛晨宇应该是很有争夺奖牌的实力，但是他只是屈居第四了。大学甲总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

到来自北国黑龙江的刘小哥。一到湖南孙叶，七到四川选手李艳婷，二到江苏选手张一丹，六到广东选手何淑婷，三到来自北京的张子娇。

杠，降速徐运田。四道北京张一诺。

学甲组女子200米的蛙泳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来自北京的张以诺，这个时候首先要争位置啊，力争最好的位置啊，尽量处于上半段，就是这八个选手你至少要在前四位的，因为只有200米啊，处于一个上游阶段，这个阶段呢要保持在100米的时候啊，你不丢前四，那么100米到150米的时候呢，你争取由四进三，这奖牌就有希望了。最后50米的时候你拼，那到底看看你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所以200米的这个它有一个技战术包括体力啊，包括整个这个比赛当中它还是有一个分配的。

这边七道油的也不错呀，四道七道都。哦，现在是七道的四川选手李艳婷，这有点黑马的意思啊。一百米结束之后，四川选手李艳婷处于领油。现在一百米到一百五十米这个之间，啊，这是需要加速啊，这需要加速，巩固自己的位置，啊，领先的位置，加速。那么一百五十米到边以后呢？第二个折返啊，第二个折返，这就是冲刺了，这就是冲刺了。现在发生变化，北京选手张以诺在一百五十米以后，现在开始超过了对手，开始加速冲刺。李艳婷是紧追在后，差出半个身位，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差出了将近一个身位。四号北京选手张一诺金牌，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获得银牌，处于二道的江苏选手张一丹获得这个组别项目的铜牌。

再来看一下当时运动员出发的情况，这是途中游，

看一下打出的成绩单。北京张一诺2分34秒42，四川李艳婷2分35秒94，江苏张一丹2分39秒，这字幕下太快了。稍微等一下，我们来回忆一下啊，第三名江苏的张一丹2分39秒37，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接下来就要看看这100米当中啊，奖牌归落谁家。

八到重庆秦龙顺，这是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出场情况。一到四川王金玉，七到湖北于宗达，二道来自北京的段雨桐，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三道广东选手李旺，五道浙江选手董一凡，四道广东宋一飞。

今天这个项目排在第四道的是广东选手宋逸飞。宋逸飞在预赛当中啊，他游出了1分3秒84的好成绩，排在这个组别啊。所有进入决赛选手当中，他是成绩最佳。选手们拼得很凶啊，因为100米的蛙泳啊，那么在折返的时候就要看看谁的位置的领先啊，谁的优势更大，能不能保持到终点。现在是六道的上海的郑英浩，现在处于领游的位置，优势也很明显。因为是短距离，这如果说拉开半个身位要想超越的话，这都很难，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都在拼。来看看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郑英浩获得了金牌。在他身后的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分别是浙江的董一凡和湖北的于宗达。银牌湖北选手于宗达。获得铜牌是浙江的董一凡。四道的广东选手宋逸飞啊，看来今天发挥是有些欠妥。上海郑英浩1分1秒05，湖北于宗达1分01秒69，浙江董一凡1分1秒87。哦，广东宋逸飞排在第五，成绩不理想。比赛结束之后，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异地再战。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

0: 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蛙泳的出场的名单。
1: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乙组一百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0: 广西选手秦子欢处于第八道，一道湖南赵芊芊，七道四川刘雨婵，二到上海燕欣，六到北京彭爱媛，三到广东程潇红，五道重庆宋子欣，四道北京于静瑶，

次呢，北京选手于景阳在这个项目的预赛当中游出了1分10秒19的成绩。在这个组别当中啊，有实力竞争的像来自重庆的宋子欣、广东的程潇红，预赛的时候成绩都不错，也都是今天这个项目有力的奖牌争夺者。好，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开始了。第四道，北京的于景瑶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有一定的优势，关键看能不能保持。转身折后，后半程看看你的发力，你的速度。50米转身之后呢，北京选手于景瑶注意力游的位置，在他身后是5道的宋子欣和2道的闫希。啊，这好像悬念不是很大了啊。北京的于景瑶率先到边，4道北京于景瑶金牌，5道的是来自重庆的宋子欣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处于2道的闫希获得铜牌，1分7秒70。

打破了一项纪录啊。

因为我们是在主新闻中心，根据传送的画面来解说。刚才我们听的赛场好像是传出了北京选手一定要打破了全国成运会的这个项目的记录。未来可期啊。看成绩，于静瑶北京1分7秒70，银牌重庆宋子欣1分8秒72，上海闫鑫1分10秒08。

中学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将很快进行。8号来自河北的李振宇，一档张荣恩，1档7档重庆选手王看，2档北京选手赵子乔，6档浙江孙哲阳。

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五道浙江马瑞林，四道广东罗阳宇。大家都知道这个决赛当中的道次是根据他的预赛的成绩啊，或者是根据半决赛的成绩而来的。这个项目处于四道的广东选手罗阳宇，在预赛当中他游出了2分16秒50，成绩最好。

学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赤道广东罗阳雨。

水以后还是广东选手罗阳宇，现在优势很明显的啊，将对手甩在后头。这比赛刚开始不久，他几乎落了其他多数队员都和他有一个永生的距离。

在他身后是三道的刘俊杰，五道的马瑞林。看看这优势能保持到。大家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就是来自广东的罗阳宇。三道的是三组选手刘俊杰在奋力追赶，不过距离道边很近啊，距离。应该说还有机会啊，在前半程当中，广东选手罗阳宇优势越来越明显了。现在是三道和五道的选手，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和五道浙江马瑞林，现在看看两个人啊，在力争超越罗阳宇的同时，现在谁能够保持住在第二啊，由第二再超越对手。罗阳宇确实这优势很明显，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选手要想超过罗阳宇现在很困难。罗阳宇这蹬腿的动作呀得到了保证，在双臂伸展的时候整个这动的一系列完成非常好。罗阳宇获得了金牌，马瑞林啊，浙江选手马瑞林获得银牌，山东选手三道的刘俊杰获得铜牌。在预赛当中也是罗阳宇、马瑞林、刘俊杰三个人的成绩分列一二三，那么决赛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排位没有变化，依然是罗阳宇排在第一位，马瑞林排在第二位，刘俊杰排在第三位。

这是成绩。广东罗阳宇金牌2分14秒68，浙江马玉林银牌。马瑞林银牌2分16秒27，铜牌山东刘俊杰2分18秒56。中学组女子200米蛙泳，来看看啊，决赛这8个选手他们分别是谁。

八道，浙江陈一凡。一到香港，陈子晴。七到福建五百纳。二到上海，陈思义。六到北京的柳欣彤。三到辽宁，李新飞。五到山东，曲佳宁。四到江苏选手王一静。

在预赛中啊，这个项目江苏的王一宁2分30秒80啊，成绩最佳。其次呢是山东的屈佳宁和辽宁的李新威分列预赛的这个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名。三声哨响之后，运动员要踏上跳台，出发台，要跳上出发台。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开始了。入水浅游之后，抬起头来。现在我从画面上位置来看，江苏选手王一静优势明显。在他身后的五道山东的屈佳宁和六道北京的柳新彤，差距啊不是很大。200米的比赛同样也是这样啊，这出发的时候要好啊，前半程100米内要力争保持一个较好的位置，100米到150米的时候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啊，争取能够进入到夺牌的这个行列，也就前三位夺得奖牌的这个行列前三位。那么最后50米的时候是拼啊，这个时候的拼，那就是说金银铜牌看看三者啊，哪一块奖牌对他来讲啊最有可能。现在基本上是分成了两个集团啊，四到五道的是处于领游的啊，六道和其他选手现在基本上是在后面。王一静现在还是处于第一位，曲佳宁紧追不舍，曲佳宁速度上看是想要超啊，曲佳宁加速了，来自山东的曲佳宁啊开始加速，两个人是毫不相让啊，这一枚金牌现在开始还真是有点悬念，不好说啊。好，山东曲佳宁开始超了，山东曲佳宁超过了五道曲佳宁，曲佳宁后来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啊，在最后的冲刺当中，曲佳宁挣得了这枚金牌，江苏选手王一静银牌。北京选手柳新彤一直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处于第三的位置啊，也不错。最后15米的时候，山东选手曲佳宁啊发起了最后全力的冲刺，这枚金牌可以说是硬拼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这运动员在赛场上啊，这拼搏拼搏，刚才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啊，敢于拼，要搏他一下，

来看一下成绩单。山东曲佳宁2分26秒72金牌，山江苏王一静2分27秒14金牌，北京柳欣彤2分33秒54铜牌，

天津八道。一道来自重庆。

七档，北京勇队。二道来自湖南。六道广东。

到上海。西到江苏。

个项目争夺激烈。各位将看到，这是大学一组男子四乘一的自由泳接力。在预赛当中，江苏、上海、山东封获好成绩的前三位。四道江苏，比赛开始了。各个队派出的第一棒啊，也是这个起跳要好啊，反应时间短，能够力争出啊，给全队打出个好的开局。作为第一棒的排头兵啊，这应该说这举足轻重啊。前五十米游完之后，重庆队现在是领先，因为这是接力啊，后边还有三棒呢。现在啊，怎么也得赛程过半之后，大致上才能看出这个整个的各个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自由泳的技术呀，更加重视这个臂的划水啊，这个手臂的划水动作和两臂的配合，打腿动作在长距离的游泳中啊，比如说400米啊、800米啊、1500米，已经减少为2次或者是4次，但是在短距离的游泳中，多数运动员仍然还是打腿6次，像50米、100米啊。

说大致上是并驾齐驱，相差不大的话，那么最后一棒可能就至关重要了。上海还是领先，广东居后差了0.59，江苏居三。现在广东在超，广东队现在已经超出了三分之一的身位，第六是广东超出，结果广东队获得了第一名，上海队第二名，江苏队获得了第三名。广东金牌，上海银牌，江苏铜牌。

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啊，最后冲刺的时候，五道的啊，六道的广东超越了五道的上海。来看一下，金牌广东队3分17秒97，银牌上海队3分18秒70。第三名的江苏队是3分23秒33。来看一下女子啊，大学女子乙组四强。

心。这是各队的倒刺。

到浙江。一到是江苏。七到四川。二道是来自陕西。

溜到重庆。三道来自北京。五道山东。四道是广东队。

0: 大学乙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广东队，
1: 加油吧。

在我们看到现在四道广东队是不是率先到边？哦，三道也不错，三道北京啊，三道北京。50米过后，第一个折返的时候，北京队现在主力领先的位置，但是广东队后来居上，现在正在超越。四道依然是广东，现在排位广东、北京、重庆。广东队的第二棒，广东队的第二棒现在优势很明显，一架将对手拉出了一个身位。刚才领先的北京队现在是处于第三位了，重庆队现在居二。

广东队还是率先出发。广东重庆北京

广东队是胜利在望啊，广东队第四棒啊，这肯定是全队啊，应该是速度冲刺最好的选手是放在最后了。现在排在第二位应该是山东队啊，差着4.77，北京队差了6.87。

广东队已经是遥遥的领先了。广东队获得了大学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的金牌，山东队获得银牌，北京队获得铜牌。广东、山东、北京分获这个比赛的前三名。大家看，其实是从200米以后呢，广东队就开始发力啊，将对手已经远远甩在身后。3:45.60。广东在这个4×100米接力的比赛中啊，刚开始的前100米广东的优势好像还不是很明显，但是100米以后，广东队开始逐渐发力，一直到最后优势越来越大。其实广东队的第四棒入水以后呢，如果在现场看的话，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广东队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啊，他是稳稳的拿在手里头，因为他优势很明显了。来看成绩，金牌广东3:45.60，银牌山东3:51.15，铜牌北京3:53.51。

巴岛安徽。一到北京。七到香港。

山到广东。五到上海。

二到山东。六到江苏。

中学组男子四乘一百米的自由泳接力马上就开始了。比赛开始了，在这个组别里，预赛浙江的成绩是最好，3分28秒28，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3分28秒85，排在第三位的广东，3分30秒88。尤其是上海和江苏啊，作为接力比赛，应该说这个成绩差距不大啊，差距不大，很微弱。那么看看决赛中冠军的奖牌，花落谁家？

双方第二棒已经出发了。现在的第二棒山东好像还是来势凶猛啊，上海和浙江分获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问题是山东这个优势你能保持多久啊？其中的一棒啊，其中的一个棒次的选手游得很好，成绩很超然，但是其他选手能不能传承巩固下来，这很重要。还不错啊，山东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第三棒入水的时候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广东跟上海啊，这个后发力，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果然啊，现在四道的浙江到领先的位置变了，上海还是居二，山东第三。好嘛，二三四五挤到并驾齐驱，四分之三赛程游完了。这是现在最后一棒，也叫冲刺棒啊，也叫冲刺棒，这个是各队都是奋力拼争啊。现在尤其是啊，五道、四道、三道包括二道在内，这几个道次呢现在是差别不大，加油啊运动员，奋力加油。上海队现在是在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后来居上，但是能不能保持到最后呢？这个成绩现在是二三四三道，可以说是这三个道差不多，谁先出道？好，最后是浙江、广东、山东分获这个项目的金银铜，浙江金牌、广东银牌、山东铜牌。大家看了吗？在前150米的前200米的时候，山东队还是领先，但是最后呢，浙江、广东是后发力，上海队稍微怎么说呢，上海队这就最后的这个时刻呀，没有能够保持住啊，没有能够保持住，还是有些遗憾吧。再说上海队今天游的也不错啊，在前四分之三距离当中，他还是一直是在处于第二位，甚至有时候还处于第一位，只是说没有能够笑到最后。

常见。金牌浙江3分25秒28，银牌广东3分25秒55，铜牌山东3分25秒72。

浙江队比自己的预赛成绩整整提高了三秒钟，啊，整整提高了三秒钟。啊，中决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出场的这八个队，分别是北京、广东、山东、上海、江苏、香港、浙江、重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到重庆。一到北京。七到浙江。二到广东，六到香港。三到山东。五到江苏。四到上海。

学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决赛马上开始。这是出场的各个队以及道次的排列。四道，上海队。四乘一百米的接力，现在从画面上来看，六道、四道、七道，哦，现在领流的是香港队，是六道的香港队，紧追在后的是上海队和。上海队排在第二位是上海队。各队的第二棒已经是蓄势待发呀。六道香港队第二棒率先入水。在前一百米的比赛中，来自香港队的选手保持了领先。但是好像这个优势三道的山东队好像现在在紧追不舍。广东队处于第三位。山东队在超，另外山东队旁边啊，山东队的游进的方向的右侧的上海队，现在也在紧紧的追赶。看双方，果然是山东队现在处于领先，香港队跟他差0.01。双方的第三棒啊，往往是决定了你的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一个大的趋势。第三棒必须要为第四棒，也就是冲刺棒，争取更大的优势，确保最后这一棒啊，全力以赴的要掩护最后这一棒，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成绩。人们经常说，在游泳比赛当中，尤其是短距离的四乘一的接力当中，第三棒就是坚持棒啊，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坚持下来保住。好，双方的第四棒，那第四棒现在已经入水，看看第四棒都是全队最后希望，承载着教练员和运动员长期苦练实练之后，在泳池当中能否得到最好的成绩，第四棒你是关键的。我们说每一棒都关键，但第四棒更关键。好，转身之后，山东队还继续保持，上海队是毫不怯懦。上海队的最后这一棒在中，再超，上海队在努力想超山东队，但是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山东、上海、香港，哎呀，真是可以说是争的是热火朝天，紧张激烈啊！山东队这一枚金牌来之不易啊！如果说距离终点再远一点的话，那上海队就有可能就要超越了。但是比赛没有假如，也没有如果。山东队3分49秒95，今天山东姑娘表现得也很出色呀。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成绩表啊，上海和山东应该是差不太多，甚至成绩很接近。

3分49秒95金牌，上海3分49秒98，哎呦，香港3分50秒20，3分49秒98，3分49秒95，差，哎呦，差了，很难用那些，太接近了。

0: 让我们欣赏一下来自赛场精彩的画面以及比赛过程中的花絮捕捉。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今天下午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游泳部分项目的决赛，比赛地点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台馆。中学组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游泳后备人才的涌现，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的游泳运动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我们的运动员通过刻苦的努力、科学的训练，将有可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和金牌。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比赛已全部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明天九点比赛将继续进行，请持续关注。
0: 好，今天我们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评述介绍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您讲述的。朋友们，再见。
1: 感谢赛会志愿者小青宝。

0: 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嗯嗯。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个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那。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他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啊、之类的。受不了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

那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是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就能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的。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嫌我唠叨，我是为他好啊，哪有说是父母不对不，哪个父母不笨的望子成龙啊？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亏吃吧？啊？
1: 阿姨，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知道的吧，妈妈是为了你好。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事儿是两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说，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在我们去探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尊重"两个字。你绝对是为他好，所有的人都相信，包括他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您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跟我们说，当他看到那一张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他在寻找时机，他希望这一次他可以走得很彻底。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4年的男孩子，他在安徽读书读了4年，大学也不错。
0: 安徽4年，搁福建还有1年。
1: 是啊，
0: 5年，
1: 有
0: 人家大学
1: 5年，
0: 4年毕业，他5年。
1: 他5年，他读了5年的书。他见识很广，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要面临什么，但是他在孤独、自由当中，他选择了自由。
0: 我预料到他
1: 是，还有我还是很想跟您讲，阿姨，我们怀里面抱着的那个儿子，和他成年之后长大的那个人，是两个人。

0: 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如果有这一份考虑在先，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非常的顺畅。
1: 我有几句话跟妈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好像是，就在您的描述中，你的孩子就是，哎，特别重视钱，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有点好高骛远，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但是您口中的儿子和您儿子阐述的这个事实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就觉得阿姨可能对儿子并不是特别了解。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我只是被母亲活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在电视台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我好去找对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他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自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想要就是自己说了算，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自己说了算。
2: 有一种爱叫妈妈认为你冷，可能是呢，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既然他今天来了，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有些事情，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慢慢地学会沟通，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这样的话呢，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0: 阿姨，要不我们帮您接通儿子的连线，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3: 可以。
4: 但是是这样，阿姨，我提醒您啊，说话之前啊，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刚才包括齐月包括刚才几位嘉宾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以及提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咱们待会儿沟通的时候转变一些方式，别再用您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们那几十年的那些方式了，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达到这样的目的，好不好？
3: 好。
4: 现在您想想啊，想想沉淀一下，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啊。阿姨，想想怎么说。
0: 来，麻烦导演帮我们接通儿子的连线。树春在线吗？听得到我吗？
5: 在。
0: 你还哭着是吗？
5: 还好。
3: 儿子，妈给你打电话，你咋就不接呢？你不知道妈惦记你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呢？你二姐都来气，你知道吗？你二姐说我也对她这样，她怎么就……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呢？儿子，你知道吗？到过年过节，我一看客车上下来人啊，跟你个头差不多的，穿白半截袖的，你就爱穿白半截袖。我一看呢，我寻思是你回来呢，我急忙停下电瓶车，我上开眼看看，一看不是啊。你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期待你回来呀？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是干啥？你跟妈说，那妈能不支持你吗？我始终支持你啊。
0: 淑春在听吗？
5: 我在听。
3: 你说这五年了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你知道吗？你二姑都没了，就两天的病啊，我都后害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要是你看咱这前后院，你二姑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纳闷，我要真万一要摊到我身上，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呀？外边过好过孬，你给我个平安，我放心呐。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老姐，你大姐。都这么找你，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第二天我没干，我就上公安局去了，我连去三趟啊，人不给我找，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超过18周岁有隐私，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拿着咱家户口本，我拿身份证啊，我说我是他妈呀，我不是三包裹两包糖。

0: 常任的，我说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1: 好，好，阿姨，咱说半天了，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愿不愿意跟您交流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2: 淑春在听吗？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3: 我也想说，儿子，你听爸一句话，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支持你，你干啥我都支持你，你我就现在就顺其自然支持你，你自由干好，不影响，不违反社会规矩，我一再支持你。我害怕你到社会吧，才让传销的裹进去吧，影响社会犯罪。我所以说我惦记着你，我来到这求助了，等着我的栏目帮着找你啊。
2: 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4: 我知道。这几年啊，怎么讲，对我妈还是有点那个，不想接受她的安排，但对我爸，我知道我爸懂我，
3: 我多么想你啊。

0: 其实从我离职到后面想创业，我爸一直都没有讲别的，我做什么他都是都表示认可吧，感觉对我爸有愧疚。不过
1: 儿子，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这爸是实在无奈了，找到栏目组辅助帮忙，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志愿者的努力帮忙才找到你呢，得谢谢栏目组，
2: 谢谢栏目组
1: 和你各位嘉宾，谢谢。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
4: 不靠你们我们是没法找，我们没法找，我们没法找。
5: 好，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跟你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可能他自己也在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所以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看看孩子愿不愿出现在希望之门后面。好，来，二位有请。好，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好，来，请走向希望之门。
1: 儿啊，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

0: 是外边挺辛苦的吧。
1: 好样，
2: 来阿姨
1: 坐吧。累不累呀？累不累？不着急，阿姨，不着急。
0: 看着挺累。
1: 不着急，
3: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也得有十来年了，这衣裳啊。
0: 别太会握了，该穿穿点，年轻人。
3: 咋不舍得买件衣裳穿呢？啊，
1: 阿姨，我们不着急。淑春这些年在外面，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也赚到钱了，但是他也受了苦。他不让我告诉您，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他不让我告诉您。
2: 我问淑春两个问题哈，王淑春，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4: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2: 很少休息，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4: 大概早上7点半，晚上要9点多。
2: 9点多哈，都是在路上跑，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4: 哎，对。
2: 好，我问的都是一些。这个无关情感的，只是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哈。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性格，他也愿意跟人交流。好，那接下来，方博士。
5: 哦，其实我觉得刚才现场这个父母啊，淑春的父母和他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谈话和淑春的方式是更好的。第二，我想给淑春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原生家庭虽然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但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长大了，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都让你那么痛苦，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那我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出过去，当然走出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你要的生活。如果爸妈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成长童年如你期待，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谢谢。
2: 谢谢王博士。谢谢。
4: 应该是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嘛，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自己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那就硬受着，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感觉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我想5年嘛也差不多了，但现在问题是出在我自己。
6: 我的妈妈因为

对，他的性格比较急躁，为什么？因为家里毕竟这么多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去唠叨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根本就不会去过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呀，我也有孩子，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份苦心。他是比较内向，有事不愿意讲出来的那一种。但是你还是要想到有个亲情在吧，每个人他都有经历坎坷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倒出来，你把这心放空，你就可以阳光了，对不对？我只希望他能开朗一点，阳光一点，有了什么事情跟父母讲开一点不就好了吗？

能够经常沟通，相互理解，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最牢固的。

0: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8: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7: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8: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8: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8: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8: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8: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8: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8: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8: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8: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8: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8: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8: 嗯，
7: 所以通过这

0: 用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0: 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她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 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得降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

0: 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嗯，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

0: 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大众健身这个词咱不陌生，那如何在数字的赋能下呢，让大众健身更高效更安全，满足乐群需求呢？今天的节目就带您去看一看。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站在两位中间，我特别的有安全感。两位呢，今天会给我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吧。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悠悠。然后我之前是一个深度的健身爱好者，到现在是走入一个专业化的大众健身教练。
0: 那悠悠呢，跟我们说一下你今天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
1: 今天来的话，主要是想跟王老师学习一下关于大众健身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我平时训练的话也会出现一些动作的偏差，今天想提升一下我动作的标准性，以及想让我的体能再更上一层楼。
0: 哎，你看这就属于同行之间来交流、学习。那对于悠悠来说呢，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划呢？
2: 因为悠悠带大众健身会多一点，然后现在大众健身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健身房的这种肌肉的训练可能会偏多一点，可能更少的关注到身体的功能还有结构，所以如何能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让他们有更好的运动能力，这是他需要去做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你要对悠悠进行一个测试吗？
2: 首先要带他做一些功能的测试，就是关于身体结构的。比如说力量训练当中，我们经常要关注关节的活动度，比如说有些人活动度可能因为关节囊的紧张、肌肉张力过大的问题，会导致活动度受限。活动度受限以后，比如说你想蹲得很深，那你就可能蹲不下去了。对，所以我们要评估一下问题。
0: 好，行，那我们就赶紧行动起来。
2: 好，一会儿呢，我要用这个一个捕捉轨迹的软件来帮你看一下你的动作质量怎么样。
0: 好，
2: 那我们首先通过一个比较常用的过顶深蹲来看一下你的蹲的动作模式怎么样。做的时候呢，把这个棍儿放到头顶上，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不要做任何的外旋。正常人髋关节会有五度的外旋，我们屏蔽掉这个角度，脚尖笔直的朝前。我要你保持这根棍在头顶的前提下，然后缓慢的蹲到最底端 ，OK， 然后正面、侧面各给我完成三次。好，开始。好，一，再来，蹲到最底端可以，没问题。二，好，再来一次。三，好，有正面我们再做三次。好，来，开始。一，二，好，再做一次。三，好，好，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
1: 第一是腰有一点点压力，第二是我的脚趾头在蹲到最底端的时候会有点翘，
2: 翘起来是吧？
1: 对，但是
2: 感觉重心往后跑了，
1: 不会有一些，
2: 对吧？一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好，
2: 好吧，我们通过这个软件可以来给你分析一下动作。好，看这个动作你做的时候啊，首先我在你做动作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腰椎曲度有点太大了，你看到了吗？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你想让这个棍儿在头顶，你想努力的保持这个棍儿在头顶，我知道，对吧？但是我看到你的腰椎曲度在这个位置，你看明显有一个
1: C 字。
2: 对，我们来画一条线啊，变成这样，
1: 是
2: 对吧？正常的角度是往后凸，然后腰椎曲度往前凸，所以正常来讲的话，你不会有这么大的伸展的角度，所以你腰酸的问题是来自于这儿，这个地方压力过大。压力都跑到底卡上面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做动作的时候，好，往下蹲，蹲的看这个曲度其实还是很大，是吧？动态当中，哎，到底端明显有一个臀部的一个翻转，看到了吗？
1: 对，
2: 这是蹲到最底端的时候啊，这个棍儿其实已经没有很好的办法保持在你的头上了。正常来讲的话，我是不是希望棍儿在这里？
1: 对对对，
2: 对吧？在我的脚上的位置。说明你的肩关节这里，因为你看你的块比较大嘛，对吧？在女生当中算是块比较大了。你把这个手举过头顶的能力，这个肩关节包括这种外旋外展的能力要弱一些，
1: 受限。
2: 对，你可能会有一些关节活动度受限的问题，所以你这个棍儿没有办法在头顶保持得很好。所以我想询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在做深蹲当中腰就会酸？
1: 会，尤其是在重量大的
2: 重量大的时候吧。所以你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杠铃在身体的，就比如说你背着杠铃做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把杠铃很好的保持在你的重心的，对，重心应该在足弓的正上方，所以这个位置的话，你杠铃是往前压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因为你做 这个动作的时候，棍儿已经没有办法在头上了。你背杠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嗯，
1: 会有前倾的。
2: 对，会有前倾。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无论对你训练来讲，还是对大众训练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长期来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的发生。看到底端还有会明显一个什么，骨盆的一个翻转就在这里，蹲到底，哎，本来这个曲度是这样的，看，这都是直的，再往下走，哎，就掉下来了。所以正常来讲，我们深蹲应该是一条直线会最好一些，对吧？
3: 我到底端的时候，哎，
2: 哎，哎，
1: 哦，
2: 这样是对的。但是你是画了一个曲线掉下来了，所以这时候其实骶髂关节下背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
3: OK，
1: 这样，嗯，
2: 对。好，这个其实是你擅长的，我看不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因为模式已经定型了。但是在过顶深蹲当中，我还是发现你的上面的肌肉的张力包括灵活性还是比较弱的，尤其是体现在肩关节上面。胸椎的曲度的过直会导致肩胛骨的位置还有肩胛胸廓肋骨都失衡，造成你肩关节的一些外旋，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来源。我如果帮你纠正问题的话，我会让你选择做一些前侧负重的蹲。哦，帮你去恢复胸腔前侧的压力，我们一会儿可以试一下，好吗？
1: 好，可以，可以。
2: 好，
0: 嗯，一上来就开始上道具了，嗯，瞬间我就觉得这个格调马上就提升了，
2: 是吧？
0: 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平时常见的一个也可以测试吗？
2: 对，其实我们就是用了一个木棍儿，嗯，刚才做这个测试吧，就是把它的上肢给锁定住了，嗯嗯。因为我要从这个木棍儿来看它的上肢的活动度好不好啊，上肢锁定的基础上去测试下肢的活动度，嗯，所以我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棍儿举过头顶，然后整个脊柱的曲度就变得所有都往前凸，而正常我们的胸椎曲度向后，腰椎曲度向前，嗯，这个曲度就丧失了，所以他现在可能是因为平时可能是训练习惯的问题，哦，导致了脊柱过度的伸展，前侧的稳定性变弱，压力都跑到了后侧，所以他出现了日常腰酸啊这种情况。
0: 那因为刚才测试完之后呢，你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吗？
1: 因为我们平时还没有接触这些数字化的东西的时候，嗯，我们有可能说朋友帮忙看或者拍个视频做一个对比，只是关注到力量或者重量，然后对于这种结构性和功能性的确有很少的认知。
0: 对，其实我觉得它更像一个拆解一样，用数字化的开始一条一条的，我们开始有一个理论性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拆解。
2: 对，就是通过一个测试动作然后逐步的去分解，嗯，也是通过这个软件，嗯，可以清楚的看到它动作的轨迹，哦，然后帮它去发现训练当中的问题。
0: 行，那您这个解决方案接下来对它要进行什么样练习呢？
2: 我跟大家简单先透露一下，其实它丧失的是日常的一些灵活性的训练，
0: 灵活性，
2: 说白了，对，哎。

0: 你做这动作就很好，就很灵活。
1: 哎呀，节目不是白做的。哎，
0: 好，就是灵活性的训练，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交互这样摆臂的动物。你像所有的运动，我们都是发生在对侧的肢体，所以说我们做力量训练做的就是同侧的训练。做力量训练我不做任何反对，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结构做调整。你可以做一些交减模式的训练，就是分开的交替的，这样的会好一点。然后日常加入一些跑步的训练，这是最基础的思路。
1: 行，您刚才给我们介绍最基础，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看一个全方位针对悠悠的训练。
0: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测试，接下来我要给你分解，然后看看你具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初步判断的话是上肢包括脊柱的整体的功能有一些问题。
1: 嗯，好。
0: 那然后我们分级筛查之后，然后要给你做相应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们开始吧。我要求你上台的时候前侧后侧都没有张力的感觉，抬到第一阻力点，阻力点达到70度，到第一阻力点的时候腿正好可以抬到70度。现在有张力吗？
1: 没有。
0: 所以我觉得你的下肢活动度应该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上肢的测试，放松。我们现在做一个肩外旋的测试，外旋的角度如果可以到达90度是最好的，现在是0度，90，所以你外旋也不受限。那我的判断就是你的脊柱的控制有问题。那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就能看得到了。首先我们跪姿4点支撑，把你的肩胛骨推向胸廓的位置往上顶，肩胛骨往上推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胸椎曲度就变怎么样了，是向后凸了对吧？
1: 是。
0: 但是你做测试的时候是往下凸的。
1: 对。
0: 你平常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个姿态。
1: 对。
0: 好，你做的时候来胸往上走，好，保持在这个位置，慢一点，再往下走，慢一点，往下推，往下推。好，我希望你这个曲度都不要变啊，来往下推，可以脚背着地，尽量坐再低一点。好，控制自己，控制核心的稳定啊。哎，好多了。好，还原到初始位置。这个既是测试也是训练，你可以在家一组完成20到30次，然后做3到4组，
1: 3到4组
0: 就可以帮你改善问题。对，这是其中之一。好，我们再做最后一个训练，躺平，拽着我的手往上走，从头开始低头。好，然后我手在这儿啊，胸椎往后凸，顶我的手。好，到这个位置 OK。 好，这个训练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可以作为什么，每次训练之前的热身，
1: 激活。
0: 激活，包括也可以作为你日常纠正自己的手段，因为你已经有一些问题了，用这个训练去帮助你纠正问题。然后每组20次，可以完成3到4组。
1: 可以。
0: 好吧。好，刚才教你的都是一些仰卧还有俯卧的动作，相对来说难度会小一点。那当你有很好的脊柱的控制以后啊，你可以尝试去增加一些分腿站姿的，包括站姿的训练。那我教你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分腿站姿的动作，下蹲啊，下蹲到我这个幅度，然后你可以把手啊，双手掌心合十，像我这样，一侧的手向后拉的同时，另一只手用力的往前送，同时把你的整个身体做最大幅度的旋转。好，然后再往前去送，看懂这个动作了吗？
1: 好，
0: 我们先做动作吧，来，感受整个脊柱的延伸，好，整个脊柱带动你的身体，还原到初始位置的时候，手再用力的往后去送，好，这种，对 ，OK， 你可以双侧。好，接下来我们用一根弹力带，你双手啊可以稍微打开一点距离，保持它的张力，向后拉，这只手啊用力的往前推，哎，很好，好，重复，注意呼吸，发力是吐气，很好。好，这个训练对你来讲现在也有一些帮助，大概可以完成12到16次，然后完成2到3组。
1: 好，
0: 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下跑动的技能，我需要你做的过程当中后拉的手臂要用力的向后去带，摆的过程当中胸廓就在做很放松的旋转，然后保持这个脚垫脚，
1: 居然还要垫脚，
0: 对，垫脚，保持这个腿的，对，很好，跟我节奏，大大大大，烫脚，6，把你的脊柱放松一点，4 3 2 1，哎，很好，很放松，就这么做没问题，
1: 后面会好一些，而且加上王老师的口令就会稍微，
0: 对，你会越来越好。
1: 对，
0: 放松放松的跑下来会越来越好，可以去一些户外做一些这种放松的摆臂跑。
1: 好，可以。
0: 好，刚才我们纠正了很多的动作，然后相信对你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是吧？
1: 是。
0: 我带你体验一下这个数字监控的力量。
1: 好。
0: 你看到这一个很小的设备，价值几万，它其实就是帮助力量训练者。你看到很多的竞技运动员都在用这个设备去测深蹲啊，包括硬拉、高翻这些力量训练的速度。你有关注到速度这个 概念吗？
1: 少之又少。
0: 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当你的力量训练的速度变慢，那受伤的风险一定就非常大了。
1: 对，压力很大。
0: 那你深蹲能蹲多少公斤？大概
1: 115。
0: 那今天我们来通过这个数字来帮你评判一下你的大重量是不是科学的、合理的大重量。
1: 好，
0: 好吧。

0: 其实这个数据非常精准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数据首先本身就是线传导本身就是所有 VBT 当中目前最准的一个。通过这个设备，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力量训练者是否在动作当中存在技术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测试到这就结束了。
1: 好，
0: 你可以对自己的训练有一个新的认知还有
1: 理念思路了，
0: 对吧？但是目测来讲的话，今天你的 ERM 肯定不是在115公斤左右。
1: 是。
0: 现在蹲的速度跟你80%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实际只加到了70%。所以今天你的训练来讲的话，应该重量有10%左右的一个偏差，
1: 是，
0: 对吧？115公斤乘以90%，是你今天最合理，也是可以去尝试挑战的重量。
1: 嗯，明白。
0: 这就是你今天的训练，好吧？嗯。
1: 刚才呢，其实你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咱们总做的是上肢训练，还有一个深蹲的测试。那悠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们说他长期处在一个脊柱过伸展的姿态，
1: 就是太挺胸抬头了。
0: 对，军姿背。
1: 对，但是军姿背这不是我们平时一个要求的吗？
0: 但是这是破坏结构的，因为我的胸椎有脊柱，包括胸椎啊，我们说胸椎有屈还有伸的能力。你是既有屈也有伸，因为我在做走路的时候就旋转，旋转就是一侧的屈加一侧的伸，这是一个功能解剖的一个。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是好看，但是实际上它会有一个运动损伤的一个过程。
0: 对，就包括很多在训练当中，我们都过度的强调要挺胸抬头。
1: 对对对。
0: 对，这都会造成一个模式的固化，我们讲。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些松解的训练。哦，对，我既让它能打开也能回去，
1: 也就跟我们那个颈椎一样，你天天低头看，你就
0: 对
1: 经常做一些仰头。
0: 对，这个例子很好，颈椎曲度变直就是因为老低头。颈椎往前，胸椎往后，腰椎往前，它是成一个 S 型。但是很多人都变成了都是这个型。哎，
1: 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刚才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我在想，那如果比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咱们这些动作的话，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推荐他们练习吗？
0: 可以的，没问题啊。刚才我领他做的训练都是很基础的，包括一些控制脊柱不动的前提下让它往后坐，其实这都是我们在日常居家也可以完成的一些训练。
1: 那就像刚才负重的时候，如果要是负重过量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伤呢？
0: 刚才深蹲的时候，它在最后一组是加到了80公斤，跟它预期的115公斤其实还差35公斤。80公斤相当于它70%的重量，但是我是用80%的相对速度去给它做的测试，但是它用70%的速度只蹲到了0.58米每秒，相对来说跟我们预期的是偏低的，所以它今天如果再往上加重量的话，我觉得损伤风险就会增加了。
1: 对，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是为大家传递一个安全的一个概念嘛，也不能为了节目效果，
2: 是的，
1: 也不能为了悠悠平时的这个成绩，咱们就在节目上去追求。那你刚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其实我在蹲80公斤的时候，自己的本体感受是有一些疲劳的，我是能够认识到这个疲劳感对于我现在产生的一个压力，我知道不能蹲，
1: 哎，所以说做到心中有数。
3: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以及测试呢？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卧推的测试，因为刚才深蹲是针对于下肢力量的一个测试的标准，那卧推是针对于上肢力量还有耐力的一个测试的手段还有方法。
1: 好，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悠悠在卧推方面的训练和测试究竟是什么样的。
0: 卧推其实我还真不太建议普通人上来直接开始练，因为很多人的咱们讲肩胛上肢的稳定不好，他会晃动，
3: 对
0: 对吧？
3: 对。
0: 那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一点的动作吧，俯卧撑的一个测试。那一会儿你做的时候呢，可以像我这样，把手掌掌根撑到这个凳子上面，然后做的时候呢，保持肩胛看像我这样积极的推起来，不要上来就塌着。好，撑起来之后，整个一条核心收紧，然后大臂贴着身体往下去走，然后缓慢的下降之后再推起来。做的过程当中下巴微收，整个过程当中。

0: 保持身体积极的姿态，好吧，我们来完成5次，看看你做的怎么样。
1: 我尝试一下。
0: 好，往下走，再往下走，好，撑起来，好，再来，整个掌根均匀的承重啊，撑起来，好，再做一次，好，撑起来 ，OK。你刚才做这个动作，有些人做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力量不足，或者是这个肩胛不稳、耸肩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那我就不建议他直接去做卧推，
1: 是，
0: 因为他没有很好的本体感受，对吧？他连自重都操控不好的话，就不要去操控外物。那你刚才这个俯卧撑做的就很标准，我觉得力量各方面也没什么问题。那我们进阶到卧推。
1: 好。
0: 好，首先我来给你做一下动作的
1: 示范。
0: 示范。正常卧距来讲的话，1.5倍肩宽左右就可以，脚踏实地面，躺到卧推凳上，后脑勺的位置啊，跟凳面是贴合的，双侧的肩胛骨要跟凳面贴合，下背一定会跟凳面有一点
1: 空隙，
0: 缝隙，把你的臀部要贴到凳上面，脚可以像我这样做一点外旋，下落的时候要像你做俯卧撑一样的感觉，保持肩胛是略微的紧张，大臂跟身体有一定的夹角，推起来，呼吸的节奏，吸气，然后憋气，缓慢的下放，3秒钟左右的时间，直接推起。
1: 好，
0: 这是一个基础的卧推姿态，我们来尝试一下，下落，1、2、3，好，推起来，好，这是针对于正常卧推的教学。好，那接下来咱们就通过这个设备来帮你测一下卧推的数据怎么样？
1: 好，
0: 来开始。0.68，再来0.62，
1: 再快，
0: 再快一点，0.75，快了很多啊，还可以再快吗？0.8，越来越接近目标了，0.77，开始，0.35，没关系，来加油。再快一点，走，0.39，再来一次，快起，好，再来一次，好，可以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训练，其实我们可以给你所带的一些客户，如果他没有这种力量举的要求，或者是想增的很大的要求，那我不需要做很多这种代谢压力的训练。所谓的代谢压力就是很大的重量做离心嘛，对吧？我把速度增上去之后，它会变得更灵敏，反应也会更快一点。比如说针对于短跑，我需要快速的往前推摆臂，对吧？快速推，那这个其实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做这种快速卧推的，对吧？
1: 对，
0: 对你的训练思路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1: 会，
0: 是吧？
1: 对，
2: 刚才在我们这一项训练中呢，还是帮我们总结一下。
0: 刚才我们做了一些卧推的测试还有训练，那首先我们先做了一个卧推的测试，因为悠悠也会带一些大众客户进行训练，所以我觉得卧推这个动作相对于大众来讲，它是一个比较难控制的。
2: 等一下，其实我看了一下刚才他带你做的一些动作很简单啊，比如说仰卧起坐，比如说推杆，都是很简单的一些动作，是吗？
0: 对，刚才那个只是针对于一些卧推的教程，那个是针对于教程。我的建议是，普通人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操控自重，还是不要操控外物。
2: 别看它的动作简单，它其实可以起到我们去测试一个效果。
0: 对，所以这个动作，首先我带他做了一个俯卧撑的测试，就是跪姿俯卧撑，而且我给他降低了难度，在垫高手的前提下缩短力臂，然后让他去完成了一个俯卧撑。那这个动作他做的标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他这个维度各方面还是很够的，力量水平还是很好的。如果普通人做这个动作出现了耸肩，包括脊柱的塌陷，说明你的核心稳定性就很弱。一般普通人可能肩颈的稳定都会弱一点，那我就不建议做卧推，可能先要从俯卧撑开始做，但是它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直接跳到了卧推。卧推的测试当中呢，首先我们用空杆做了第一组的训练，空杆当中因为这两天他也训练了，所以他感觉有点疲惫，空杆就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速度指标，所以之后我们只加到了40公斤，40公斤是他大概60%的重量，那这个重量来讲的话，应该具备0.55米每秒左右的速度，甚至更高一点，高水平运动员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他今天只做到了0.42米每秒，所以这个值再往上加的话，如果加到50公斤的话，就很有可能到达受伤速度这个风险的区间了，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继续往上加。
2: 我们一直在提大众健身，大众健身，但是大。

0: 动健身你真的懂吗？你真的科学健身吗？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抄作业的一块。那悠悠呢，今天根据老师去说的这些呢，你之后会对你的一些课程啊，包括你自己锻炼进行一个调整吗？
1: 会的。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是只是给我一个简单数字的计算，或者说依赖这个器械，然后更多的是思路吧，
0: 对，一种理念，
1: 对，这是今天学到的精髓，
0: 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

0: 刚借助到了一些科技手段。
1: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提高我们的运动表现，当然是在我们的安全的前提范围。
0: 那王老师呢？
2: 我觉得今天他表现得很好。体现了教练作为监控这一环节非常好的一面吧。因为他也知道自己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没有盲目的去挑战重量嘛。大众健身就是切记一定要科学，不要盲目。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完全可以抄作业的一期数字体育潮啊。那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2: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3: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2: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3: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说天津卫，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说天津卫节目。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到刘玉明老先生给我们讲摔跤的故事。
2: 高树先生今年是86岁，他是摔跤的运动健将，一代跤王。他有一天给他起外号叫高一踢，好家伙，这个踢太准了。
3: 高富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摔跤冠军，国家运动健将。年轻的时候是天津跤界出名的棒料。每逢周六的下午，老爷子准时准点从家里出来，不逛街看景，也不遛弯访友，直奔玩了一辈子的地方——跤场。中国式摔跤自打清末由京城传入天津，便落地生根，成了津门百姓喜爱的一项积极运动。无论冬夏寒暑，也不分老幼，几个跤友聚在一起，找块场地就能玩几跤，因而人们又把天津称为跤窝子。
4: 这是真摔啊，这里边没有假的摔，看了吧。
3: 跤窝子里自然是高手如云，打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有了名震跤坛的张奎元、张连生、张红玉、张鹤年，被并称为天津四大张。中国首个摔跤协会也就成立在了天津的和平区。天津人更痴迷看跤，上世纪40年代，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的戏票卖1块钱，三不管跤场的门票却卖到了2块钱，还常常一票难求。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这里成了和平区，成了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开设在这里的跤场有好多家，麦购跤场是宝江俱乐部的主场，由高富同和他的老哥几个一起张罗着。穿蓝色胶衣的胶手叫石伟，他身手敏捷，技术好，力量大，是宝江俱乐部最好的胶手之一，也是最受胶迷欢迎的胶手。

0: 石伟仗着技术好，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输了一跤。这让高富同很是不满。
1: 注意啊，以后不许放饭啊！赢还难赢了，你还放饭？
2: 放开了，一样不断的人家，人家不管你本人，起码有一只手要抓住对方啊！出来。
1: 放份儿放的吧，住了吧。
0: 高富同是四大章之一张连生的高徒，在交场看到不入眼的摔法，他总要站起来说几句。
1: 就在那吃苦。
0: 架又叫跑架、黄瓜架，是中国式摔跤最基本的传统技法。交手过招都是从走架开始。这也是试探对方实力的一种方式，从走出的架势中一眼便知对手的功底。眼前这两位交手走架的招式有些不到位，又让这位高爷看不下去了。
3: 拿来光点啊，拿来个。
0: 在众焦迷的鼓动下，86岁的高富同带着81岁的哑巴爷曹永泉下场子演示起来。两位老爷子的走架是天津跤的架势，与北京跤夸张洒脱的架势不同。天津跤走架少花式，更注重实用性。两位老棒料展示的真功夫，一年也很少能见几回。
4: 中国式摔跤也是中国的国粹。
0: 王同庆是活跃在北京交坛的名师，他的交场设在地坛公园。
5: 别顶脑袋，你们俩！
0: 京津交际出自同门，打根上起，交友们就往来不断。上世纪30年代，天津交界名师四大章齐聚北京，与北京天桥名师宝三、沈三以交会友，结盟兄弟。此后便有了京津不过交的美谈。如今京津城际高铁不过半小时车程，交友们之间的往来就越发的便利了。
6: 看什么孩子玩的高兴美，是吧？北京的孩子也需要跟天津孩子对掐，
7: 对，
6: 这东西就越掐越好。
7: 对，
6: 老跟家里练没用，
7: 对，
6: 就得多健身手。
7: 对，
6: 你这玩多好啊，看看看这种段。
0: 廖娇人在场下是好朋友，一旦上了场，都是卯足了劲儿，要把对方扳倒，绝不谦让半分。交手在场上你来我往是明争，教练在场下出谋划策是暗斗。主客之间，谁也不想倒地栽庙。

0: 王佳慧是左长宝打小带出的女徒弟，曾在天津柔道队集训，今天跟着师傅来教场，也要下场子练练。
1: 全国第二，是吧？这女孩，
2: 这女孩帅哈。
3: 国家柔道队的，我告诉你，
1: 这挺棒的，
4: 好多年不练了。
1: 对
2: 对，帅好极了。
5: 走，手拿住了，快腿，
6: 站够，
1: 好，太好了，
7: 太好了，特别狠，我们这抬头狠，
8: 右对右啊，右架对右架啊，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架啊？对方什么架？你是什么？
0: 左长宝身边的这个人是王佳慧的父亲王俊。二十多年前，他只身一人从安徽乡下来到天津打工。自打认识左长宝后，三个孩子都跟着练了跤。
9: 摔！
3: 小伙子摔个小姑娘，你看你妈在哪看见脚了？
2: 那是粗了，他不是粗，他不粗，
9: 他不可能练
2: 腿的。
8: 别喊。
5: 哪有
8: 王藏哪的王藏也是金腰。哎呀，
5: 用佳慧，没事，倒就倒。
8: 好，
3: 这下还在你妈养里面。
0: 九月，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十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成了这个秋天天津交界关注的热点。
9: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烧。
5: 我说比十八级的大夫还强了。
9: 啊，你的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0: 左长宝的保明交社要参加比赛，他找到王俊帮忙一块儿组建队伍。
5: 就是给阿蒙打个电话啊，给谁打电话、啊？
9: 行，给阿蒙打一个吧。
5: 他不理你。
9: 哎，阿蒙。你好。啊，我好，还知道是王妹妹，还不赖。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
10: 我好像我在车上，没到家。
9: 几点到家？
10: 我在等我。
9: 到家上我家来啊。哎，那大牛吃料了。
5: 他最听我的话，摔跤这方面最听我。
9: 现在不行了，
5: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9: 大了，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前可以
5: 管。管前你多大的？你摔的不错啊。
9: 啊。
5: 这猛，那是狠了。受
11: 不
5: 了。
11: 我下了班我来。怎么狠？我
9: 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11: 把我也报了。
9: 把你也报上了。
11: 让人摔
9: 吗？没事，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对吗？
5: 干这个提前三两天活动。
11: 这哪子通知我？这不是告诉我比赛？都不带说，你给你报个名，到直接告诉比赛去。
9: 这不先斩后奏吗？
11: 啊。
5: 行了，他去了人家了。说
11: 去吧。
9: 这是
3: 家长。
11: 七都七了。
9: 嗯。
5: 俺们小姐听话，
12: 对，
5: 大姐一管是不听话。原来是最听我话，那一管是不好听我话。就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11: 我现在就能练，我留下来。
5: 那还多吗？大姐，我听。
0: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5: 好的，好。阿蒙，大家，小心。你看这阿蒙练的比较到位吧？多年没练，他那腿踢还比练踢好。他基本功最好，底子最好。来，那边拜练。那边的。你别非得加回去精神头儿，锻炼去。快，
0: 眼前的场景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5: 你把匕首放人家那，你手你那手，
4: 秀秀那把手就接手，也得攥着，攥着不让他
5: 进。不是在秀秀这个手，照你比我善心的话，你能脚都打，上人家到这人。准备准备，来打来着。
6: 我家欢乐，
13: 一帆风顺。
6: 阖家欢乐，
13: 阖家欢乐。
0: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6: 别叫唤了，咱录音了。
0: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6: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全，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全从小很聪明，什么事一看就会。13就跟梅月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得很快。2年以后啊，梅月带他去当官摔跤。

0: 金东交社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徒弟们。
1: 说是在这趟道上了，在总环线上了，那是
0: 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到场助阵。
1: 总环线你找仙人楼扯淡，
2: 行，
0: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1: 主要是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趟过来，这刚下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一天。周老，办一下，
2: 得多点劲。
1: 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嘿，小的小，老的老。
2: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3: 老六真的是吧？有一个等杆，就有一个脚叉。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就有绿口地方。那怕孬了，这就算了。没有这种条件，那人没有别的班，是吧？举起杠铃，练练吊环，对吧？练成，我们这就拜个师傅，难着了。这思维看着不难瞄的，可连打你都不难。你
1: 过来不敢玩的不要，你要玩了后来惹事儿。你
3: 那不那么简单，说这是撩脚，意思有斗性，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时候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还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行吗？玩的东西太多了，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1: 好了好了，
3: 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质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耐闹毛病了。
4: 大声听
1: 听卫，就这频道，97.2兆赫，话说天津卫。
5: 祖祖辈辈的
1: 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
6: 练，训练。
0: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6: 多少名将出了多少的都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这个不花。
0: 复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跤场就开在这里。
7: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0: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8: 真棒！
7: 啊啊！冠军在哪？
9: 全公园冠军。
7: 快点！因为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我给介绍介绍。蓝脚一式，白脚一式，什么？
10: 爸爸！
7: 哎，对喽！
9: 真干净。
10: 那还得介绍介绍那个呀？那是谁呀？是吧？
7: 那就不介绍了。
0: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7: 几位热情点儿，光光顾着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
9: 我
7: 骂半子是吧？
9: 抢吧教授。
7: 你看
9: 看，看着他着
7: 呢，给了阳光他灿烂了。
0: 每个跤场都有铁杆的跤迷， 87岁的苏奶奶，从5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是门清。
11: 这不是郭家的郭翠吗？红娘吗？
1: 你看看，这话说，这话说，你看，
11: 看着好看，再看脏时候，再看他幽默。
1: 看你俩字儿能脏时候，那看
11: 那，他挺幽默，年龄大嘛，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12: 这叫
7: 鞋包，这叫鞋包，好不
13: 好？好裤子啊！我父亲就下我三四点钟，那个整车一坨厚小筐，里面有暖壶，带小三层，带着小衣，来随着海河边上搁地儿呗，到哪儿画个锅子，那就平地吼鹰，那老话了，白有白说说，有越越人越多，龙年有的观众会摔跤，就看着认识熟的，来帮忙捧场，就摔完连着小旗儿。
0: 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父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7: 对啊，那切完了就切。
0: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儿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1: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14: 这有是不可能，肯定有，
15: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你别斧头翻，有吧？我记得好的，
1: 这都是原始没东西的东西，
16: 是
1: 吧？这是原始的，这小皮上这多少年？这个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印出来，养家糊口卖钱，
16: 是，
1: 不管了，拿纸。
0: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儿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板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17: 还有一点，
0: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胶场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10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
7: 分天，
0: 他们将同场竞争10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王家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
18: 是你吗？
19: 不是，
18: 你到底是谁？
19: 谢阿蒙，
20: 是我给你吧？
18: 先回来，叫什么？
20: 是萌萌哒的吗？
19: 邱新宝。
0: 王佳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的队员，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 刚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名的李云泽，在第二轮战胜了燕儿，接下来将在决赛中迎接海哥的挑战。
12: 最好了，这样就怕不仔细，知道自己输了不好看，这将来真错不了。
16: 说输了不要紧呐，咱不怕，咱明天去又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机会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倒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扳倒，那个多好，你还给三个不支持。说个不好听，你不夹着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能要人吗？你就那个八岁活跃摔，那一出切虫子倍儿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劲。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剑。
0: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7: 接近从五一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接近也凉了，是吗？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防跤，啊，有我最代表这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届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0: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跤叫风跤，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跤，深知小跤场藏着大世界。
7: 这讲话外边窝子里有的是帮的，你不要把观众看这都不都观众，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帮的里头也撂，来刺的你得吊，翻跤也是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弦那个不是刺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跤这个技术。
0: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跤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跤的地方。
16: 反正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媳妇儿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哎，活不干，钱不挣就往那跑，没有感情。
0: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

0: 着老路赶去教场。
1: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这项目，哪么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0: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2: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全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也就在天津待下去了。天津多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

0: 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
1: 这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
0: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
1: 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我们有一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今天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刘嘉诚，欢迎刘老师。那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树立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不知道为此我们学校有做什么相关的理念的调整吗？
1: 我们首先来说，组织全体教师对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然后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的这个精神内涵，然后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贯彻执行。将来他呢，对于他这个终生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会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天就是学生在校的阳光体育运动时间要在一小时以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开足开齐这体育课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要落实好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让学生充分的动起来，然后呢享受要这个阳光。通过这个三项的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学生在学校他确确实实身体得到了锻炼，那心情也愉快了。
2: 嗯，刘老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有没有深深切切的感受到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教育？
0: 有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打课间的过程中呢，有进行这个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还有我们的这个角斗娃，跳皮筋等传统的体育运动活动，丰富了这个课间的内容，发展了这个身体素质，同时也缓解了这个学习紧张的这个学习节奏。
2: 那其实在强化体育课程质量的过程当中，是要求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这样的体育教育模式。那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这个课程来说是怎样完成？
0: 首先呢，这个健康知识方面，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在基本技能这方面，老师通过情景代入以及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咱们学生的这个参与性，还有我们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的这个意识。在专业性技能方面，根据学校的排球特色，开展了排球课啊，让学生们了解排球运动的魅力以及排球的规则。
2: 您刚刚说的以上这些内容。

0: 内容全部都是要体育老师来完成的吗？
1: 不是，是我们学校包括领导层还有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统筹进行的。
0: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举一下这种课程的例子？
2: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学校啊，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体检，这个体检是免费体检，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知道学生在生长发育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是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的。那因此根据这个之后，你比如有些学生他身体肥胖，他已经超过了他体重是超标的，他就身体不健康了，于是我们就要对这些孩子然后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学习一些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校会还有班会，我们专门有这课，就是叫健康课。这健康课当中呢，我们会宣传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像应该如何规避体育运动当中的风险，怎么着保护好自己，怎么让自己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标准。
0: 这是健康知识方面的。那我们当然还有要加上基本的运动技能和专项的运动技能。那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在后期的这个真正教学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2: 在这个体育课上，老师呢，他得按照这个课标的标准，他就要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其中有教学任务当中，就有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掌握一些运动的技能。那么也说，在小学六年的学习当中呢，最后也是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对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他是能掌握的。这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课标当中对学生这运动技能的要求和标准。
0: 这是对所有学生共同的一个要求，是掌握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那专业的运动技能是不是就是相对的一部分孩子？
2: 那个专业的技能呢，是我们学校要开展了这个发展类的课程。这发展类课程呢，像我们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有排球社团，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田径社团。那这些那社团呢，是为有个性特长的孩子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他通过参加这个社团，他呢在这个天赋方面，在技能方面，在知识方面，会比别的学生要长足的进步。那就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这样。
0: 那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体育就有兴趣，其实想要启发他参与到某一个体育项目，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2: 对。
0: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啊，他就不太喜欢运动。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启发他、带动他？
2: 那个确实，学生啊，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的。有些孩子呢，天生就不爱运动，很多肥胖的孩子
0: 肯定不愿意动，
2: 都是不喜欢运动的。首先来说，我们会跟家长一起来沟通好，让家长理解和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原先这学校组织的叫小胖墩训练营，就是每天孩子早晨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先到操场，你是跑步或者是散步，你要运动。第二个来说呢，还有的孩子呢不爱去运动，他比较喜欢静。你比如有的女孩子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读读书，或者说我在一块儿呢，我跟几个同学聊聊天，就不爱运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采取一定措施，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组织了这个课间15人休息的活动的射击大赛。射击大赛呢，那么我们就鼓励就这些孩子，你要积极参加。那孩子呢参加之后呢，我们进行表彰，有的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孩子一获奖之后呢，我们想说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设计的挺好，能不能你把它落实到实处，你给他进行演示。于是有的孩子呢，他这就参加活动设计的，说我设计的跳绳，我怎么样，那你给他演示，我们拍成视频，就是通过这些措施促进这些不爱运动孩子他要怎么样参加活动。就是从而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的效果，这个啊，
0: 其实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1: 对，是的。
0: 2025年新中考改革方案落地之后，其实后来就新增了4、6、8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统测哈。那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2: 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了它中考的成绩，所以说家长非常重视小学阶段4、6年级的体能测试。那既然说家长重视呢，那家长就想了解这个政策，我们召开家长会，让我们体育老师把4、6年级这个体能测试是怎么回事，占多少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家长理解了了解了，清楚了，他才能够对他家孩子才能进行重视。像我们会这个针对这4、6年级选取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体育老师，像这些刘老师 专门的指导四六年级学生的这个体能测试的项目的训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对学生进行表彰，就是哪些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体能测试方面他的成绩提升了。那对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忽视了，孩子就会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他也就不认真去训练了。但是如果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激励他，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且我们也进行表彰，小孩是非常高兴，他会怎么样？充满这个动力，会朝着更

0: 健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你在这个小学阶段，他是通过一种考核的标准给你确定一个标准，你要朝着的方向去努力，对吧？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培养孩子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良好的品质，这个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个方面呢，中考是在不断的改革，那么四六年级他的成绩是将来与中考要进行挂钩的，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呢，他也都非常的支持这项工作。
1: 那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课是对一个孩子这个体育能力的应该说开发，但如果想要巩固他或者说增强他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手段，比如说这个社团在学校有相关的开展吗？
0: 是有，就是那个每个学校啊，它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的社团。学校一般它分成三大类，有科技方面的社团，有艺术方面的社团，有体育方面的社团。那么孩子呢，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不同的社团。像我们学校呢，那个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排球体育项目，所以说呢，我们排球呢现在是有六个社团。这六个社团呢，它是分成这个男子、男甲、男乙和男丙，女甲、女乙和女丙。那么这六个社团呢，都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负责，然后那个每周呢，都是在一、二、四这个三天呢进行定期的活动。那他应该说呢，是把一些想在这个体育特长方面进行发展的学生，有机会定时定点的对他进行培养。
1: 本身在小学阶段就应该是一个打好基础的过程，当然了，对于多样化的这种体育项目而言是非常适合来开发孩子们的体育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小学阶段他的体育精神还有他的体育文化应该也是需要具备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特点的，对吗？
0: 是的，原先我们是叫国家级足球特色校，那么我们就开发了足球的特色文化，包括足球的标志物、足球的出版物、足球的这个球服、足球的那个球徽、足球的那个队旗等等，这些属于足球文化的开发，它是一系列的，让孩子充分的感受足球。他热爱足球。那在我们校区呢，我们是排球，这个校区的排球呢它也是这样，我们有排球的这个队服，然后我们有排球的这个徽章，我们排球的那个队旗，也就是小孩呢他就会就非常正规，就像咱们国家队一样，他穿上他那个
1: 他得有模有样，
0: 哎，对，有我们特色，通过多种开发多种渠道来实施的，随后给孩子烙一个印记，在小学我呢是这个什么样，在这个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社团，在排球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烙一深刻记忆。哦，我小学阶段我是非常喜欢排球的，这可能会终身他都喜欢这样运动。
1: 通过一种仪式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一项运动。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的理念，还有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其实是孤掌难鸣的。虽然说啊，这个超市附小是已经是一个教育集团了，肯定拥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是应该也同时需要外界的一些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去集合一些优势的资源吗？
0: 实际上呢，就现在呢，我们学校是要建设首都高品质校园，我们现在是打开校门，是开放式的这办学，因此说我们需要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学校。那在体育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与这个长虹区这体协我们联系，长虹区体协联系之后呢，由他们那个派出那个专家到校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球训练，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排球的这个比赛的技巧等等，哎，就让孩子学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友好的资源单位，你像那个家园北社区，像那个中国计量院等等，那这些社区呢，他们也是在支援学校。你像还有一个，我刚才还忘了说一个，你比如现在我们的信息技术那这个支援部队。他们也是大力支持，他们的支持的表现有多种多样。你比如给我们提供这个比赛的设备，像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比赛的用球啊，还有器械，都是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建资源单位他们友好支持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孩子们也非常受益。哎，我们也达到了一个共建双赢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1: 这种寻求合作和共建的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源嘛，比如说师资
0: 啊，包括这个像那个我们在这个聘请专家的时候，现在我们学校那个聘请的这个男排是叫刘斌啊教练，女排是徐坤教练，这两个就是我们引进的，就是由体协那儿提供两个专家到过来进行指导。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社区啊，有的家长资源，有的家长呢，他原先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

0: 他也可以到学校来，然后对我们学校这个体育运动的某些项目来给予支撑。
1: 嗯，刘老师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师资哈，应该也是有过，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和其他的老师们啊一个相互交流的这个过程有。
2: 对，有非常有，因为我们每年区里面都会有比赛，然后市里面也会有比赛，然后包括在平时也会和其他一些有排球队的比赛进行一些友谊赛，发现不足去进行提高，去学习对方老师的这个教学指挥，包括战术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的知识，然后对咱们孩子呢让孩子一是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呢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者说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
1: 嗯，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是师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合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师资队伍，具体是怎么做的？
0: 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教师这师资队伍建设。我们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对我们学校体育教师啊这支队伍进行分析。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三个高级教师，两个一级教师，然后那个两个二级教师。这从职称的方面，从这个骨干教师级别这方面呢，目前来说我们有三名区级骨干教师，有两名那个校级骨干教师。应该说从这个职称，从这个骨干教师这两方面，我就体现出了我们对体育老师的这重视。这个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从学习的机会，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老师啊参加这市区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
1: 嗯，
0: 那像那个谁那个他们的那个排球的一些那个体育老师吧，他经常会参加就是说市排协，还有是这个区排协组织一些专业教练的培训，我们非常支持啊，就是通过培训让他们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提高他们辅导的这个技能，哎，这个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特别重视什么呀？对老师的这个激励。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老师呢，他是在工作当中，他不断的去进取，不断的去付出。那么与之而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奖励他。那就是让他产生动力，从而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才能让学生最大的受益。
1: 当然这也得益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老师上升的通道是非常通畅的。但是如果说到体育运动，我相信家长们一定还会有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风险的问题。运动嘛，一定是有对抗的。那我们学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0: 是这样。那因为啊，这个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运动呢，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这是很正常的事儿。那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是要给这全校学生，包括我们的老师，要普及学生意外伤害这个条例，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条例规定，要普及这知识。大家要清楚，那么如果说一旦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受伤了，对吧？这个受伤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当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有一个处置流程。像如果说学生受到轻伤，你比如说，假如说那孩子那个腿啊、手啊擦破皮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由体育老师把这孩子送到校医那儿，由校医来及时进行处理。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如果发生骨折了，啊，或者说这个更大的一点伤害了，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怎么样？及时的打120，打120，然后呢，及时的那个联系班主任，联系这个家长啊，联系家长，沟通好家长，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医，就医。然后过后呢，在这个根据孩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这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处理，哎，也就是我们有一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哎，
1: 的确，在教孩子们体育运动的时候，应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受伤、磕碰，我觉得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恰恰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你比如说，这个受伤，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运动他都受伤。啊，也不是说每次活动都能受伤，他是有了某个活动之中，他可能有了这种受伤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提示他自己，我下回要注意。但是有可能孩子他这个年龄特点，没准说过了一年两年又发生了，对吧？那但是对于我们学校老师来说，我们是不断的强化， 强化这种意识，安全的意识，就让孩子你要提高你自我锻炼的这种安全意识，时刻做好防范。你比如说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是比较真实的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在悦动大课间当中啊，我们全校开始那个跑步，就是跑步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强调几点。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要穿长羽绒服。如果你穿长羽绒服，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容易绊倒摔伤。我们天天让这训练孩子慢慢他就知道了，哦，我不能穿着，我只能穿短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跑步过程当中天气很凉，你不要把手揣在那个衣服兜里头。如果揣在衣服兜里的时候，你一旦绊倒，你摔伤了之后，那非常严重的，轻的就骨折啊，这个很严重。孩子慢慢你天天教育他就知道了，哦，我把手要拿出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戴上一个手套。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长跑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关注孩子，要有秩序的跑啊，你不能说是杂乱的跑，那容易发生危险。有秩序的跑，既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让孩子要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就是通过强化再强化，让孩子他不断的有了安全意识。
2: 在这个体育课和训练之前的这个热身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热身环节，让孩子知道在运动前进行适当合适的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从而让自己的运动更加的健康流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同时给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这个健康运动然后终身运动的锻炼意识。
1: 通过强化把安全意识灌输给孩子，那除此之外在体育课上我们还希望能够带来给孩子们什么？
0: 带给孩子精神引领。那孩子他会通过参加这个体育课，通过这种锻炼，他首先来说学到了运动知识了，对吧？他这学到了运动技能了，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说这个要叫体育的精神，这种品质他有了。那你说他有了这三个方面之后，孩子不就健康了吗？
1: 那在体育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体育精神灌输给孩子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2: 首先，老师通过这个情景设定，然后包括一些精彩的体育视频，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然后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这个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游戏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进行其中。
1: 与其灌输给他们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不如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这种习惯。
0: 对，
1: 那两位在一线的实践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体教融合的呢？
0: 实际上就是说体育和教学啊，它在学校里面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分开，它是有机的结合。那么体育呢是其中一项中的重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五育培养的一项重要点。那么教育呢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那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之后就是什么呀，要让学生你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你要有一个体育良好的品质。也就是说呢，就跟你说这个我们给孩子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当这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取得了金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种庄严的感受，那就是一种良好的体育的这个教育的素材，让学生感受，哎呦，祖国的伟大，对吧？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叫教育。那么在对于那个体育的这个技能呢，就是什么呀？他在观看比赛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游泳，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什么那个皮划艇，还有什么乒乓球，他会学到很多的技能。小孩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他在底下就会喜欢这运动去锻炼。这就是把体育和教育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嘛？
2: 然后我认为这两点是目的性是一致的。体育和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的去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体育是我们这个强化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一个载体，然后教育呢是一个方向，引导着我们学生用我们这个健康的 载体，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健全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书写未来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我们也希望超时附小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19年6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回信。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备受鼓舞，他们是如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呢？下面有请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樊占贝为我们分享。
2: 北京体育大学办校70多年来，始终坚持一体育人、一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持续培养兼具家国情怀、扎实学识、卓越运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担负起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历史使命，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国家同频共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寄予的殷切嘱托。学校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把体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构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十大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产出了冠军思政、中华体育精神颂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一体育人价值功能，学校第13次党代会作出系统部署，持续推进体育大思政创新发展。未来学校将以国家队思想政治教育语音课堂和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览馆为底座，上线冠军思政大模型，同时通过 AR 加 VR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设置精神体能数据画像，启动一带一路体育青年营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呢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打造具有体育辨识度、北体辨识度的思政教育。
0: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3位嘉宾。
3: 以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家好，我是吴国斌。
4: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大家好，我是秦彪生。
5: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大家好，我是杜松石。
0: 问一下杜老师啊，您是怎么理解书记的这段讲话呢？
5: 我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提出了体育大思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就在于运用体育的独特育人资源，深度融合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应是生产劳动同德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说明体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运动实现身体机能和精神意志的协调发展，成为培育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当中就谈到，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足以证明体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基于此，相较于传统体育教育单纯聚焦于身体锻炼，体育大思政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体育课程、体育教师、体育实践、体育竞赛、 体育文化、体教融合等多个维度，发挥体育人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这是五育并举当中实现身心合一的领域，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时代人才。
6: 我一直觉得呢，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优秀运动员，我参加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比如说我的脚可能在奥运会前夕就断了，那可能中间插了三根钉子，但实际上到奥运会之前呢，那个钉子已经再一次的崩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所有的队伍、所有的运动员队伍都在等着你上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你要想到队伍需要你，祖国需要你，你就是要有这样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最终我也是与队友们一起拿下了这个奥运会的银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下来，就是中华体育精神里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0: 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些年学校在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7: 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研究上发力，主持了包括国家级项目在内的10多项，形成的女排精神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体育报理论版上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解读的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践行上不断的发力，与新华网合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中心，建设了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打造了全国体育院校课程思政示范研究中心，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同时还建有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建成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0: 您刚才提到了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建设这样的一个展览馆的？
7: 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历史也是我们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想展示百年来党领导体育工作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把党为民族复兴建体育强国、为人民幸福谋身心健康的初心使命展示好，把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展示好，把党领导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示好，把体育事业先驱的体育精神宣传好，把万千体育人顽强奋斗的体育故事展示好。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展览馆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我们高校的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实践基地，成为共产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的场域，也成为党领导体育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0: 除了这个实体展览馆，你们还打造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和实体展览馆相比啊，虚拟仿真馆有什么特色？
7: 应该说咱们的虚拟仿真馆还是很有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北体马院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研究团队组织设施，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动画快闪、增强现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R、 虚拟仿真，也就是我们说的 VR， 还有 AI 数字人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深度体验和沉浸式的学习。我们这个虚拟仿真展馆分为一种四分十一小的一个布局，总馆是中华体育精神，分馆分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比如说中华传统武术精神、象棋报国精神，

0: 重大体育赛事精神，比如说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还有冠军精神，以及现代运动项目精神，包括女排精神、国乒精神、走金精神，还有我们的登山精神等在内。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初步梳理了中华体育精神的凝练过程、谱系构成和它的内涵价值，对其传统根脉、文化缘起、精神的内核以及传承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我们对女排精神进行了虚拟仿真的设计，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团队去了湖南郴州和福建漳州，去1:1的测量了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场馆，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处理，1:1的还原了当年女排刻苦训练的这样一个场景。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蓄力场馆的建成，为青年学生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体育系统干部培训，以及我们全国大中小学以体育精神为载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线上资源。
1: 在我们学校也有中华体育精神的虚拟 VR 的一个展馆，那其实我们教学的手段是很丰富的，不但可以在课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同时也可以亲身的走进这样的展馆当中，通过展馆当中的事迹和一些案例，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我们学体育的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有体育经历的，和我们本校就是在学科方面学生，他们在一起去这个研究一项问题，解决我们在体育当中这个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们这个今后的体育发展和体育强弱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的一项，就是团结协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就是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我教学当中，我也会把自己的运动经历和一些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会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个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
2: 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成果的介绍，可以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咱们学校实施体育大思政课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3: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加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体育大思政理念的指引下，全面优化体育课程体系。那么课程啊，就不再仅仅是围绕体育技能的传授，而是呢将体育思政元素呢有机融入到运动项目专业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啊，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真切体会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的内涵，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呢强化与体育教师团队协作，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啊，推动专业教师团队和思政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构建课程思政结对共建的这种模式。那么思政课教师啊，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体育教师挖掘项目的一些思政元素，为体育教师呢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帮助。体育教师呢，则依据体育教学的实际特点，将思政元素巧妙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做好体育实践思政引导。体育实践形式啊，主要有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校园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实践调研等。比如啊，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的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呢，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还能呢在团队协作中啊，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近距离地感受到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运动热情。四是呢，做好体育赛事思政教育，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强化体育行为正向引导。举行赛风赛季和反兴奋剂。

0: 教育讲座，比如呢，精心策划组织各类校内竞赛，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呢强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五呢，挖掘体育文化思政价值，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如武术、太极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这些呢，将其作为体育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设传统体育课程、举办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良好契机。此外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六呢，体教融合，强化思政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体教融合呢作为重大的一个国家的战略。体教融合呢也成为教育变革的新形式。要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强化体育的思政功能与作用，在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在体教融合中强化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思政一人价值。
1: 体育大思政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退役的运动员，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因为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下，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这个荣誉，更是国家的一个荣誉。像我是一名滑冰的这个教师，大家想这个滑冰怎么跟我们这个思政去结合呢？大家看到这个冰场，我们就在这个冰面上上过我们的思政课啊，所有同学都来到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就是自发的组织去场地去升国旗奏国歌。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也是有在参与，我带领着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然后做志愿服务，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体现。没有人说啊。有我，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2: 体育大思政课呢，最大的一个体会还是要将思政课能够结合和揉进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竞走教练员，那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教学生，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说因为竞走这个动作要求膝关节伸直，可能就从这个摆腿到着地瞬间要求他的脚再往前那么远一点点，可能就为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周而复始，一堂训练课可能要练上几百次。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枯燥，然后也很不理解，我就会去跟他讲解说，这堂训练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竞走规则的一个敬畏，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极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竞技赛场上，我们年复一年、一复一日的去从事这种大运动量训练，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运动员是有点扛不住了，想要放弃的瞬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跟他分享出来，一是要激励和引导他们能够去在困难面前去战胜困难，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另外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案例要告诉他们，所谓的拼搏、所谓的坚持到底，其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呢在我们真正在竞技赛场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压力，我们能够咬住牙，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口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就比你平时要去说教可能就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容易接受。
3: 今天我们围绕了中华体育精神说了很多，从课堂教学到赛场观赛。下面呢，我们想问一下吴老师啊，您认为中华体育精神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或者说呢，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呢？
4: 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呢，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核是保持稳定的，

0: 中华体育精神呢，是中华民族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事业的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内核，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国奉献，矢志报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一传统在体育领域突出的表现为争创佳绩、敬业奉献，为国家荣誉而奋勇拼搏。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体统计、忌讳以武犯禁这样的传统，促使中华体育在训练和竞赛中形成了务实的精神和礼法的规范，发展为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现代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特征。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主张发愤图强、迎难而上，也主张和时生物、和谐共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应该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体育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北京冬奥会创造了精彩、非凡、卓越的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内涵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精神导航。
1: 听说了您正在策划出版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读本，那出版这样的读本对推动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帮助呢？
0: 应该说读本啊，或者教材，实际上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我们哲学社会类和体育类教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育人价值非常重大。在落实力的树人的任务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人类先进文化，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中华体育精神读本是推动体育课程施政在大中小幼一体化推广的基础性工程。我们编写的中华体育精神读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两个结合，紧扣关键问题，回答中国体育之问。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力图深度挖掘中国体育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咱们的读本和教材的创新与完善，使教材内容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体育精神课程的建设。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刻苦训练、勇攀高峰，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自己在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前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就是董存瑞。当时我想到的是董存瑞的英勇事迹给我的精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最终我敢于拼搏，赢得了那场比赛的冠军。在我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在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过程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的力量，赋予自己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1: 大思政课作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杜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前面我们通过吴老师和秦老师的讲述已经讲了很多，我们通过体育大思政课的深入实施，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开始逐渐树立起非常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0: 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学生能够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另外啊，我们也发现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共德心明显增强，更加注重自身言行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教学以及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说家校园运动会啊、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些活动学生都积极参与，包括像田径、球类、体操等各个体育项目，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当然我们会发现体育的这个活动很多是团队协作，所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在不断增强。我们体育大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我们讲的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的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了和队友进行高效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仅在体育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迁移到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工作当中。我们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得到了更有效的激发。体育大思政课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生动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刚才吴老师谈到的我们的虚拟展馆、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等等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中，当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激昂奏起的时候，学生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内心的爱国热情就被强烈点燃，而这种爱国情怀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1: 体育大思政课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里，它融汇到我们训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训练馆，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冠军墙，然后我们有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体育精神的一些教育和一些课程。我面临问题的时候呢，一共有四点。首先是我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放下问题。我觉得任何你遇到的困难，你都可以理性地通过这四点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些当运动员时期的心得体会，在他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秦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咱们学校未来体育大思政课有何创新规划？
3: 体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展望未来，体育大思政课呢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体育大思政课的应用场景可以向更多院校，包括基础教育的延伸，探索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体育加 X 育人矩阵，打造校园与社会联动的育人生态，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中国体育教育走向世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更加增强学生的体育参与感和体验感。我想，体育大思政课通过持续的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将更加持续有力地发挥体育独特育人优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2: 通过今天的节目，观众一定对中华体育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祝愿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大思政课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硕果。那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同时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叫甄维怡，我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是一名幼儿保育专业的专业课教师。我觉得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要随时把学生放在心上，然后无论我是哪个角色，我的工作始终是围绕着我的孩子们的。
1: 我叫聂瑞，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一名老师。那么可能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话，得到的父母或者说初中小学的时候得到父母呀老师的这些关心关爱其实是比较少的，他们身上的话可能会加染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那通过可能跟他们平时相处，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些良好的引导呀教育呀这一些，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好，看着他们有一点点的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骄傲。
2: 幼儿保育专业的话，主要是培养了对于我们的0到3岁婴幼儿的一些生活照护的一些内容，他们能够去保障基本的幼儿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然后并且去促进他们的一些知识呀、他的智力呀等等一系列的全面发展，其实也是为我国的一个教育事业是奉献出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力量，做好了一个地基的作用。
3: 其实我们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当中，我觉得教学做合一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了。所以说无论是上这种专业理论课，还是说理事一体的课程，我尽量的都会在课堂上让学生能够动起来。我会把它分成一些比较细小细小细小的任务，做一会儿歇一会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我来讲一会儿他看一会儿，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学生他的课堂参与率呀，他的接受度都会要更高一些。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的题目是婴幼儿盥洗照护。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主要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呢，主要是幼儿园里面的这个保育师，还有就是面向这个0到3的一个婴园的这样的岗位。职业教育嘛，它其实是以岗来定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走向的，那其实还是会需要一些这个我们的运营员。
1: 赛出自信，展现美。上一节课同学们在个人赛里边各方异彩，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赶紧进入我们的 PK 赛第二轮
2: 小组赛。
1: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参赛规则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平台，从我们的小组赛进入，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的评分标准。本次我们参照的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幼儿保育的赛项，头发梳理有五大维度：双手清洗、梳头照护、卫生意识和职业素质。前面四个板块是不是我们前两轮练评讲不断讲到的？
2: 对。
1: 这一轮有一个让你们很开心的点，叫自备物品，也就是物料区里边只要符合工作需要的、符合年龄特点的以及安全卫生规范的，大家本轮都可以尽情的选择和使用。好，请大家一边前往工位开始做准备，一边结合我们的评分标准讨论一下小组如何分工。开始。

0: 我来录视频吧，因为我的动作太慢了。
1: 就我来扎。
0: 那晶晶，我把你的灵感放下去了。
2: 分工好一点吧，我觉得我这个
3: 动作稍微快一点哈。讨论分工的同时，手上动作荡起来。
1: 对，有点。那
2: 就是三个马尾了。
3: 好，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固定我们的角度哈。
2: 自己说吧。
3: 好，
2: 因为
3: 准备好的小组，一人举手向我示意即可。好，我们再等一下哈，还有一个小组哈，彩虹组准备好了吗？好，倒计时三分钟，开始。
4: 我以为。
3: 好，我看到所有的小组都已经收拾完毕了，完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哈，时间也刚刚好，请把掌声送给自己，非常不错。好，也请我们的各个小组回到座位。好，请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将我们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腾讯平台哈。刚刚我们在小组操作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阳光组的头模有这个倾倒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同学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听到了没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上传是否完毕。好，王，好，我们看一看哈。好，六个小组的视频都已经上传了。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图回放赶紧点开开展本轮的自评与互评，开始。好，我这边看到大家已经哈，24位同学都跟我一起好完成了评价。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我看有的同学眼神里面充满了渴望的看着我哈，谁能获得第一呢？三，三，二，一，
5: 耶！
3: 人家天使组的底气都那么足，我们其他几个组的同学怎么回事儿啊？不要泄气哈，我们来看一看天使组的分数确实比较高哈。那么我想问问，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同学给了天使组比较高的分数呀？我看看。哦，来放下。那谁来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给他们最高分呢？哪些同学？啊，来润润。
6: 老师，我刚刚就站在了天使组的旁边，我听到了他们在用卡子卡睡霸之前，还询问了招呼对象的感受，他们是把招呼对象的意见与感受放在了第一位，是做到了回应式招呼的，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3: 说得非常好，请坐哈。并且刚刚我在就是走到我们的这个彩虹组的旁边的时候，刚好你们是不是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好，他们也是给了天使组最高分的。那么隔得近的同学听到了现场的这个演示，那其他几个小组想不想要现场也看看？
5: 想。
3: 我们天使组能不能来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5: 可以。
3: 那谁愿意来给我们展示呢？讨论一下。
7: 那就我吧。
3: 好，赖晨晨是不是？好，来有请，来我们灿烂组的同学来协助帮忙一下，准备一下我们的物品。我看大家非常棒哈，已经看到优秀展示，已经在做好要记录的准备了哈。给大家点赞哈，越来越优秀了。好，晨晨做好准备了吗？
8: 做好了。
3: 好，请开始。
8: 我已完成双手清洗，现在对幼儿进行梳头照呼。来，贝贝，今天我们来梳一个蛋糕马尾。贝贝今天中午睡得怎么样呀？哦，很香呀。那贝贝等一下吃水果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这样贝贝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好了。贝贝的碎发有一点多，等一下老师用黑色的发卡把贝贝的碎发藏进头。
9: 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哈，其实还做了很多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要从我们的教学资源，然后我们的师资的团队建设，其实都是在慢慢的一个转向。我们以前教这个学性教育专业的时候，其实它主要的这些专业核心课程呀，音乐呀、美术呀、舞蹈，而这些课程哈，现在它不是核心课程了。那我们的核心课程就变成了这个生活照护呀，

0: 安全照护、健康照护这样的一些核心课程。那这个如果说核心课程变化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们的师资要重新的，我们去培训也好，我们去引进幼儿园的这种老师来，就是和我们一起这个教学哈，双导师团队的一个教学，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源的建设，我们也正在逐步的去做这些核心课程的，包括教材，包括我们的微课资源，包括我们的题库，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信息化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资源，
1: 会去模拟一些，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孩子他不可能那么听话，两三岁的小孩子他不可能一直听两分钟三分钟坐在那儿让我们去给他洗脸梳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想，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发，就做了那个二自由度云台的，就是模拟婴幼儿他这个乱动，比如说头呀，然后这样刷牙的时候梳头的时候他会乱动嘛，那么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二自由度云台，然后去帮助我们的学生去进行一个练习。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盥洗项目的这个课程的话，其实用到了很多大量的这种仿真的仿真的这些模拟娃娃来模拟真实的婴幼儿。那在始终不管我们怎么模拟，它始终是一个假的。那所以我们这个课每一个项目完成了，在校内完成了这样一种仿真的训练之后的话，都会去带到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幼儿托幼机构这些去，让他们进行一个岗位的实践，这样来去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学习。
2: 好的，同学们，我们刚才呀完成了我们的沐浴照护，接下来我们不是还有三个照护的任务吗？是不是？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行业导师王老师，接下来呀就由他来指导大家完成下面的一个任务，大家掌声欢迎。
3: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进行了沐浴照护的相关实训，相信大家肯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在经过了我们主班老师和老师的指导，相信大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着一定的感悟。那在接下来的三个环节当中呢，大家可以把刚刚学到的一些经验进行灵活的运用。那接下来进行到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刷牙和洗脸，也是和刚刚一样是两两一组，一组同学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另一组同学就要做好我们的观察记录，填写好我们的两张表格，第一个就是我们操作的工单，第二张表格就是我们的突发情况处理表。好，将老师的一些处理方法还有我们同学的处理方法进行一些记录。除此之外，观察同学还需要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协助我们的操作同学进行换水和拿取毛巾，以及我们主班老师去管理一下我们的一些幼儿，保证他们的一些安全。好，接下来的话操作过程呢也是两两一轮，操作完两名幼儿过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交替来练习。同学们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3: 好，那接下来就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工位布置来进行一个场地的一些环境创设吧。好，现在开始吧。好的，东西都已经拿齐了，等会儿我们拿起漱口杯的时候会看见上面会写着小朋友的名字，那等会儿听到名字的小朋友，那我们要干嘛？要走过来，能不能跑？不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走过来，来到我们客人老师的前面，好，帮助小朋友去刷牙和洗脸。好，现在客人老师可以拿起你的漱口杯，来看一看你所对应的小朋友是谁呀？大声叫出他的名字吧。刘子旭。
5: 周星星。
6: 范岩。
3: 好，听到了名字的小朋友。
5: 等一下，咕噜咕噜。来，我们把头发，哎，好，弯腰。
3: 听到名字的小朋友。
5: 很棒。
6: 啊，多一点，好
5: 吗？来，宝宝。好，
6: 咕噜咕噜。
5: 我们要漱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好不好？
6: 多一点，没漱完。
5: 真棒。
3: 出来吧。还有，我们站起来。啊。哎，我们站好。你看你这样是不是操作不太方便呀？因为小朋友，哎，小朋友怎么了呀？可能牙膏觉得辣辣的是吧？好，没关系，先把嘴巴闭上，我们先漱一口水。来，看老师帮他漱一口水，先漱一口小咕噜咕噜。
5: 我们喝口水。
3: 咕噜咕噜。
5: 好，咕噜咕噜咕噜，要一直咕噜咕噜咕噜。
3: 好。
5: 咱们头发
3: 脱水的时候很小心，来吧。

来，你看你刚刚是不是站这个位置？它不好操作呀，你。哦、所以你可以请小朋友来，你过来一点点，来站到老师这里。所以你可以用腿稍微去固定一下。我们张大嘴巴，是不是牙齿？

0: 好，我们再来进行。
1: 嗯，那我们洗脸了好不好？嘴巴里面还有泡泡吗？
0: 来吧。
1: 你姐姐看上没有？你觉得？
2: 老师刷，再刷快一点啊！
1: 那我们要洗脸了，好不好？
2: 对
1: 对。好，没有。
0: 哎，老师发现你的牙齿还保护很好。妈妈经常在你家里给你刷牙吗？嗯，是不是啊？洗脸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养成刷牙的好习惯。最后，来转过来一点点，老师看一下上面。哎，最后一个小部分，再刷一下小舌头，小舌头。嗯，好的，好的，我们快速。
3: 真实开展实训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像刚才汪老师说，我们可能会分成几个组，那么我们每个组大概7到8个学生会配备我们自己的老师2名和他们的老师1名。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需要针对比如我们这一次的婴幼儿盥洗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他需要完成4项任务。好，我们的刷牙、洗脸、梳头以及沐浴。好，那么可能沐浴因为比较关乎到我们的婴幼儿的隐私，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让孩子在比较这个光明正大的给每个孩子沐浴，但是我们前面3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那么我们可以针对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托幼园所，他可能每个班有10来个孩子、20来个孩子，那么在他们起床过后或者是午饭过后，他们需要开展这样的梳头照护呀、刷牙洗脸呀，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那么比如小朋友们排好队，那么就由我们的孩子们一一的来开展这样的照护。其实一方面也是真实的解决了我们托幼园所需要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孩子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真实任务当中去得到自己的技能的一个提升、一个训练，所以我们是双向奔赴。
4: 我们的课中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通过老师的不断的嘱咐，或者是我们在操作当中老师对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强调，让学生去了解到，哦，原来我在从事这一项活动的时候，我要更加轻柔，我要更加去注意一下小朋友的安全等等这一系列。好，第3项的话，就是在我们操作过程当中，你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数字的娃娃呀、器材呀，能够给它直观的进行反应。哎，比如我们哪个地方动作是不是要轻柔一点，我们的语言是不是要舒缓一点，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回应式照护，要有爱心，要声音要生动等等，这一系列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的器材以及我们的评价系统来进行。那到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了幼儿园了，好，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那进行互动的时候，我们有老师，有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也会有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小朋友一起来进行一些照护，对他进行指导。在指导的过程当中，学生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或者他们的语言就会去反映出来，哦，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把小朋友弄疼了呀，或者是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去做到去满足幼儿的一些需求。所以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流，老师的一些指导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5: 从这个内容的选取、学情的分析，到这个教学目标确定以及重难点，思路很清晰。在这个教学策略方面，选取的呢也很恰当。然后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能够把这个教学策略能够细化落实到我们教育课堂里面，这个教学成效从几个方面都可以展示出来，从它这个3维目标的达成啊。对吧？市政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还有凡事改进的一些政的问题，真正的改进措施，都能够有很好的体现，这反映着我们整个教师的教学能力确实是得到很大提升。

0: 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大众健身这个词咱不陌生，那如何在数字的赋能下呢，让大众健身更高效更安全，满足乐群需求呢？今天的节目就带您去看一看。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站在两位中间，我特别的有安全感。两位呢，今天会给我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吧。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悠悠。然后我之前是一个深度的健身爱好者，到现在是走入一个专业化的大众健身教练。
0: 那悠悠呢，跟我们说一下你今天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
1: 今天来的话，主要是想跟王老师学习一下关于大众健身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嗯，我平时训练的话也会出现一些动作的偏差，今天想提升一下我动作的标准性，以及想让我的体能再更上一层楼。
0: 哎，你看这就属于同行之间来交流、学习。那对于悠悠来说呢，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划呢？
2: 因为悠悠带大众健身会多一点，然后现在大众健身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健身房的这种肌肉的训练可能会偏多一点，可能更少的关注到身体的功能还有结构，所以如何能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让他们有更好的运动能力，这是他需要去做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你要对悠悠进行一个测试吗？
2: 首先要带他做一些功能的测试，就是关于身体结构的。比如说力量训练当中，我们经常要关注关节的活动度，比如说有些人活动度可能因为关节囊的紧张、肌肉张力过大的问题，会导致活动度受限。活动度受限以后，比如说你想蹲得很深，那你就可能蹲不下去了。对，所以我们要评估一下问题。
0: 好，行，那我们就赶紧行动起来。
2: 好，一会儿呢我要用这个一个捕捉轨迹的软件来帮你看一下你的动作质量怎么样。
0: 好，
2: 那我们首先通过一个比较常用的过顶深蹲来看一下你的蹲的动作模式怎么样。做的时候呢，把这个棍儿放到头顶上，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不要做任何的外旋。正常人髋关节会有五度的外旋，我们屏蔽掉这个角度，脚尖笔直的朝前。我要你保持这根棍在头顶的前提下，然后缓慢的蹲到最底端， OK， 然后正面侧面各给我完成三次。好，开始。好，一，再来，蹲到最底端可以，没问题。二，好，再来一次。三，好，有正面我们再做三次。好，来，开始。一，二，好，再做一次。三，好，好，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
1: 第一是腰有一点点压力，第二是我的脚趾头在蹲到最底端的时候会有点翘，
2: 翘起来是吧？
1: 对，但是
2: 感觉重心往后跑了，
1: 会有一些，
2: 对吧？一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好，
2: 好吧，我们通过这个软件可以来给你分析一下动作。好，看这个动作你做的时候啊，首先我在你做动作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腰椎曲度有点太大了，你看到了吗？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你想让这个棍儿在头顶，你想努力的保持这个棍儿在头顶，我知道，对吧？但是我看到你的腰椎曲度在这个位置，你看明显有一个
1: C 四。
2: 对，我们来画一条线啊，变成这样，
1: 是
2: 对吧？正常的角度是往后凸，然后腰椎曲度往前凸，所以正常来讲的话，你不会有这么大的伸展的角度，所以你腰酸的问题是来自于这儿，这个地方压力过大。压力都跑到底卡上面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做动作的时候，好，往下蹲，蹲的看这个曲度其实还是很大，是吧？动态当中，哎，到底端明显有一个臀部的一个翻转，看到了吗？
1: 对，
2: 这是蹲到最底端的时候啊，这个棍儿其实已经没有很好的办法保持在你的头上了。正常来讲的话，我是不是希望棍儿在这里？
1: 对对对，
2: 对吧？在我的脚上的位置。说明你的肩关节这里，因为你看你的块比较大嘛，对吧？在女生当中算是块比较大了。你把这个手举过头顶的能力，这个肩关节包括这种外旋外展的能力要弱一些，
1: 受限。
2: 对，你可能会有一些关节活动度受限的问题，所以你这个棍儿没有办法在头顶保持得很好。所以我想询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在做深蹲当中腰就会酸？
1: 会，尤其是在重量大的时候。
2: 重量大的

0: 吧？所以你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杠铃在身体的，就比如说你背着杠铃做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把杠铃很好的保持在你的重心的，对，重心应该在足弓的正上方，所以这个位置的话，你杠铃是往前压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因为你对，因为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棍儿已经没有办法在头上了。你背杠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嗯，
1: 会有前倾的。
0: 对，会有前倾。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无论对你训练来讲，还是对大众训练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长期来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的发生。看到底端还有会明显一个什么，骨盆的一个翻转，就在这里，蹲到底。哎，本来一个曲度是这样的，看，这都是直的，再往下走，哎，就掉下来了。所以正常来讲，我们深蹲应该是一条直线会最好一些，对吧？
2: 我到底端的时候，哎，哎，
0: 哎，哦，这样是对。但是你是画了一个曲线掉下来了，所以这时候其实骶髂关节下背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OK，
1: 这样，
0: 嗯，对。好，这个其实是你擅长的，我看不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因为模式已经定型了。但是在过顶深蹲当中，我还是发现你的上面的肌肉的张力包括灵活性还是比较弱的，尤其是体现在肩关节上面。胸椎的曲度的过直会导致肩胛骨的位置还有肩胛胸廓肋骨都失衡，造成你肩关节的一些外旋，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来源。我如果帮你纠正问题的话，我会让你选择做一些前侧负重的蹲。哦，帮你去恢复胸腔前侧的压力。我们一会儿可以试一下好吗？
1: 好，可以可以。
0: 好，
1: 一上来就开始上道具了，瞬间我就觉得这个格调马上就提升了，
0: 是吧？
1: 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平时常见的一个也可以测试吗？
0: 对，其实我们就是用了一个木棍儿，刚才做这个测试吧，就是把它的上肢给锁定住了。因为我要从这个木棍儿来看它的上肢的活动度好不好啊，上肢锁定的基础上去测试下肢的活动度。所以我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棍儿举过头顶，然后整个脊柱的曲度就变得所有都往前凸，而正常我们的胸椎曲度向后，腰椎曲度向前，这个曲度就丧失了。所以他现在可能是因为平时可能是训练习惯的问题，导致了脊柱过度的伸展，前侧的稳定性变弱，压力都跑到了后侧，所以他出现了日常腰酸啊这种情况。
1: 那因为刚才测试完之后呢，你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吗？
3: 因为我们平时还没有接触这些数字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说朋友帮忙看或者拍个视频做一个对比，只是关注到力量或者重量，然后对于这种结构性和功能性的确有很少的认知。
1: 对，其实我觉得它更像一个拆解一样，用数字化的开始一条一条的，我们开始有一个理论性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拆解。
0: 对，就是通过一个测试动作然后逐步的去分解，也是通过这个软件可以清楚的看到它动作的轨迹，然后帮他去发现训练当中的问题。
1: 行，那您这个解决方案接下来对他要进行什么样练习呢？
0: 我跟大家简单先透露一下，其实他丧失的是日常的一些灵活性的训练。
1: 灵活性，
0: 说白了，对，哎，你做这个动作就很好，就很灵活。
1: 哎呀，节目不是白做的。
0: 好，就是灵活性的训练，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交互这样摆臂的动物。你想想，所有的运动我们都是发生在对侧的肢体，所以说我们做力量训练做的就是同侧的训练。做力量训练我不做任何反对，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结构做调整。你可以做一些交减模式的训练，就是分开的交替的，这样的会好一点。然后日常加入一些跑步的训练，这是最基础的思路。
1: 行，您刚才给我们介绍最基础，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看一个全方位针对悠悠的训练。
0: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测试，接下来我要给你分解，然后看看你具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初步判断的话是上肢包括脊柱的整体的功能有一些问题。
1: 好，
0: 那然后我们分级筛查之后，然后又给你做相应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们开始吧。我要求你上台的时候前侧后侧都没有张力的感觉，抬到第一阻力点达到70度，到第一阻力点的时候腿正好可以抬到70度。现在有张力吗？
3: 没有，
0: 所以我觉得你的下肢活动度应该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上肢的测试，放松。我们现在做一个肩外旋的测试，外旋的角度如果可以到达90度是最好的，现在是0度，90，所以你外旋也不受限。那我的判断就是你的脊柱的控制有问题。那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就能看得到了。首先我们跪姿4点支撑，把你的肩胛骨推向胸廓的位置往上顶，肩胛骨往上推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胸椎曲度就变怎么样了，是向后凸了，对吧？
3: 是。
0: 但是你做测试的时候是往下凸。

0: 对，
1: 你平常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个姿态。
0: 对，
1: 好，你做的时候来胸往上走，好，保持在这个位置，慢一点，再往下走，慢一点，往下推，往下推。好，我希望你这个曲度都不要变啊，来往下推，可以脚背着地，尽量坐再低一点。好，控制自己，控制核心的稳定啊。哎，好多了，好，还原到初始位置。这个既是测试也是训练，你可以在家一组完成20到30次，然后做3到4组，
0: 3到4组
1: 就可以帮你改善问题。对，这是其中之一。好，我们再做最后一个训练，躺平，拽着我的手往上走，从头开始低头。好，然后我手在这儿啊，胸椎往后突，顶我的手。好，到这个位置 OK。 好，这个训练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可以作为什么，每次训练之前的热身，
0: 激活，
1: 激活，包括也可以作为你日常纠正自己的手段，因为你已经有一些问题了，用这个训练去帮助你纠正问题。然后每组20次，可以完成3到4组，
0: 可以，
1: 好吧。好，刚才教你的都是一些仰卧还有俯卧的动作，相对来说难度会小一点。那当你有很好的脊柱的控制以后啊，你可以尝试去增加一些分腿站姿的，包括站姿的训练。那我教你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分腿站姿的动作，下蹲啊，下蹲到我这个幅度，然后你可以把手啊，双手掌心合十，像我这样，一侧的手向后拉的同时，另一只手用力的往前送，同时把你的整个身体做最大幅度的旋转。好，然后再往前去送，看懂这个动作了吗？
0: 好，
1: 我们先做动作吧，来，感受整个脊柱的延伸，好，整个脊柱带动你的身体，还原到初始位置的时候，手再用力的往后去送，好，这个，对 ，OK， 你可以双侧。好，接下来我们用一根弹力带，你双手啊可以稍微打开一点距离，保持它的张力，向后拉，这只手用力的往前推，哎，很好，好，重复，注意呼吸，发力是吐气，很好。好，这个训练对你来讲现在也有一些帮助，大概可以完成12到16次，然后完成2到3组。
0: 好，
1: 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下跑动的技能，我需要你做的过程当中，后拉的手臂要用力的向后去带，摆的过程当中胸廓就在做很放松的旋转，然后保持这个脚垫脚，
0: 居然还要垫脚，
1: 对，垫脚，保持这个腿的，对，很好，跟我节奏，大大大大，烫脚，6，把你的脊柱放松一点，4 3 2 1，哎，很好，很放松，就这么做，没问题。
0: 后面会好一些，而且加上王老师的口令，就会稍微
1: 对，你会越来越好。
0: 对，
1: 放松放松的跑起来会越来越好，可以去一些户外做一些这种放松的摆臂跑。
0: 好，可以。
1: 好，刚才我们纠正了很多的动作，然后相信对你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是吧？
0: 是。
1: 我带你体验一下这个数字监控的力量。
0: 好。
1: 你看到这一个很小的设备，价值几万，它其实就是帮助力量训练者。你看到很多的竞技运动员都在用这个设备去测深蹲啊，包括硬拉、高翻这些力量训练的速度。你有关注到速度这个概念吗？
0: 少之又少。
1: 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当你的力量训练的速度变慢，那受伤的风险一定就非常大了。
0: 对，压力很大。
1: 那你深蹲能蹲多少公斤？大概
0: 115。
1: 那今天我们来通过这个数字来帮你评判一下你的大重量是不是科学的、合理的大重量。
0: 好，
1: 好吧。

0: 其实这个数据非常精准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数据首先本身就是线传导，本身就是所有 VBT 当中目前最准的一个。通过这个设备，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力量训练者是否在动作当中存在技术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测试到这就结束了。
1: 好，
0: 你可以对自己的训练有一个新的认知还有理念
1: 思路了，
0: 对吧？但是目测来讲的话，今天你的 ERM 肯定不是在115公斤。
1: 是。
0: 现在蹲的速度跟你80%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实际只加到了70%。所以今天你的训练来讲的话，应该重量有10%左右的一个偏差了，
1: 是，
0: 对吧？115公斤乘以90%，是你今天最合理，也是可以去尝试挑战的重量。
1: 嗯，明白。
0: 这就是你今天的训练，好吧？嗯。
1: 刚才呢，其实你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咱们总做的是上肢训练，还有一个深蹲的测试。那悠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们说他长期处在一个脊柱过伸展的姿态，
1: 就是太挺胸抬头了。
0: 对，军姿背。
1: 对，但是军姿背这不是我们平时一个要求的吗？
0: 但是这是破坏结构的，因为我的胸椎有脊柱，包括胸椎啊，我们说胸椎有屈还有伸的能力。你是既有屈也有伸，因为我在做走路的时候就旋转，旋转就是一侧的屈加一侧的伸，这是一个功能解剖的一个。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是好看，但是实际上它会有一个运动损伤的一个过程。
0: 对，就包括很多在训练当中，我们都过度的强调要挺胸抬头。
1: 对对对。
0: 对，这都会造成一个模式的固化，我们讲。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些松解的训练。哦，对，我既让它能打开也能回去，
1: 也就跟我们那个颈椎一样，你天天低头看，你就
0: 需要
1: 经常做一些仰头。
0: 对，这个例子很好，颈椎曲度变直就是因为老低头。颈椎往前，胸椎往后，腰椎往前，它是成一个 S 型。但是很多人都变成了都是这个型。哎，
1: 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刚才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我在想，那如果比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咱们这些动作的话，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推荐他们练习吗？
0: 可以的，没问题啊。刚才我领他做的训练都是很基础的，包括一些控制脊柱不动的前提下让他往后坐，其实这都是我们在日常居家也可以完成的一些训练。
1: 那就像刚才负重的时候，如果要是负重过量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伤呢？
0: 刚才深蹲的时候，他在最后一组是加到了80公斤，跟他预期的115公斤其实还差35公斤，80公斤相当于他70%的重量，但是我是用80%的相对速度去给他做的测试，但是他用70%的速度只蹲到了0.58米每秒，相对来说跟我们预期的是偏低的，所以他今天如果再往上加重量的话，我觉得损伤风险就会增加了。
1: 对，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是为大家传递一个安全的一个概念嘛，也不能为了节目效果，
2: 是的，
1: 也不能为了悠悠平时的这个成绩，咱们就在节目上去追求。那你刚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其实我在蹲80公斤的时候，自己的本体感受是有一些疲劳的，我是能够认识到这个疲劳感对于我现在产生的一个压力，我知道不能蹲，
1: 哎，所以说做到心中有数。
3: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以及测试呢？
0: 哦，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卧推的测试，因为刚才深蹲是针对于下肢力量的一个测试的标准，那卧推是针对于上肢力量还有耐力一个测试的手段还有方法。
1: 好，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悠悠在卧推方面的训练和测试究竟是什么样的。
0: 卧推其实我还真不太建议普通人上来直接开始练，因为很多人的咱们讲肩胛上肢的稳定不好，它会晃动，对吧？
3: 对。
0: 那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一点的动作吧，俯卧撑的一个测试。那一会儿你做的时候呢，可以像我这样把手掌整根撑到这个凳子上面，然后做的时候呢保持肩胛看像我这样积极的推起来，不要上来就塌着。好，撑起来之后整个一条核心收紧，然后大臂贴着身体往下去走，然后缓慢的下降之后再推起来，做的过程当中下腹微收，整个过程当中保持身体积极的姿态，好吧，我们来完成5次，看看你做的怎么样。
3: 我尝试一下。
0: 好，往下走，再往下走，好，撑起来，好，再来，整个掌根均匀的承重啊，撑起来，好，再做1次，好，撑起来 ，OK。你刚才做这个动作，有些人做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力量不足，或者是这个肩胛不稳、耸肩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那我就不建议他直接去做卧推，
3: 是，
0: 因为他没有很好的本体感受，对吧？他连自重都操控不好的话，就不要去操控外物。那你刚才这个俯卧撑做的就很标准，我觉得力量各方面也没什么问题。那我们进阶到卧推，
3: 好。
0: 好，首先我来给你做一下动作的
3: 示范。
0: 示范。正常卧具来讲的话，1.5倍肩宽左右就可以，脚踏实地面，躺到卧推凳上，后脑勺的位置啊，跟凳面是贴合的，双侧的肩胛骨要跟凳面贴合，下背一定会跟凳面有一点
3: 空隙、
0: 缝隙，把你的臀部要贴到凳上面，脚可以像我这样做一点外旋，下落的时候要像你做俯卧撑一样的感觉，保持肩胛是略微的紧张，大臂跟身体有一定的夹角，推起来，呼吸的节奏，吸气，然后憋气，缓慢的下放，3秒钟左右的时间，直接推起。
3: 好，
0: 这是一个基础的卧推姿态，我们来尝试一下。下落，1、2、3，好，推起来。好，这是针对于正常卧推的教学。好，那接下来咱们就通过这个设备来帮你测一下卧推的数据怎么样。
3: 好，
0: 来开始。

0: 0.68，再来0.62，
1: 再快，
2: 再快一点，
0: 0.75，快了很多啊，还可以再快吗？0.8，越来越接近目标了，0.77，开始，0.35，没关系，来加油，再快一点，走，0.39，再来一次，
2: 快些，
0: 好，再来一次。好，可以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训练，其实我们可以给你所带的一些客户，如果他没有这种力量举的要求，或者是想增的很大的要求，那我不需要做很多这种代谢压力的训练。所谓的代谢压力就是很大的重量做离心嘛，
1: 嗯，
0: 对吧，我把速度增上去之后，它会变得更灵敏，
2: 反应也会更快一点。
0: 比如说针对于短跑，我需要快速的往前推摆臂，对吧，快速推，那这个其实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做这种快速卧推的，对吧？
1: 对，
0: 对你的训练思路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1: 会，
0: 是吧？
1: 对，嗯。刚才在我们这一项训练中呢，还是帮我们总结一下。
0: 刚才我们做了一些卧推的测试，还有训练。那首先我们先做了一个卧推的测试，因为悠悠也会带一些大众客户进行训练，所以我觉得卧推这个动作相对于大众来讲，它是一个比较难控制的。
1: 等一下，其实我看了一下刚才他带你做的一些动作很简单啊，比如说仰卧起坐，比如说推杆，都是很简单的一些动作，是吗？
0: 对，刚才那个只是针对于一些卧推的教程，那个是针对于教程。哦，我的建议是，普通人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操控自重，还是不要操控外物。
1: 别看它的动作简单，它其实可以起到我们去测试一个效果。
0: 对，嗯，所以这个动作，首先我带他做了一个俯卧撑的测试，
1: 嗯，
0: 就是跪姿俯卧撑，而且我给他降低了难度，在垫高手的前提下缩短力臂，然后让他去完成了一个俯卧撑。那这个动作他做的标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嗯，
0: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他这个维度各方面还是很够的，力量水平还是很好的。如果普通人做这个动作出现了耸肩，包括脊柱的塌陷，说明你的核心稳定性就很弱了。一般普通人可能肩颈的稳定都会弱一点，那我就不建议做卧推，可能先要从俯卧撑开始做。但是它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直接跳到了卧推。
1: 嗯，
0: 卧推的测试当中呢，首先我们用空杆做了第一组的训练。空杆当中，因为这两天他也训练了，
1: 嗯，
0: 所以他感觉有点疲惫，空杆就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速度指标。
1: 嗯，
0: 所以之后我们只加到了40公斤，40公斤是他大概60%的重量。那这个重量来讲的话，应该具备0.55米每秒左右的速度，甚至更高一点。
1: 嗯，
0: 高水平运动员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他今天只做到了0.42米每秒。所以这个值再往上加的话，如果加到50公斤的话，就很有可能到达受伤速度这个风险的区间了。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继续往上加。
1: 我们一直在提大众健身，大众健身，但是大众健身你真的懂吗？你真的科学健身吗？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抄作业的一块。那悠悠呢，今天根据老师去说的这些呢，你之后会对你的一些课程啊，包括你自己锻炼进行一个调整吗？
3: 会的。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是只是给我一个简单数字的计算，或者说依赖这个器械，然后更多的是思路吧，
1: 对，一种理念，
3: 对对对对对，这是今天学到的精髓。
1: 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日常的不管是教学呀，还是自己锻炼中的时候，我们要借助一些我们现在就能借助到的一些科技手段。
3: 对对对，是这样。嗯，然后提高我们的运动表现，当然是在我们的安全的前提范围。
1: 那王老师呢？
0: 我觉得今天他表现得很好。
1: 嗯。
0: 体现了教练作为监控这一环节非常好的一面吧。
1: 嗯，
0: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没有盲目的去挑战重量嘛。大众健身就是切记一定要科学，不要盲目。
3: 对对。
1: 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完全可以抄作业的一期数字体育潮啊。那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不听戏。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6: 等你回来吃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2: 谁玩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看。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3: 妈，哎，
14: 走。
3: 妈，哎，快，妈，慢点啊。喂，
14: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没有？
15: 妈妈，
16: 你爸来了。
8: 大家好呀！
1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次发掘，让一直沉睡八千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两个八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

0: 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0: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

0: 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6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

0: 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那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

0: 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曾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验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

0: 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

0: 是九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
0: 啊，对对对对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
1: 嗯，
2: 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他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2: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2: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 生活方式。
3: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

0: 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八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手自并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

0: 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

0: 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

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

0: 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场可见，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2: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呢，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2: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笼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早上好，
3: 早。
2: 早上好。
0: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1: 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2: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1: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2: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0: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2: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2: 我们深圳的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4: 防守没问题，一个手对上一个照跟，看小二人和王一战术做得很好啊。
0: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2: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

0: 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它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1: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空虚，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0: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2: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0: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1: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0: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3: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3: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0: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长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4: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 了，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5: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6: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的资源。

0: 赛，但是积分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1: 啊，你是想搞双休啊？
2: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1: 我们学的一个班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3: 加快加快，王东瑞，
4: 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志桶啊。
2: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1: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5: 对，
1: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2: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1: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5: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1: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2: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5: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1: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力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2: 强健的体魄以

0: 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1: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2: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0: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1: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3: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对，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4: 是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5: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6: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3: 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1: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

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

0: 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
1: 这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
0: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
1: 运动吧，它是一种双刃剑，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

0: 它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今天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刘嘉诚，欢迎刘老师。那根据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树立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不知道为此我们学校有做什么相关的理念的调整吗？
0: 我们首先来说，组织全体教师对党的20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然后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的这个精神内涵，然后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贯彻执行。将来他呢，对于他这个终生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会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天就是学生在校的阳光体育运动时间要在1小时以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开足开齐这体育课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要落实好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让学生充分的动起来，然后呢享受要这个阳光。通过这个三项的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学生在学校他确确实实身体得到了锻炼，那心情也愉快了。
1: 刘老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有没有深深切切的感受到这个20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教育？
2: 有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打课间的过程中呢，有进行这个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还有我们的这个角斗娃，跳皮筋等传统的体育运动活动，丰富了这个课间的内容，发展了这个身体素质，同时也缓解了这个学习紧张的这个学习节奏。
1: 那其实在强化体育课程质量的过程当中，是要求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这样的体育教育模式。那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这个课程来说是怎样完成？
2: 首先呢，这个健康知识方面，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在基本技能这方面，老师通过情景代入以及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咱们学生的这个参与性，还有我们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的这个意识。在专业性技能方面，根据学校的排球特色，开展了排球课啊，让学生们了解排球运动的魅力以及排球的规则。
1: 您刚刚说的以上这些内容全部都是要体育老师来完成的吗？
2: 不是，是我们学校包括领导层还有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统筹进行的。
1: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举一下这种课程的例子？
0: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学校啊，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体检，这个体检是免费体检，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知道学生在生长发育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是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的。那因此根据这个之后，你比如有些学生他身体肥胖，他已经超过了，他体重是超标的，他就身体不健康了。于是我们就要对这些孩子，然后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学习一些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校会还有班会，我们专门有这课，就是叫健康课。这健康课当中呢，我们会宣传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像应该如何规避体育运动当中的风险，怎么保护好自己，怎么让自己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标准。
1: 这是健康知识方面的。那我们当然还有要加上基本的运动技能和专项的运动技能。那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在后期的这个真正教学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0: 在这个体育课上，老师呢，他的按照这个课标的标准，他就要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其中有教学任务当中，就有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掌握一些运动的技能。那么也就是在小学6年的学习当中呢，最后也是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对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他是能掌握的。这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课标当中对学生这运动技能的要求和标准。
1: 这是对所有学生共同的一个要求，是掌握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那专业的运动技能是不是就是相对的一部分孩子？
0: 那个专业的技能呢，是我们学校要开展了这个发展了

0: 发展类的课程。这发展类课程呢，像我们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有排球社团，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田径社团。那这些那社团呢，是为有个性特长的孩子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他通过参加这个社团，他呢在这个天赋方面，在技能方面，在知识方面，会比别的学生要程度的进步。那就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这样。
1: 那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体育就有兴趣，其实想要启发他参与到某一个体育项目，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0: 对。
1: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啊，他就不太喜欢运动。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启发他，带动他？
0: 那个确实学生啊，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的。有些孩子呢天生就不爱运动，很多肥胖的孩子
1: 肯定不愿意动，
0: 都是不喜欢运动的。首先来说，我们会跟家长一起来沟通好，让家长理解和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原先那学校组织的叫小胖墩训练营，就是每天孩子早晨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先到操场，你是跑步或者是散步，你要运动。第二个来说呢，还有的孩子呢不爱去运动，他比较喜欢静。你比如有的女孩子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读读书，或者说我在一块儿呢，我跟几个同学聊聊天，就不爱运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采取一定措施，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组织了这块课间15人休息的活动的射击大赛。射击大赛呢，那么我们就鼓励就这些孩子，你要积极参加。那孩子呢参加之后呢，我们进行表彰，有的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那孩子一获奖之后呢，我们想说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设计的挺好，能不能你把它落实到实处，你给他进行演示。于是有的孩子呢，他这就参加活动设计的，说我设计的跳绳，我怎么样，那你给他演示，我们拍成视频，就是通过这些措施促进这些不爱运动孩子他要怎么样参加活动。哎，就是从而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的效果，这个啊，
1: 其实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2: 对，是的。
1: 2025年新中考改革方案落地之后，其实后来就新增了4、6、8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统测哈。那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0: 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了它中考的成绩，所以说家长非常重视小学阶段4、6年级的体能测试。那既然说家长重视呢，那家长就想了解这个政策，我们召开家长会，让我们体育老师把4、6年级这个体能测试是怎么回事，占多少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家长理解了啊，了解了，清楚了，他才能够对参加孩子才能进行重视。像我们会这个针对这4、6年级啊，选取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体育老师，像这些刘老师专门的指导4、6年级学生的这个体能测试项目的训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对学生进行表彰，就是哪些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体能测试方面他的成绩提升了。那对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忽视了，孩子就会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他也就不认真去训练了。但是如果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激励他，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且我们也进行表彰，小孩是非常高兴，他会怎么样？充满这个动力，会朝着更高的成绩去努力。
1: 您都会怎么去向学生和家长来解释这个体测统测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就正面的意义。
0: 第一个呢，通过体能测试确确实实提高你们家孩子他的身体素质，对吧？你家孩子身体健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你在这个小学阶段，他是通过一种考核的标准给你确定一个标准，你要朝着的方向去努力，对吧？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培养孩子一种积极向上的那个良好的品质，这个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个方面呢，中考是在不断的改革，那么4、6年级他的成绩是将来与中考要进行挂钩的，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呢，他也都是非常的支持这项工作。
1: 那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课是对一个孩子这个体育能力的应该说开发，但如果想要巩固他或者说增强他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手段，比如说这个社团在学校有相关的开展吗？
0: 是有，就是那个每个学校啊，它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的社团。学校一般它分成三大类，有科技方面的社团，有艺术方面的社团，有体育方面的社团。那么孩子呢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不同的社团。像我们学校呢，那个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排球体育项目，所以说呢，我们排球呢现在是有6个社团。这六个社团呢，它是分成了男子、男甲、男乙和男丙，女甲、女乙和女丙。那么这六个社团呢，都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负责。然后那个每周呢，都是在

0: 一二四这个三天呢进行定期的活动，
1: 嗯，
0: 那他应该说呢是把一些想在这个体育特长方面进行发展的学生，有机会定时定点的对他进行培养，
1: 嗯，本身。

0: 吃的啊。原先我们是叫足球的足球叫国家级足球特色项，那么我们就开发了足球的特色文化，包括足球的标志物、足球的出版物、足球的这个球服、足球的那个那球徽、足球的那个那个队旗等等，这些属于足球文化的开发，它是一系列的，让孩子充分的感受足球。他热爱足球。那在我们校区呢，我们是排球。这个校区的排球呢，它也是这样，我们有排球的这个队服，然后我们有排球的这个徽章，我们排球的那个队旗。也就是小孩呢，他就会就非常正规，就像咱们国家队一样，他穿上他那个
1: 他得有模有样。
0: 哎，对，有我们特色，通过多种开发多种渠道来实施的，最后给孩子烙一个印记。在小学我呢是这个什么呀，在这个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社团，在排球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烙一深刻记忆。哦，我小学阶段我是非常喜欢排球的，这可能会终身他都喜欢这样运动。
1: 通过一种仪式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一项运动。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的理念，还有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其实是孤掌难鸣的。虽然说啊，这个超市附小是已经是一个教育集团了，肯定拥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是应该也同时需要外界的一些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去集合一些优势的资源吗？
0: 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学校是要建设首都高品质校园。我们现在是打开校门，是开放式的这办学，因此说我们需要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学校。那在体育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与这长虹区这体协我们联系，长虹区体协联系之后呢，由他们那个派出那个专家到校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球训练，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排球的这个比赛的技巧等等，哎，就让孩子得学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友好的资源单位，你像这个家园北社区，像这个中国计量院等等，那这些社区呢，他们也是在支援学校。你像还有一个，我刚才还忘了说一个，你比如现在我们的信息技术的这个支援部队。他们也是大力支持，他们支持的表现有多种多样。你比如给我们提供这个比赛的设备，像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比赛的用球啊，还有器械，都是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建资源单位他们友好支持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孩子们也非常受益。哎，我们也达到了一个共建双赢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1: 这种寻求合作和共建的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源嘛，比如说师资
0: 啊，包括那个像那个我们在这个聘请专家的时候，现在我们学校那个聘请的这个男排是叫刘斌啊教练，女排是徐坤教练，这两个就是我们引进的，就是由体协那儿提供两个专家到过来进行指导。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社区啊，有的家长资源，有的家长呢，他原先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他也可以到学校来，然后对我们学校这个体育运动的某些项目来给予支撑。哎，
1: 刘老师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师资哈，应该也是有过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和其他的老师们啊一个相互交流的这个过程。有，
2: 对，有，非常有，因为我们每年区里面都会有比赛，然后市里面也会有比赛，然后包括在平时也会和其他一些有排球队的比赛进行一些友谊赛，发现不足去进行提高，去学习对方老师的这个教学、指挥，包括战术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的知识，然后对咱们孩子呢，让孩子一是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呢，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者说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
1: 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是师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合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师资队伍，具体是怎么做的？
0: 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教师这师资队伍建设，我们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对我们学校体育教师啊这支队伍进行分析。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三个高级教师，两个一级教师，然后那个两个二级教师。这从职称的方面，从这个骨干教师级别这方面呢，目前来说我们有三名区级骨干教师，有两名那个校级骨干教师。应该说从这个职称，从这个骨干教师这两方面，我就体现出了我们对体育老师的这重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从学习的机会。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老师啊参加这市区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那像那个谁那个

0: 那个排球的一些这个体育老师吧，他经常会参加，就有试排协，还有是这个区排协组织一些专业的教练的培训，我们非常支持啊，就是通过培训让他们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提高他们辅导的这个技能，哎，这个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特别重视什么呀，对老师的这个激励。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老师呢他是在工作当中他不断的去进取，不断的去付出，那么与之而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奖励他，那就是让他产生动力，从而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才能让学生最大的受益。
1: 当然这也得益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老师上升的通道是非常通畅的。但是如果说到体育运动，我相信家长们一定还会有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风险的问题。运动嘛，一定是有对抗的，那我们学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0: 是这样，那因为啊，这个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运动呢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这是很正常的事儿。那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是要给这全校学生包括我们的老师要普及学生意外伤害这个条例，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条例规定，要普及这知识，大家要清楚。那么一如果说一旦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受伤了，对吧，这个受伤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当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有一个处置流程。像如果说学生受到轻伤，你比如说假如说那孩子那个腿啊手啊擦破皮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由体育老师把这孩子送到校医那儿，由校医来及时处理。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如果发生骨折了啊，或者说这个更大的一点伤害了，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怎么样，及时的打120，然后呢及时的那个联系班主任，联系这个家长啊，联系家长沟通好家长，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医，然后过后呢再这个根据孩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处理，哎，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哎，
1: 的确在教孩子们体育运动的时候应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受伤磕碰，我觉得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恰恰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你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受伤，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运动他都受伤啊，也不是说每次活动他都受伤，他是有了某个活动之中他可能有了这种受伤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提示他自己，我下回要注意。但是有可能孩子他这个年龄特点没准说过了一年两年又发生了，对吧，那但是对于我们学校老师来说，我们是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安全的意识，就是让孩子你要提高你自我锻炼的这种安全意识，时刻做好防范。你比如说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是比较真实的例子，就现在我们在跃动大课间当中啊，我们全校开始那个跑步，就是跑步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强调几点。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要穿长羽绒服。如果你穿长羽绒服，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容易绊倒摔伤。我们天天让这训练孩子慢慢他就知道了，哦，我不能穿着，我只能穿短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跑步过程当中天气很凉，你不要把手揣在那个衣服兜里头，如果揣在衣服兜里的时候你一旦绊倒你摔伤了之后，那非常严重的，轻的就骨折，这个很严重。孩子慢慢你天天教育他就知道了，哦，我把手要拿出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戴上一个手套，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长跑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关注孩子，要有秩序的跑啊，你不能说是杂乱的跑，那容易发生危险。有秩序的跑，既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让孩子要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就是通过强化，让孩子他不断的有了安全意识。
2: 在这个体育课和训练之前的这个热身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热身环节，让孩子知道在运动前进行适当合适的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从而让自己的运动更加的健康流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同时给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这个健康运动然后终身运动的锻炼意识。
1: 通过强化把安全意识灌输给孩子，那除此之外在体育课上

0: 还希望能够带来给孩子们什么？
1: 带给孩子精神引领。那孩子他会通过参加这个体育课，通过这种锻炼，他首先来说学到了运动知识了，对吧？他这学到了运动技能了，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说这个要叫体育的精神，这种品质他有了。那你说他有了这三个方面之后，孩子不就健康了吗？
0: 那在体育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体育精神灌输给孩子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2: 首先，老师通过这个情景设定，然后包括一些精彩的体育视频，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然后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这个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游戏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进行其中。
0: 与其灌输给他们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不如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这种习惯。
1: 对，
0: 那两位在一线的实践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体教融合的呢？
1: 实际上就是说体育和教学啊，它在学校里面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分开，它是有机的结合。那么体育呢是其中一项中的重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五育培养的一项重要点。那么教育呢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那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之后就是什么呀，要让学生你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你要有一个体育良好的品质。也就是说呢，就跟你说这个我们给孩子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当这个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取得了金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种庄严的感受，那就是一种良好的体育的这个教育的素材，让学生感受哎呦祖国的伟大，对吧？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叫教育。那么在对于那个体育的这个技能呢，就是什么呀，他在观看比赛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游泳，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什么那个琵琶顶，还有什么乒乓球，他会学到很多的技能。小孩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他在底下就会喜欢这运动去锻炼。这就是把体育和教育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嘛？
2: 然后我认为这两点是目的性是一致的。体育和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的去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体育是我们这个强化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一个载体，然后教育呢是一个方向，引导着我们学生用我们这个健康的载体，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健全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书写未来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我们也希望超时不小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注意看，
1: 正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还有吗？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现在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

0: 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七月一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 专业重构、调整

0: 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0: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

0: 域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集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2: 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3: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2: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3: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2: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4: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 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

0: 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技艺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技艺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8: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4: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9: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10: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4: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

0: 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1: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十八洞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十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猴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7: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8: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9: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10: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

0: 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治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记忆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

0: 把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是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 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

0: 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艺育人、一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地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精技艺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

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

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

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大众健身这个词咱不陌生，那如何在数字的赋能下呢，让大众健身更高效更安全，满足乐趣需求呢？今天的节目就带您去看一看。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站在两位中间，我特别的有安全感。两位呢，今天会给我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吧。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悠悠。然后我之前是一个深度的健身爱好者，到现在是走入一个专业化的大众健身教练。
0: 那悠悠呢，跟我们说一下你今天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
1: 今天来的话，主要是想跟王老师学习一下关于大众健身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我平时训练的话也会出现一些动作的偏差，今天想要提升一下我动作的标准性，以及想让我的体能再更上一层楼。
0: 哎，你看这就属于同行之间来交流、学习。那对于悠悠来说呢，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划呢？
2: 因为悠悠带大众健身会多一点，然后现在大众健身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健身房的这种肌肉的训练可能会偏多一点，可能更少的关注到身体的功能还有结构，所以如何能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让他们有更好的运动能力，这是他需要去做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你要对悠悠进行一个测试吗？
2: 首先要带他做一些

0: 功能的测试，就是关于身体结构的。比如说力量训练当中，我们经常要关注关节的活动度。比如说有些人活动度可能因为关节囊的紧张、肌肉张力过大的问题，会导致活动度受限。哦，活动度受限以后，比如说你想蹲得很深，嗯，那你就可能蹲不下去了。嗯，对，所以我们要评估一下问题。
1: 好，行，那我们就赶紧行动起来。
0: 好，一会儿呢，我要用这个一个捕捉轨迹的软件来帮你看一下你的动作质量怎么样。
1: 好，
0: 那我们首先通过一个比较常用的过顶深蹲来看一下你的蹲的动作模式怎么样。做的时候呢，把这个棍儿放到头顶上，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不要做任何的外旋。正常人髋关节会有五度的外旋，我们屏蔽掉这个角度，脚尖笔直的朝前。我要你保持这根棍在头顶的前提下，然后缓慢的蹲到最底端 ，OK， 然后正面、侧面各给我完成三次。好，开始。好，一，再来，蹲到最底端可以，没问题。二，好，再来一次。三，好，有正面我们再做三次。好，来，开始。一、二，好，再做一次。三，好，好，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
2: 第一是腰有一点点压力，第二是我的脚趾头在蹲到最底端的时候会有点翘。
0: 翘起来是吧？
2: 嗯，对，但是
0: 感觉重心往后跑了，
2: 会有一些，
0: 对吧？一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
2: 好，
0: 好吧，我们通过这个软件可以来给你分析一下动作。好，看这个动作你做的时候啊，首先我在你做动作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腰椎曲度有点太大了，你看到了吗？
2: 嗯。
0: 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你想让这个棍儿在头顶，你想努力的保持这个棍儿在头顶，我知道，对吧？但是我看到你的腰椎曲度在这个位置，你看明显有一个。对，我们来画一条线啊。变成这样
2: 是
0: 对吧？
2: 嗯，
0: 正常的角度是往后凸，然后腰椎曲度往前凸，所以正常来讲的话，你不会有这么大的伸展的角度，所以你腰酸的问题是来自于这儿，这个地方压力过大，
2: 嗯，
0: 压力都跑到骶髂上面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做动作的时候，好，往下蹲，蹲呢，看这个曲度其实还是很大，是吧？动态当中，哎，到底端明显有一个臀部的一个翻转，看到了吗？
2: 对。
0: 这是蹲到最底端的时候啊，这个棍儿其实已经没有很好的办法保持在你的头上了。正常来讲的话，我是不是希望棍儿在这里？
2: 对对对，
0: 对吧？在我的脚上的位置，说明你的肩关节这里，因为你看你的块比较大嘛，对吧？在女生当中算是块比较大了。你把这个手举过头顶的能力，这个肩关节包括这种外旋。外展的能力要弱一些，对，你可能会有一些关节活动度受限的问题，所以你这个棍儿没有办法在头顶保持得很好。所以我想询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在做深蹲当中腰就会酸？
2: 会，尤其是在重量大的
0: 重量大的时候吧。所以你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杠铃在身体的，就比如说你背着杠铃做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把杠铃很好的保持在你的重心的，对，重心应该在足弓的正上方，所以这个位置的话，你杠铃是往前压的。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因为你对，因为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棍儿已经没有办法在头上了，你背杠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2: 嗯，会有前倾的。
0: 对，会有前倾，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无论对你训练来讲，还是对大众训练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长期来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的发生。看到底端还有会明显一个什么骨盆的一个翻转，就在这里蹲到底，哎，本来这个曲度是这样的，看这都是直的，再往下走，哎，就掉下来了。所以正常来讲，我们深蹲应该是一条直线会最好一些，对吧？
2: 哦，
0: 我到底端的时候，哎，哎，哎，
2: 哦，
0: 这样是对的，
2: 对，
0: 但是你是画了一个曲线掉下来了。所以这时候其实骶髂关节下背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OK，
2: 这样，嗯，
0: 对，好，这个其实是你擅长的，我看不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因为模式已经定型了。但是在过顶深蹲当中，我还是发现你的上面的肌肉的张力包括灵活性还是比较弱的，尤其是体现在肩关节上面。胸椎的曲度的过直会导致肩胛骨的位置，还有肩胛胸廓、肋骨都失衡，造成你肩关节的一些外旋。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来源。我如果帮你纠正问题的话，我会让你选择做一些前侧负重的蹲，
2: 哦，
0: 帮你去恢复胸腔前侧的压力。我们一会儿可以试一下，好吗？
2: 好，可以，可以。
0: 好，
1: 嗯，一上来就开始上道具了，瞬间我就觉得这个格调马上就提升了，
0: 是吧？
1: 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平时常

0: 建的一个也可以测试吗？
1: 对，其实我们就是用了一个木棍儿。嗯，刚才做这个测试吧，就是把它的上肢给锁定住了。嗯，因为我要从这个木棍儿来看它的上肢的活动度好不好啊，上肢锁定的基础上去测试下肢的活动度。嗯，所以我在观察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棍儿举过头顶，然后整个脊柱的曲度就变得所有的往前凸，而正常我们的腰胸椎曲度向后，腰椎曲度向前。嗯，这个曲度就丧失了，所以他现在可能是因为平时可能是训练习惯的问题，导致了脊柱过度的伸展，前侧的稳定性变弱，压力都跑到了后侧，所以他出现了日常腰酸啊这种情况。
0: 那悠悠刚才测试完之后呢，你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吗？
2: 因为我们平时还没有接触这些数字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说朋友帮忙看或者拍个视频做一个对比，只是关注到力量或者重量，然后对于这种结构性和功能性的确有很少的认知。
0: 对，其实我觉得它更像一个拆解一样，用数字化的开始一条一条的，我们开始有一个理论性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拆解。
1: 对，就是通过一个测试动作然后逐步的去分解，也是通过这个软件可以清楚的看到它动作的轨迹，然后帮他去发现训练当中的问题。
0: 行，那您这个解决方案接下来对他要进行什么样练习呢？
1: 我跟大家简单先透露一下，其实他丧失的是日常的一些灵活性的训练。
0: 灵活性，
1: 对，哎，你做这个动作就很好，就很灵活。
0: 哎呀，节目不是白做的，
1: 好，就是灵活性的训练。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交互这样摆臂的动物，你像所有的运动我们都是发生在对侧的肢体，所以说我们做力量训练做的就是同侧的训练。做力量训练我不做任何反对，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结构做调整。你可以做一些交减模式的训练，就是分开的交替的，这样的会好一点。然后日常加入一些跑步的训练，这是最基础的思路。
0: 行，您刚才给我们介绍最基础，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看一个全方位针对悠悠的训练。
1: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测试，接下来我要给你分解，然后看看你具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初步判断的话是上肢包括脊柱的整体的功能有一些问题。
2: 嗯，好，
1: 那然后我们分级筛查之后，然后又给你做相应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们开始吧。我要求你上台的时候前侧后侧都没有张力的感觉，抬到第一阻力点达到70度，到第一阻力点的时候腿正好可以抬到70度。现在有张力吗？
2: 没有，
1: 所以我觉得你的下肢活动度应该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上肢的测试，放松。我们现在做一个肩外旋的测试，外旋的角度如果可以到达90度是最好的，现在是0度，90，所以你外旋也不受限。那我的判断就是你的脊柱的控制有问题。那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就能看得到了。首先我们跪姿4点支撑，把你的肩胛骨推向胸廓的位置往上顶，肩胛骨往上推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胸椎曲度就变怎么样了，是向后凸了对吧？
2: 是，
1: 但是你做测试的时候是往下凸的。
2: 对，
1: 你平常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个姿态。
2: 对，
1: 好，你做的时候来胸往上走，好，保持在这个位置，慢一点再往下走，慢一点往下推，往下推。好，我希望你这个曲度都不要变啊，来往下推，可以脚背着地，尽量坐再低一点。好，控制自己，控制核心的稳定啊，哎，好多了。好，还原到初始位置。这个既是测试也是训练，你可以在家一组完成20到30次，然后做3到4组，
2: 3到4组
1: 就可以帮你改善问题。对，这是其中之一。好，我们再做最后一个训练，躺平，拽着我的手往上走，从头开始低头。好，然后我手在这儿啊，胸椎往后凸顶我的手。好，到这个位置 OK。 好，这个训练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可以作为什么每次训练之前的热身，
2: 激活。
1: 激活，包括也可以作为你日常纠正自己的手段，因为你已经有一些问题了，用这个训练去帮助你纠正问题。然后每组20次，可以完成3到4组。
2: 可以，
1: 好吧。好，刚才教你的都是一些仰卧还有俯卧的动作，相对来说难度会小一点。那当你有很好的脊柱的控制以后啊，你可以尝试去增加一些分腿站姿的，包括站姿的训练。那我教你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分腿站姿的动作，下蹲啊，下蹲到我这个幅度，然后你可以把手啊，双手掌心合十，像我这样，一侧的手向后拉的同时，另一只手用力的往前送，同时把你的整个身体做最大幅度的旋转。好，然后再往前去送，看懂这个动作了吗？
2: 好，
1: 我们先做动作吧，来，感受整个脊柱的延伸，好，整个脊柱带动你的身体，还原到初始位置的时候，手在用力的往后去送。

0: 啊，这个对 ，OK， 你可以双侧。好，接下来我们用一根弹力带，你双手啊可以稍微打开一点距离，保持它的张力，向后拉。这只手用力的往前推，哎，很好，好，重复，注意呼吸，发力是吐气，很好。好，这个训练对你来讲现在也有一些帮助，大概可以完成12到16次，然后完成2到3组。
1: 好，
0: 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下跑动的技能。我需要你做的过程当中，后拉的手臂要用力的向后去带，摆的过程当中，胸廓就在做很放松的旋转，然后保持这个脚垫脚。
1: 居然还要垫脚？
0: 对，垫脚，保持这个腿的，对，很好，跟我节奏，哒哒哒哒，烫脚，六，把你的脊柱放松一点，4、3、2、1，哎，很好，很放松，就这么做，没问题。
1: 后面会好一些，而且加上王老师的口令，就会稍微
0: 对，你会越来越好，
1: 对，
0: 对，放松放松的跑起来会越来越好，可以去一些户外做一些这种放松的摆臂跑。
1: 好，可以。
0: 好，刚才我们纠正了很多的动作，然后相信对你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是吧？
1: 是。
0: 我带你体验一下这个数字监控的力量。
1: 好。
0: 你看到这一个很小的设备，价值几万，它其实就是帮助力量训练者。你看到很多的竞技运动员都在用这个设备去测深蹲啊，包括硬拉、高翻这些力量训练的速度。你有关注到速度这个概念吗？
1: 少之又少。
0: 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当你的力量训练的速度变慢，那受伤的风险一定就非常大了。
1: 对，压力很大。
0: 那你深蹲能蹲多少公斤？大概
1: 115。
0: 那今天我们来通过这个数字来帮你评判一下你的大重量是不是科学的、合理的大重量。
1: 好，
0: 好吧。
1: 嗯。

0: 其实这个数据非常精准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数据首先本身就是线传导，本身就是所有 VBT 当中目前最准的一个。通过这个设备，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力量训练者是否在动作当中存在技术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测试到这就结束了。
1: 好，
0: 你可以对自己的训练有一个新的认知还有
1: 思路了，
0: 对吧？但是目测来讲的话，今天你的 ERM 肯定不是在115公斤。
1: 是。
0: 现在蹲的速度跟你80%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实际只加到了70%。所以今天你的训练来讲的话，应该重量有10%左右的一个偏差，
1: 是，
0: 对吧？115公斤乘以90%，是你今天最合理，也是可以去尝试挑战的重量。
1: 明白。
0: 这就是你今天的训练，好吧？
1: 刚才呢，其实你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咱们总做的是上肢训练，还有一个深蹲的测试。那悠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们说他长期处在一个脊柱过伸展的姿态，
1: 就是太挺胸抬头了。
0: 对，军姿背。
1: 对，但是军姿背这不是我们平时一个要求的吗？
0: 但是这个是破坏结构的，因为我的胸椎有脊柱，包括胸椎啊，我们说胸椎有屈还有伸的能力。你是既有屈也有伸，因为我在做走路的时候就旋转，旋转就是一侧的屈加一侧的伸，这是一个功能解剖的一个。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是好看，但是实际上它会有一个运动损伤的一个过程。
0: 对，就包括很多在训练当中，我们都过度的强调要挺胸抬头。
1: 对对对。
0: 对，这都会造成一个模式的固化，我们讲。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些松解的训练。哦。对，我既让它能打开，也能回去。
1: 也就跟我们那个颈椎一样，你天天低头看，你就需
0: 要
1: 经常做一些仰头。
0: 对，这个例子很好，颈椎曲度变直就是因为老低头。颈椎往前，胸椎往后，腰椎往前，它是成一个 S 型。但是很多人都变成了都是这个型。哎，
1: 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刚才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我在想，那如果比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咱们这些动作的话，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推荐他们练习吗？
0: 可以的，没问题啊。刚才我领他做的训练都是很基础的，包括一些控制脊柱不动的前提下让他往后坐，其实这都是我们在日常居家也可以完成的一些训练。
1: 那就像刚才负重的时候，如果要是负重过量，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伤呢？
0: 刚才深蹲的时候，他在最后一组是加到了80公斤，跟他预期的115公斤其实还差35公斤。80公斤相当于他70%的重量，但是我是用80%的相对速度去给他做的测试，但是他用70%的速度只蹲到了0.58米每秒，相对来说跟我们预

0: 期的是偏低的，所以他今天如果再往上加重量的话，我觉得损伤风险就会增加了。
1: 对，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是为大家传递一个安全的一个概念嘛，也不能为了节目效果，
2: 是的，
1: 也不能为了悠悠平时的这个成绩，咱们就在节目上去追求。那你刚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其实我在蹲80公斤的时候，自己的本体感受是有一些疲劳的，我是能够认识到这个疲劳感对于我现在产生的一个压力，我知道不能蹲，
1: 哎，所以说做到心中有数。
3: 对对对，
1: 啊，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以及测试呢？
0: 哦，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卧推的测试，因为刚才深蹲是针对于下肢力量的一个测试的标准，那卧推是针对于上肢力量还有耐力一个测试的手段还有方法。
1: 好，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悠悠在卧推方面的训练和测试究竟是什么样的。
0: 卧推其实我还真不太建议普通人上来直接开始练，因为很多人的咱们讲肩胛上肢的稳定不好，它会晃动，对吧？
3: 对。
0: 那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一点的动作吧，俯卧撑的一个测试。那一会儿你做的时候呢，可以像我这样，把手掌整根撑到这个凳子上面，然后做的时候呢，保持肩胛看像我这样积极的推起来，不要上来就塌着。好，撑起来之后，整个一条核心收紧，然后大臂贴着身体往下去走，然后缓慢的下降之后再推起来，做的过程当中下腹微收，整个过程当中保持身体积极的姿态，好吧，我们来完成5次，看看你做的怎么样。
3: 我尝试一下。
0: 好，往下走，再往下走，好，撑起来，好，再来，整个掌根均匀的承重啊，撑起来，好，再做1次，好，撑起来 ，OK。你刚才做这个动作，有些人做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力量不足，或者是这个肩胛不稳、耸肩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那我就不建议他直接去做卧推，
3: 是，
0: 因为他没有很好的本体感受，对吧？他连自重都操控不好的话，就不要去操控外物。那你刚才这个俯卧撑做的就很标准，我觉得力量各方面也没什么问题。那我们进阶到卧推，
3: 好。
0: 好，首先我来给你做一下动作的
3: 示范。
0: 示范，正常卧距来讲的话，1.5倍肩宽左右就可以，脚踏实地面，躺到卧推凳上，后脑勺的位置啊，跟凳面是贴合的，双侧的肩胛骨要跟凳面贴合，下边一定会跟凳面有一点
3: 空隙，
0: 缝隙，把你的臀部要贴到凳上面，脚可以像我这样做一点外旋，下落的时候要像你做俯卧撑一样的感觉，保持肩胛是略微的紧张，大臂跟身体有一定的夹角，推起来，呼吸的节奏，吸气然后憋气，缓慢的下放3秒钟左右的时间，直接推起。
3: 好，
0: 这是一个基础的卧推姿态，我们来尝试一下，下落，1、2、3，好，推起来。好，这是针对于正常卧推的教学。好，那接下来咱们就通过这个设备来帮你测一下卧推的数据怎么样。
3: 好，
0: 来开始。0.68，再来0.62，
3: 再快
0: 一点，0.75，快了很多啊，还可以再快吗？0.8，越来越接近目标了，0.77，开始，0.35，没关系，来加油。再快一点，走，0.39，再来一次，快起，好，再来一次，好，可以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训练，其实我们可以给你所带的一些客户，如果他没有这种力量举的要求，或者是想增的很大的要求，那我不需要做很多这种代谢压力的训练，所谓的代谢压力就是很大的重量做离心嘛，对吧，我把速度增上去之后，它会变得更灵敏，反应也会更快一点。比如说针对于短跑，我需要快速的往前推摆臂，对吧，快速推，那这个其实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做这种快速卧推的，对吧，
3: 对，
0: 对你的训练思路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3: 会，
0: 对吧，
3: 对，
1: 刚才在我们这一项训练中呢，还是帮我们总结一下，
0: 刚才我们做了一些卧推的测试还有训练，那首先我们先做了一个卧推的测试，因为悠悠也会带一些大众客户进行训练，所以我觉得卧推这个动作相对于大众来讲它是一个比较难控制的。
1: 等一下，其实我看了一下刚才他带你做的一些动作很简单啊，比如说仰卧起坐，比如说推杆， 都是很简单的一些

0: 动作是吗？
1: 对，刚才那个只是针对于一些卧推的教程，那个是针对于教程。我的建议是，普通人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操控自重，还是不要操控外物。
0: 别看它的动作简单，它其实可以起到我们去测试一个效果。
1: 对，所以这个动作，首先我带他做了一个俯卧撑的测试，就是跪姿俯卧撑，而且我给他降低了难度，在垫高手的前提下缩短力臂，然后让他去完成了一个俯卧撑。那这个动作他做的标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他这个维度各方面还是很够的，力量水平还是很好的。如果普通人做这个动作出现了耸肩，包括脊柱的塌陷，说明你的核心稳定性就很弱了。一般普通人可能肩颈的稳定都会弱一点，那我就不建议做卧推，可能先要从俯卧撑开始做。但是它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直接跳到了卧推。卧推的测试当中呢，首先我们用空杆做了第一组的训练。空杆当中，因为这两天他也训练了，所以他感觉有点疲惫，空杆就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速度指标，所以之后我们只加到了40公斤。40公斤是他大概60%的重量，那这个重量来讲的话，应该具备0.55米每秒左右的速度，甚至更高一点，高水平运动员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他今天只做到了0.42米每秒。所以这个值再往上加的话，如果加到50公斤的话，就很有可能到达受伤速度这个风险的区间了。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继续往上加。
0: 我们一直在提大众健身，大众健身，但是大众健身你真的懂吗？你真的科学健身吗？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抄作业的一块。那悠悠呢，今天根据老师去说的这些呢，你之后会对你的一些课程啊，包括你自己锻炼进行一个调整吗？
2: 会的。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是只是给我一个简单数字的计算，或者说依赖这个器械，然后更多的是思路吧，
0: 对，一种理念，
2: 对，这是今天学到的精髓。
0: 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日常的不管是教学呀，还是自己锻炼中的时候，我们要借助一些我们现在就能借助到的一些科技手段。
2: 对，是这样。然后提高我们的运动表现，当然是在我们的安全的前提范围。
0: 那王老师呢？
1: 我觉得今天他表现得很好。体现了教练作为监控这一环节非常好的一面吧。因为他也知道自己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没有盲目的去挑战重量嘛。大众健身就是切记一定要科学，不要盲目。
2: 对。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完全可以抄作业的一期数字体育潮啊。那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能留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0: 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七月一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编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同等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

0: 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0: 是。
1: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

0: 追宗师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2: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1: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3: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4: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5: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6: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7: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啊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8: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 产品生产、市场销售。

0: 授的全链条。
1: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地处于湘西本地的一些标准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2: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3: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4: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5: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6: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7: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8: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9: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

0: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吃日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

0: 业带动群众征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型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

0: 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记忆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务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

续担任善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

0: 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排体育课，诚邀天津市东丽区华新小学参加特色体育课程啦啦操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今天赵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节拉拉操素质练习课。拉拉操是一项深受大家喜欢的运动项目，它简单易学，节奏感非常的强，它有助于培养良好的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效发展学生的协调能力。看到同学们已经换好了运动服和运动鞋，相信大家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下面让我们从徒手操开始今天的练习，咱们一起加油吧。那接下来就跟着老师的步伐，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热身练习。我们先来练习头部运动，一

三节，振臂运动。做振臂运动的时候，我们的手空心拳，手在上下振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肘关节是伸直的，尽量用你的大臂去贴近耳朵。下面的手呢，大臂夹紧身体，做振动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个动作，腹背运动。在做腹背运动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0: 节后侧要伸直，往下的时候尽量去手指尖去找你的脚趾尖，也可以去触碰地板。
1: 好，腹背运动，一二
0: 窝脚尖，
1: 五六
0: 窝脚尖，
1: 第五个动作穿绕环。
0: 穿绕环的时候我们分成四个点，
1: 前
0: 旁后
1: 旁。
0: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尽量把它都连起来，它就变成了一个圆，
1: 前旁后旁转动，
0: 前旁后旁转动。
1: 好，
0: 来准备，一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七，反面，
1: 二
0: 二三
1: 四
0: 五
1: 六
0: 七，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六个动作，膝绕环，半蹲的姿势，双手手掌心贴紧你的膝关节。
1: 好，膝关节，
0: 一
1: 二
0: 三
1: 四
0: 画圆圈，
1: 二
0: 二三
1: 四
0: 画圆圈。第七个动作，弓步压腿。弓步压腿的时候，以左腿为例，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左腿的大腿与地面平行，往下压一点，右腿腿蹬直，膝盖窝也蹬直，右腿的前脚掌着地，上身立直。同学们，左腿在前，准备，
1: 一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八，
1: 二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七。第八个人体动作，侧压腿。我们先来做左腿，在侧压腿的时候，同学们不要注意，你下去的时候尽量用你的脚后跟去着地，以左腿为例，左腿伸直，右腿膝盖冲向的是前面，冲向旁边就有点站不稳，然后也可以一只手扶地，一只手扶着你的膝盖，这个不做强制性的要求，大家稳定起来。来，准备，
1: 一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八，
1: 二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换的时候要注意，直接转移重心，换，
1: 一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八，
1: 二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八。最后一个热身的动作，活动手腕脚踝。好，同学们准备，活动手腕脚踝的时候，请同学们要注意手腕的浮动，还有你的脚腕的幅度啊，要大一些，转动也要大一点。准备，
1: 一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八，
1: 二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七，
1: 换，
0: 三
1: 二
0: 三
1: 四
0: 五
1: 六
0: 七
1: 八，
0: 四
1: 二
0: 三
1: 四
0: 五
1: 六
0: 七
1: 五。
0: 热身活动做完之后，相信大家已经有一点微微出汗的感觉，请同学们原地调整呼吸，深呼吸。
2: 第一次练习这项运动，我的协调能力和力量都变强了。
0: 赵老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无论是你的身体的安全还是你环境的安全。首先呢，你要找一块平整且防滑的场地，其次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保护好自己。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拉操的素质练习。第一个动作，原地踏步。原地踏步的时候，我们先来说手中心拳，空心拳握好以后放于腰间，手臂前后摆动，贴紧身体。脚下的动作，抬腿的时候大腿尽量是与地面平行，脚呢，这个是绷脚，尽量我们绷脚。那接下来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进行练习，
1: 一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八，
1: 二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八。第二个动作，原地小跑步。原地小跑步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手，可以是前后摆动，跟刚才一样，也可以手叉腰。我们先来看手叉腰的示范，
1: 一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八。我们再来改变一下手，让它自由摆动，前后摆动，像原地踏步的时候一样。好，五个拳，准备，
1: 一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八，
1: 二
0: 二
1: 三
0: 四五
1: 六
0: 七八。第三个动作，侧并步练习。先来看赵老师。

五六七八。好，你们也会发现在四和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继续反推半蹲合并角度。好，侧并步先往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下一个动作开合跳，两手打开，掌心朝下，侧平举，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五个动作，第五个动作比较难，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那就先看老师的示范练习吧。第五个动作，单脚跳，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请同学们注意大臂夹紧，转动小臂和手腕，要注意在你的身体的两旁看两个侧缘。好，手部动作没有问题，我们再来看脚下的动作。脚下动作单脚跳，慢的，我们只看脚，一二，你们会发现老师颠了两次。那现在同学们尝试一下加上手，我们这个动作完整的自己做一遍。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六个动作，快的单脚跳。有同学想了，老师我该怎么快呢？是节奏快呢，还是我左右变化的快呢？都有。那区别在哪呢？区别在脚，对吗？如果你想让这个动作变得速度更快一点，是不是区别在脚？左右移动也要更快一点，手部动作不变。好，下面看老师先来做一遍完整的，然后你们来做一遍完整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为什么我们在素质练习的时候要选择这些上下肢协调的动作呢？是因为在拉操的练习当中，很多东西、很多动作都需要大家上下去协调。为了以后我们在拉操练习的时候难度越来越往上，那我们的基础一定要打得牢固一点。拉拉操呢是一项非常有活力、节奏感的运动项目。配合着音乐，深受广大小学生们的喜爱。练习拉拉操能够帮助我们提高体能，也能够有效地锻炼协调能力，增进节奏感、韵律感。第七个动作，老师自认为这个动作是有一定难度的，三步一跳。听一听这个名词也很容易理解，有三步跳一下就

0: 跳。那在跳之前一定是要屈膝的，跳上去的时候五指张开，从天生体垂直向上，跳完之后落地屈膝缓冲，然后紧跟着往下反面，同样反面的脚迈左脚对吗，右手在前，二三四的时候跳，跳之前永远是屈膝，然后使劲往上跳。那跳在空中你的脚是随意摆动的吗？不是，要注意跳起来的时候要注意绷脚，看来准备节奏稍微快一点点，一二三跳，二二三跳，最后一个动作垫脚提膝，我想往前往远看的时候我就会抬起脚后跟，这就是垫脚啊，垫脚提膝呢我们经常做提膝，提膝提膝对吗，也是提膝提膝啊，都是提膝，好，请同学们脚跟碰脚跟，脚尖碰脚尖，做好准备，抬落抬落抬落抬落，现在可以低头捏捏小腿放松一下，屈膝捏住小腿，有的同学会酸胀两个比较明显，我们今天所有的练习内容呢就教到这里，八个动作已经都练习完毕。
1: 第一次做这项运动的时候我大汗淋漓，感觉心情特别舒畅，
2: 我觉得我的水平中上等，最大的困难是动作做得不太标准，改进的方法是下课多练习。
0: 对于学生参差不齐的能力现象，在实践中

0: 我通常会注重他们的基本功的练习，比如守卫练习、素质练习，打好基础，对之后的套路学习以及展示都是非常必要的。下面进入到放松环节，第一个动作，请同学们拿出自己的垫子，或者找垫自己的垫子，准备好。第一个动作，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然后身体放松，深呼一口气，手掌心往前，手背放在垫子上，额头放在你的瑜伽垫上或者你垫子上都可以。然后数20个数，全身都放松啊，尤其是你的背。拉伸一下自己的肚皮，请注意你的脚背贴着你的垫子，可以抬头，也可以看前面，都可以，但是不要低头啊。然后你的两个手臂伸直，充分的拉伸一下你的肚皮。好，我们数20个数，准备拉伸，开始。腿可以稍微打开一点啊，闭着有点难受，可以稍微打开一点。大腿贴着垫子，好，准备，脖子伸长一点。好，下面摇篮式屈膝，两个手把自己的腿抱回来，然后呢，像摇像一个小篮子一样在地上进行滚动。1、2、3，好，每个人滚动10个数，开始吧。同学们在滚动的时候，能感觉到自己的腰部像是被按摩一样啊，开始放松和疏解肌肉酸痛的作用。好，下一个动作，引前屈，练习同学们坐好，上身一直，脚跟碰脚跟，脚尖碰脚尖，膝关节靠拢，能抓小腿啊，能抓脚腕，能抓脚尖，能抓脚掌啊，这几个等级自己看，让自己的大腿后侧有一种放松和拉伸的感觉最为适宜。也不要让自己太疼，但是没有感觉肯定不行啊，自己调整。10个数，准备下。把腿打开到最大角度啊，勾着一点点脚，两个手往前够一够前面的地面，然后抬着头一点，会感觉到自己的大腿的根部啊和大腿内侧有拉伸感。好，准备10个数，开始。好，走动走动腿，起来，能跺跺脚。在家练习的小朋友，我们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同学们，加油！
1: 第一次练习这项运动，觉得十分有趣。
2: 带给了我健康、开心，让我的身体更加强壮。
3: 少年强则国强，为了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让我们保持每天的高昂的运动热情，坚持每天的体育锻炼，让我们昂起头，挥挥手，动起来，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4: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提到动感十足、活力四射、青春向上、团结合作等形容词，同学们能够想到的运动是什么呢？那就是感染力十足的啦啦操。同学们知道吗？啦啦操不仅是各种赛事活动中的表演，同时它更是一项体育运动项目。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啦啦操吧。啦啦操的历史可谓十分久远，有学者认为它来源于早期社会部落的仪式，以激励外出打仗或者打猎的战士。他们通常会举行一种仪式，仪式中有族人欢呼、手舞足蹈的表演来激励战士，希望能够凯旋。现代啦啦操是指在音乐伴奏下，运动员集体完成复杂高难的项目，充分展示团队高超的运动技能技巧，体现青春活力

0: 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2013年5月，啦啦操进入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联合会，成为与体操、足球、田径、游泳并列的独立单项。2021年7月，国际啦啦操联合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认证，现已正式申请啦啦操作为2028年美国洛杉矶奥林匹克竞赛项目。啦啦操的发展也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同学们，别看啦啦操队员们做着有序流畅的动作，就认为这项运动和广播体操一样简单易学。啦啦操需要全身各部位的协调配合，也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通过口号、各种动作的配合、难度的展现以及不同队形的转换，运动员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来共同完成一场啦啦操的表演。啦啦操的技术特征体现在所有的肢体动作的发力方式，即通过短暂加速、制动定位来实现啦啦操特有的力度感，简称快、准、狠。竞技啦啦操一般以团队的形式出现，比赛规则也有性别、人数、时间限制、安全规定等等。竞技啦啦操也分为技巧啦啦操和舞蹈啦啦操，其中技巧啦啦操包括男女混合组、旋女子组和伴舞特技，舞蹈啦啦操分为花球啦啦操、轻舞啦啦操和爵士啦啦操，舞蹈的元素较多。除此之外，我国还设立了独具特色的校园大课间啦啦操、看台啦啦操、亲子啦啦操、社区啦啦操、职工啦啦操等等。这项运动不仅可以培养同学们的团队意识，增强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能力，也能促进身体健康，增进运动技能，从而提升身体的协调性、大脑的灵活性，在运动中展现青春活力，在校园中绽放青春色彩。同学们，一起来感受啦啦操中的活力与激情吧。
1: 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
1: 嗯，
2: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

0: 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
1: 嗯，
0: 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
1: 嗯，
2: 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
1: 嗯，
2: 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
1: 嗯，
2: 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1: 嗯，
2: 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
1: 嗯，
2: 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
1: 嗯，
2: 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
2: 嗯，
1: 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
1: 嗯，
3: 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
1: 嗯，
3: 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
1: 嗯。

0: 我们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

0: 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1: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0: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

0: 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那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二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验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

0: 也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生，人人都是参与者。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榜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0: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2: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0: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 这个体验

0: 宴客，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手自并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

0: 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4: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5: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6: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思政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

0: 啊、虚拟仿真啊、REMS 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

0: 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都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1: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5: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物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6: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临时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6: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

0: 没有解决，这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1: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地学习成长。
0: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高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2: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啊、
1: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2: 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是你会发现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1: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2: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硅砂浆。
2: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1: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0: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哎，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1: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3: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1: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3: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1: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0: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1: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3: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1: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0: 去年我上的

0: 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所以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1: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0: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1: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2: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1: 将榫卯带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2: 我们是有去到肇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1: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2: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1: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2: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替。
1: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3: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1: 为更好的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 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3: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

0: 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亚洲桃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1: 很快，一个以王星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亚洲桃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2: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亚洲桃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亚洲桃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1: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亚洲桃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2: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1: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星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亚洲桃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2: 我们跟春天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亚洲桃，带领亚洲桃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1: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亚洲桃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星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亚洲桃文化推广大使。
0: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1: 如果说王星沙团队的亚洲桃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3: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人的学生。
1: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4: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1: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4: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4: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

0: 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1: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2: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3: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2: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4: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2: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4: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2: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4: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2: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4: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2: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4: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2: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4: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2: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4: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5: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

0: 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1: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效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效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两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2: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1: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2: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3: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1: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十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4: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0: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1: 两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4: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1: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的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1: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1: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3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5: 我们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1: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

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

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一二三四五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0: 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在建设场地。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最近呢是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它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请到的是深圳市匹克球协会创始会长曾国彪，欢迎曾会长。另外一位是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孟一丽，欢迎孟局长。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并不知道匹克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让大家科普一下匹克球到底是什么？
0: 我呢理解的匹克球呢，是一项新兴运动，它是美国西雅图发明的，到现在63年了，这个用民间的形容就是用大号的匹克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这是。但是具体来说确实它是一个独特的项目。拍呢是确实是乒乓球拍有树脂的，有这个碳纤的，有玻纤的球拍。场地呢是在羽毛球场地，但是呢场地里边布局又不一样。我们有阶级区、非阶级区，长是19.4米，宽是6.1米的场地。球呢分室外球和室内球，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硬塑料壳球，上面有40个孔，这是这样的。
2: 它有着什么样的这个规则，我们能不能具体跟大家讲一讲？
1: 它的那个现在我们国内现在也主要是跟国际上有接轨，那么国际上也出了一些新的规则，虽然都是一些细节上一些变化每年都有调整。像美国匹克球协会、国际匹克球联合会，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国内现在呢根据那个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出版了一些匹克球的规则的一些管理办法啊，那些这些办法呢就是说有现在目前来说是叫什么呢，有发球得分每球得分这样不同的规则。但是在根据我们的每一场赛事，国内很多赛事就是分阶段进行。
0: 对，
1: 没有进行小组赛的时候，我们是分那个叫做每球得分这样子会快速的进入这个决赛。然后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为了这个比赛的观赏性我们又采用了一个叫做发球前置，尽量让赛事延续，尽量让赛事这个观赏性得到这个宣传。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的那个计分呢有11分、13分，甚至有21分。
2: 当然现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有自己的国情的设定。
1: 对，
2: 当然大家看到

0: 到这个匹克球的时候，第一感觉还是这个球长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洞。
1: 对，
0: 匹克球到底有多少个洞？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孔数，是吗？
2: 它跟那个网球唯一的区别啊，网速速度很快，那个打得快的话，可能到180公里，甚至200公里。但是这个匹克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慢，它就是90公里左右啊。当初发明人他就是想啊，让一些中老年人打不动网球，速度跟不上，运动的太大，所以才设计这个发明这个匹克球。那么孔呢，就是通过风阻来减缓它的速度。所以呢，在室外的时候呢，它的球为了平衡关系，为了速度关系，在室外的话呢，球洞呢是40孔，孔相对比较小，而在室内的话呢。它这个孔是26个孔，孔相对比那个要大，是这样子的，
0: 这也是为了应对不同的这个环境下所设定的，
2: 对，是这意思。
0: 2017年的时候，深圳市皮克球协会成立了，您是推进人，您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皮克球项目，又是怎么看上这一项运动的？
2: 首先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之前是一直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么有机会到日本去出差，当时就认识了日本匹克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我发现这项运动这种中国没有，我就很敏感地认识到这项运动，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隔网运动，对这种小球类的运动特别自信，而且它的场地呢，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可以用，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羽毛球场的这个数量不少，
3: 非常多，
2: 非常多。那么如果万一开展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而且呢，我还想，如果这是一个群众参与性的项目，就是说它不像网球是观赏性的，透过票房收入来带动这个产业的。
0: 它门槛比较高。
2: 门槛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个皮克球呢，它是什么群众参与的时候，人手一拍，它是说很容易上手嘛。就是说很容易获得成就感，在很短时间的能够马上掌握。我想这个运动在我们国内一定会有巨大的前景潜力。我就快速的认识到这个要成立这个皮克球协会。以民间组织的这个名义来推动这个皮克球的发展。
0: 但到后期呢，怎么样去推广这项运动？
2: 这个就是大难题了。对。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教练，没有教练员，那怎么办呢？我请了美国的5届冠军，叫做 Danny Moore， 他这个是个美国五届的单打冠军，然后再加上日本的匹克球协会的会长，一起到中国来对我们这个学员进行培训。第一个时间把这个球场建设起来，然后我跟那个深圳东莞的大学老师、中学体育老师说：“你们来，免费来。”然后我还给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补贴啊，你们来，我目的就是说要让这项运动要在校园的老师里面要有
0: 普及开来，
2: 普及开来，让他们回到学校呢来带动学生的教育。那么这个路径我现在想起来是对的。
0: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的确匹克球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是多点开花了。比如说保定，其实今年应该说匹克球就是风靡了保定。
3: 对，
0: 这其中保定市体育局做了什么？
3: 首先我们保定呢，就是说把匹克球呢作为一个新兴运动呢积极的引入到保定。保定市呢率先成立了保定市匹克球工作委员会，这是在市级层面的。然后呢，我们又成立了保定市的这个匹克球协会，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匹克球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呢，首先是校园普及。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这个在建设场地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通过世界皮克球联盟呢，我们请了2名在全世界比较成绩好的教练员，跟保定市开展那个教练员的培训。我们首期培训呢，我们培训了100名教练员。

0: 教练员啊，然后呢，随着你看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大家都有很高的热情嘛，所以说我们又培训了一批，这样呢，培养了200名教练员首批，这样在我们保定市啊一部分学校里边呢就开始推广，普及了，这是我们保定市首先是校园普及推广，其次呢，我们也这个开展保定市的六进活动。啊，我们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呢专门为此还下发了文件啊，这个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景区进商圈这样呢来大力推广普及这个皮克球运动
1: 可以说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0: 啊，对，首先是从普及开始嘛另外呢我们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场地建设，我们有22个县市区，我们倡导呢各县市区各中小学各社区公园绿地街上的金角银边都要建设皮克球场地我们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皮克球场地建设1500多块，
2: 哇
0: 这样呢我们保定市的这个场地有了，然后教练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呢又制定了一个1000万工程，我们通过100名裁判员来组织比赛，1000名教练员我们培养来推广普及。
1: 哇，虽然说可能真的是从零开始，但是已经做到了这种暴风式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想问保定是为什么会选择皮克球，看中它的什么呢？
0: 首先那个保定市是一座非常喜欢这个体育的城市，这体育是保定市城市名片，我们保定市是中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之城，也是中国的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这两项殊荣呢据说我们保定还是独一份儿这体育人口呢我们保定呢能占到46%，所以说喜欢体育是大家的一个这个追求的非常那个喜欢的
1: 共同点，就大家都喜欢。
0: 对，而这个以皮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我们认为能给保定市带来一个活力，能给一些我们现代的全民健身，能给赋能，能给吸引大家，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引进了皮克球运动，这样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那保定市在学校是要怎么来推广这个皮克球？
0: 首先学校嘛，因为学校我们想全覆盖我们首批我们进行的就是200个教练员全部都是从学校体育老师选的。现在学校呢开展体育课呢没有多样化。而开展匹克球运动呢对学生就是刚才像曾主席说的一样，是一个比较潮的，是一个新兴的学生嘛。儿童他就是对这个未知这个领域他都特别
1: 天然的好奇，
0: 感觉有好奇心，特别喜欢，这样能吸引他来这个锻炼身体。而皮克球运动呢，他对场地要求、对技术要求、对器材要求都非常低比方说我们小小一个教室走廊，两个孩子呢放一个凳子就能对着凳子再练丁克球。
2: 对。
0: 而没有走廊呢，我们对着墙呢也可以练一些对墙的那个正拍反拍的打球动作。
2: 对。
0: 而在操场呢，篮球场也可以改造。那么我们跑道也可以。孩子们通过这个练习这个皮克球运动呢，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因为是挥拍运动嘛，他需要眼、手、身体全力配合，对身体的协调性啊、专注度啊，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首先在学校开展了，然后呢，我们让学校在建设场地，我们也补贴，有时候我们的场地这个移动场地就是那地胶型的场地给学校配备，另外学校的自己改造场地，把一些那个羽毛球场地啊，包括篮球场啊，兼顾着用，是吧？这样呢，建设一部分场地，然后呢，组织学生训练。其次呢，我们学校呢，现在开设了这个校本课，自己研发了学校的这个课程这个读本皮克球课。让这个老师呢来给大家上皮克球课通过进入校本课来带动皮克球发展。另外呢，我们要求各学校呢都有自己的训练队，各学校有自己的训练队呢来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一些普及好的学校呢，现在训练队呢水平非常高，已经参加比赛了可以有班级联赛，甚至年级之间的对抗赛，甚至校级联赛，现在校级的对抗赛现在也在开展

0: 此外呢，我们那个选拔一部分同学校，选拔了一批好的苗子。我们组建了，我们也是区队、市队，也得代表市区、代表市县来参加比赛。啊，这是这个情况。
1: 当然是很看好在学校开展这项运动。那如果从政府层面的话，保定市具体是怎么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从哪些方面来推进？
0: 我们在保定市呢，这个建立的赛事体系，首先是联赛嘛，我们小学生开展联赛，初中联赛，大学生开展联赛。另外呢，我们社会上这么多人在练，我们开展了社会联赛。啊，联赛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展高层次的保定市这个各县市区的要组队参加一个市级的交流比赛。这样呢，让大家在比赛中进行学习，进行提高。此外呢，我们积极承办了全国的李宁杯巡回赛。这个比赛呢是非常高层次的比赛。我们组织大家呢也进行来学习观摩。来提高这个自己的水平。啊，这是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1: 总之可以看到，现在喜欢匹克球、开始参与匹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不知道在两位的这个极力推动之下，深圳市、保定市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参与匹克球这个项目？
2: 深圳市呢，我现在统计相对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大概日常的活动大概有20万人，包括学校啦、社会上啦，20万。就是有像这些人群的，当然现在是我估计现在随着时间增长，可能会几何级的增长的。我相信这点。
1: 它会产生一个裂变哈。
2: 裂变，对。
1: 那保定市呢？
0: 保定市现在我们一共有4000多所学校，然后有200万学生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学校呢全覆盖，估计现在得有大概有1000多所学校了，大概都有50万学生在打匹克球。这是就学校。社会上呢，估计现在保定市打匹克球的人呢应该在超过100万以上。
1: 哇，
2: 啊，厉害厉害。
1: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然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对。
1: 而且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像不管深圳市也好，或者是保定市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城市在推广匹克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学校。
2: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在推广体育运动上它一定有自己这个独特的优势所在？
2: 是的。
1: 那您觉得它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2: 一个刚才说的学校呢，那个都是大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速。另外，学校呢也有相对的这个运动场的资源。不同学校这个虽然那个运动场地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具备这个运动场地的，所以它开展起来也有一个场地上的优势。再一个呢，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体育老师，他们转化把这个项目拎起来教学的话呢，他们是有天生的优势了。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有各个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协体联，这些协会组织啊，这些一个体育组织啊，对于我们这个校园呢、开展各种这个赛事啊，甚至于培训呢、又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所以呢，在教育口，在校园路线当中，这个确实是那个我们值得我们推广匹克球很大重视的一条路线来的，一块来的。
0: 对，
1: 让老师先学会，老师带动学生，但其实这个链条传播的链条还并没有完整，因为学生其实还可以带动更多人，比如说学生带动他的朋友，学生带动他的家长，是不是？
0: 小手拉大手吧。
2: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学生喜欢了，老师喜欢了，学生回家之后带动他的父母喜欢了，带动他的爷爷奶奶喜欢了，所以他从这里出发呢，其实就是一个散播点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刚开始举办的2018年的这赛事啊，基本上是以亲子赛的。
3: 对，
2: 因为亲子赛就是父亲啊佩戴儿子，或者父亲佩戴女儿，母亲佩戴儿子，母亲佩戴女儿，这种亲子赛。透过小孩子喜欢匹克球来带动家长喜欢匹克球嘛。所以我们搞了这个亲子赛。
1: 当然在向学校推广匹克球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比赛。那现在我们国家的匹克球比赛都有哪些？
2: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

0: 学呢也在开展，
1: 嗯，
0: 每年一届的那个大中小学的锦标赛，
1: 嗯，
0: 也在进行。广东省也有那个学体联，学体联呢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培训，就是从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的培训。
1: 嗯，
0: 到深圳这边的话呢，我们2018年也举办了首期全国第一个赛事的吧，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2019年我们也举办相关的大赛事，那么来自香港啊、澳门啊，以及大湾区里面边上的这些城市的一些中小学吧，我们早期的都是基本上中小学的，因为我们是从校园出发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童运动管理中心啊，从这个四月份开始就在着手进行这个相关赛事的筹备进行了，然后也做了一些匹克球赛事的竞赛的一些管理办法，然后呢有四大赛，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有精英赛，有冠军赛，还有公开赛，四大赛事都全具备的。然后中国匹克球巡回赛然后背靠背的有一个中国匹克球公开赛。我想呢这些赛事啊，不管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赛事，还是中国网球协会中网协举办的这个赛事，都对咱们这个中国匹克球运动的发展啊贡献了伟大的力量，对推动中国匹克球的发展肯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嗯，那所以在未来推广匹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在今天之前，我们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匹克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虽然如此，但是相对来说人才还是稀缺，还是紧缺。所以呢，我未来我们的抓手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要从人才储备，另外呢我们打造自己的赛事 IP 嘛，要响当当的，要跟国际对接，或者是跟进我们国情的赛事 IP， 甚至让我们赛业积分体系能够跟国际上要有接轨，是吧，让我们的人也能够走出去，让国外人也能到我们这边打球，最后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1: 现在的中国匹克球正在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它推广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它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两位觉得这个困难在哪，该怎么解决？
2: 我首先感觉到推广的这个过程呢现在呢我们的匹克球的技术体系还不是很成熟，就是说无论是裁判规则啊，还竞赛方面的这个竞赛方法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呀没有一个最高目标，但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是哪儿，是奥运会奥运冠军，还是说我们要拿到职业总决赛的冠军，但是拿到又怎么办，我们高水平的教练员现在还没有，中国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这个缺乏一个大家一个共同的这个追求的一个更高目标，
1: 最高的目标。
2: 随着这个匹克球的开展普及推广，将来会有建奥运会，会有国际的职业联赛，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保定市推广呢，我们就想如何来让青少年呢从开始就要学到真真正正的匹克球的这个正规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打法，这练法呀，就比较专业的
1: 基础就要打好。曾会长觉得呢？
0: 是的，我想的就是说还是要看我们的选择，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其他项目很多追求的都是一些刚才是奥运啊亚运的这种冠军，是吧，是要竞技，是吧，但是我国的匹克球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不要太着急，我觉得还是要两条腿在走，群众发动普及这块可能是未来匹克球的未来几年要走的必经之路，至于要不要选择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参加什么更加高级别的国际的什么赛别，这条路也要走，但是呢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群众

0: 培训群众活动、群众赛事的方面呢，因为它匹克球的特性决定，它就是一个，我认为它重点是它是一个群众性的一项运动来的。
1: 嗯，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只要这个群众基础足够广泛了，那它的人才其实就不会缺了。好，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虽然说它现在还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满怀期望的期待着有一天匹克球可以融入到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让更多人领略到匹克球的魅力。也非常感谢两位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东莞站现场。上期预赛速度已点燃全场，今日超级预赛战火全面升级，引擎轰鸣，悬念迭起，各组别车手全力出击，通向决赛的终极决战现在开场。
1: 能看到在发射直道上呢，优骑的车手做好了他们的预赛的发射准备，前面的两位乔巴在这两天都很快啊，干地和雨地都很快，昨天练习也非常快。再来看第三是710熊道涵，来自 RDM 的车手。第四呢是722吴博喜，来自吉亮 Motorsport 的车手。第五呢是721王子硕，来自福宁赛车。再在旁边第六呢是719王子涵。是比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来，这次发车之后能看到是在前面的两位速度非常的快啊，外侧起步，第二起步的龙人的张在一号弯呢包到了刘子川的外侧，两个人在二号弯要来抢这个线路，不过从内侧出来的刘子川718还是要更快一些。第三过来呢应该是王子涵，后面的几位车手啊在发车的时候呢稍微的缓了一步啊，所以这边前面的两位领先的车手刘子川四号弯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掉头，然后过来的老人的张呢是没有选择任何的左侧跟右侧，直接撞到了刘子川的身上。那这样呢两个人在四号弯呢是一个接触之后啊，两人都掉了不少的位置。不过刚才呢刚好是在出弯的地方，大家的速度不快，所以两位车手呢可以很快的调整一下，重新再回到比赛，加入到比赛里面。能看到六号弯出来之后，两位应该还是在第五和第四和第五的位置啊，没有损失太多。那这样的话719王子涵目前呢是上到领跑的位置了，身后紧跟着的应该是790的吕泽安，二号车手王俊佑目前在前面领跑，他是这一节在最后的发车的。在五号弯出来之后能看到已经是带开王子涵这边有至少超过一秒钟的时间了，吕泽安目前呢是在第三，熊道涵在第六，樊江岩在第七，接着吴博喜在第八，王子硕呢应该是车没有起来呀、我们在成绩上呢是没有看到他的第一次的过线，应该是在发车格上呢就提前退出了这节预赛了。702 719目前是在12，790号车手这边已经被718号车手刘子川给超过了，790吕泽安目前掉到了第四，刘子川的上到第三，王俊佑的单圈来到1分10秒点7，王俊佑呢在第一领跑带开王子涵已经有4.2秒了，刘子川追得很快，已经来到王子涵身后，刚才是0.55啊，目前在赛道上两位应该是已经要贴到一起了。我们来关注23号弯，3号弯入弯，来看看王子涵和刘子川的位置。这边从5号弯出来，能看到王子涵719暂时还是在第二的位置，这边是刘子川6号弯入弯，王俊佑1分10秒点131非常快的单圈，刘子川这边终于在2号弯的内线完成了对王子涵的超车，但是超过之后呢马上在3号弯又有一个掉头，身后过来的719号车手王子涵没有躲开，两个人又有一个接触，不过还好这一次呢刘子川王子涵顶过来之后刚好是帮刘子川把车回正了，刘子川呢可以继续在前面跑。那身后过来的轮子张是上到了第三，王子涵呢掉了两个位置，718号车手王刘子川目前在全场第二。